0: 谢谢你啊。
1: 您慢走啊，再来啊。
2: 快来。
1: 哎，
2: 今儿几号啊？
1: 23。
2: 也就是说这个月你干了23天是吧？
1: 啊，
2: 我就算你昨夜的工资吧。拿着，走吧。
1: 什么意思？
2: 这个春光照相馆我想关了。啊，
1: 病了？
2: 你才病了呢。拿着，我想去上海重新开一家照相馆。
1: 林木胜，你拿我寻开心是不是？
2: 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
1: 那你带上我呀。
2: 带上你带不了。
3: 谢谢关爷。

0: 梅三小姐，能请你跳这舞？
1: 抱歉，武少，已经同人约好了，我在等他。
0: 一进来就看你坐在这儿了，今天恐怕是等到了。
1: 会等到的。

0: 林木先生，今日既有事，就改日再挑吧。
1: 没贞子，我这趟可是专程来找你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跳舞是犯了什么法，随时都要抓我去收监。
0: 见谅，没劲儿透了，让他们这样盯着，我手脚都动不开的，改日吧。
1: 哎，今晚我就想要跳不死不休的。
0: 林木先生，你这不是要跳舞，那叫依你。
2: 车马回你个进你妈，是得，待会儿给我吃这个。
3: 哎，
2: 像是在自卑。我们去哪里？
0: 我有点累了。
2: 那我送你回家。

0: 甘いってやつを捕まえろ。
1: はい。

端脚圣像，你还有没有同伴？我站在城楼，观河那景，而清的城鼓。 纷纷，旌旗招展。嗯，却原来是死，赵。 这个时候还战事，没睡不睡，怕的要死呀、啊！

那有董侯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是负责送胶卷的。但是照相馆里面还有一个伙计，是什么人？

经成功。

0: 你去哪儿啊？
1: 軍人は戦場で死ぬべきだ。なぜ貴様は女のベッドで死んでる？
2: 少佐、カバンは見つかりません。
3: 彼はいつも持てました。入れ。
4: 二楼的舞女不叫美珍，告诉我她叫
5: 王小妮儿，
4: 照相馆的伙计叫陈开来，陈开来。
1: 大美人呢？
4: 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6: 别动，也是供的，把钱交出。
7: 有意思吗你？
6: 看来你是心里有鬼呀。
7: 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
6: 谁跟着你了？我也是这趟车。照相馆出事你就着急跑，肯定有鬼。
7: 我不跑我能说得清吗？你心里才有鬼，跟你们没关系，你跑什么呀？
6: 那我也说不清。
7: 你有什么说不清？你又不是照相馆的人。
6: 不都被你们牵连了？
7: 你胡说八道，谁牵连你点了？
6: 正好咱俩一起。
7: 哎呀！
6: 没命了！
7: 终于上来了，
8: 还真把自己当成大人物，谁稀罕查你这个小虾米？
9: 哎，往前走走，别站着不动啊！
10: 哎，我也是。哎，接下来。

0: 想什么？
1: 说人是不是都被命运摆布着？昨天还在排长会，今天就在火车上，像做梦一样。
0: 哎呀，走都走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1: 还能留什么钱？工资都没给我拿。
0: 那你哪来的钱买票？
1: 昨天拍堂会结的呀。
0: 至少还留了台相机给你，也算值点钱吧。
1: 你怎么老是钱钱钱？
0: 没钱我们去上海怎么活？
1: 哎，你是你，我是我，哪来的我们呀？不想一个人进去，
0: 你干嘛总躲着我？
1: 你不正常？
0: 你才不正常！
1: 你去上海连件行李都不拿，你正常吗？
0: 啊？没才拉着你吗？
1: 哎呀，你
2: 查票了，查票了啊！都把票准备好啊！
0: 看你这做贼心虚的样子，
1: 把你连累我。
0: 走，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0: 我去什么？

0: 那你可想清楚了，我要是闹起来，说不定待会儿就真的有人注意到你。走。过来呀。这没人查票，消费就行。知道我为什么没请你吗？有钱就够了。
1: 有钱你还吃我馄饨？
0: 这不是还你吗？ Waiter， 点餐。给他一份。
2: 好。
1: 这都够吃十碗馄饨了。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要 double。
2: 好的。
0: 要两杯水，就这些。
2: 好。

0: 不领我的钱
1: 啊？我不吃软饭的。
0: 这哪叫吃软饭啊？我请你参加我的生日宴，不赏脸是吧？
1: 那行。
0: 干嘛去啊？
2: 洗手间。

0: 谢谢啊，
1: 云南用。
2: 今天天气很好，组织去了家吧，家没有过过人，窗台安静的房子，听见心跳声，四周的柳树随风轻轻摇曳，是他相好的。
3: 你进去很久了，
4: 抱歉。

0: 你夸什么呢？大人物，大人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就算是玉皇大帝，也没有老娘过生日重要。
1: 生日快乐！
0: 有没有生日礼物？
1: 没有。
0: 就知道你没。给我拍张照片，就当是生日礼物了。这不简单吗？
2: 我左脸比较好看，再拍一张，我右脸也不错。

0: 拍什么呢？
1: 要你管，拍美女不行。
0: 带走。
1: 啊！你干嘛呀？哎，你干嘛？放开我！放开我！
2: 快点！
1: 放开我！
2: 快点！
1: 去哪儿啊？
2: 王，放开，放开！抬住！
1: 放开我！
2: 进去。

0: 什么都没有，应该只是个照相师。过来。认识我？
1: 不认识。
0: 那为什么拍我？
1: 我是个照相师，我一冲动就拍了。
0: 谁告诉你照相师是可以随便拍的？
1: 那一刻，我觉得你像一件瓷器。
0: 瓷器？
1: 很精美。
0: 去上海做什么？
1: 闯闯。
0: 怎么闯？
1: 除了拍照，我也不会别的呀。
0: 是什么？
1: 之前拍的作品。
0: 上海认识人吗？
1: 不认识。
0: 说谎，疏于上海。这笔记本里的信是个上海人给你写的。
1: 那是笔友，我们都没见过面。
0: 那也算认识。
1: 你要这么说也对。
0: 要老实。
2: 干嘛呢？摔坏你赔啊！
0: 你再啰嗦，我把你跟这些东西一块扔出去。让他走吧。
3: 吓死我了！都怪你，给我拍照怎么拍人家那儿去了？我总要比他好看。发现你这人总归是眼神不好。
4: 他们问你什么了？
3: 我的身份，你的身份，我们什么关系？去上海干什么？
4: 你怎么回答的？
3: 当然说咱俩是相好的了。难道要说咱俩是春光照相馆一起逃出来的？这群人一看就不是好。
4: 这世道，活着最重要。
3: 我问你，我和那女人谁漂亮？
4: 美人在骨不在皮。
3: 什么意思呀？

0: 我也可以很有气质的。哪天让你看看姐姐的风范，吓死你！
1: 你还是演给那些舞厅的小开看。师父出事了，我可能随时都会手牵连，你确定还要跟着我？
0: 这世道我还能相信谁啊？咱俩在一栋楼住那么久，平时你就对我爱答不理的，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无人？
1: 没有，真没有。这世道谁都不容易。
0: 那我可要告诉你，上海更难混，好在我认识的人多，你要跟着我还能好过点儿。你本名姓啥？
2: 陈啊，陈开来是我本名。
0: 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在，到了上海就跟我混。
1: 你少来吧你。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舞厅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几个。你奶奶是不是说你跟谁都合？
0: 记性真好，我每个名字你都记得。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我本名就叫金宝。
1: 这名字倒是挺富贵的。
0: 我还有一个妹妹，她叫银宝。如果我哪天出事了，你必须帮我照顾她。
1: 咱俩没熟到那个地步吧？
0: 你是个好人。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哎，小心！撞火了！
2: 杀的人杀不明白，苏门这个女人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准备罢休的。
3: 只有找到76号和乱党勾结的证据，才能直接威胁到她。
4: 去上海。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的弦快断了。
1: 人都会死，断个弦不要太正常哦。

0: 又要抓公子了，这么着急走？
1: 看来是家人有约啊。什么家人？南京来的母老虎啊？
0: 谁说母老虎就不能是家人的？
1: 不知道这母老虎一来，遭殃的会是谁了？
0: 是谁都好，总不会是你赵公子的。
1: 走了。

0: 你怎么从杭州过来了呀？
1: 顾宁现在整修，

0: 苏窗寒，窗寒西岭千秋雪的窗寒，你记住了。我要走了，去法国。
1: 这苏明还是个美女啊，张公子，要不要想办法拿下这个南京来的督察大人？
2: 方队长，说笑了。
3: 你嚷嚷，刚才
1: 带过来。
4: 哎哎，你们抓他干嘛呀？放开他，放开。
1: 干什么的？
5: 赵夏呢？
1: 你是同伙。
3: 我不是。
1: 带回去，
0: 放他走。
4: 听见没？放他走。
1: 副部长，请上车。
2: 上海不好混，要当心。
4: 走了，姓陈的，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你差点害死我。
5: 摔坏了。
4: 行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没事别瞎拍，走了，快点。
1: 苏督察，给您汇报一下。跑的那个还在追，落网的已经说了，是重庆方面派来的。
0: 啊。是吗？
1: 哦，我也不太相信。这样，您先回去休息，我立刻带他回去审。
0: 不必了，我自己审。
1: 您一路舟车劳顿，况且市政府不具备审讯条件，这是我们76号管的事儿。
0: 那就去76号审。
1: 这不符合程序，得先请示李默群主任。
0: 我亲自去请示，去76号。

0: 把犯人绑椅子上。
1: 是。
2: 苏督察，这儿又脏又乱，不适合你，要不然我来审。
0: 去报户查。
2: 你去。
0: 闲杂人等全部离开。

0: 我知道不是飓风队干的，你的命对我没用。讲实话，我可以放了你。
1: 说不说，我都得死。
2: 谁给你下的药？死了。

0: 苏茶，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来晚了。
1: 茶呢？
2: 这是今年的新茶。嗯。

0: 我倒是想杀，但有人比我更快。刺客刚抓回来就被弄死了。李主任，你们七十六号可都是精英啊！
1: 司徒察，这是话里有话。知道就好。南京派我来护我查贪腐，你们就来这么一出。
0: 接待我的吗？司徒察息怒，肯定是误会了。我们到办公室谈。绑架伤人，乱党横行，民怨深重。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汪主席忍无可忍。督察专员刚落地就遭刺杀，刺客抓回来就死了，每条都和七十六号脱不开关系。李主任，你得给我个解释。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快，沏杯茶。
0: 绿茶。
2: 真和旅长，请坐。实在抱歉，公务缠身没能去接你，没想到遇到这种事儿。七十六号保卫不力，苍队长失职，但您放心，这件事情我必须彻查到底。能查清楚吗？行动失败就服毒自尽，这是飓风队的风格。
0: 那这事儿就让飓风队背了呗。
2: 他不背，我们也没有别的证据啊。
0: 也是，不明不白死在七十六号的又岂止他一个？

0: 这件事情已经闹到南京去了。你说你们76号乱党刺客抓不到，勒索商人却有各种手段。
1: 司督察，有些事儿你看到上海

0: 不清楚。
1: 那就费心灵给我讲清楚。
0: 说到头，我们都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我知道，日本人看不惯方先生这种所谓的爱国商人，但你们也不能给他扣个帽子就为所欲为了。连街头小报都能拿到把柄，肆意的发散舆论。你说你们每年拿着那么多经费，却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李主任，这就是你跟日本人的交代。
0: 司督察是逼我递辞呈来了。
1: 你能不能继续坐这个位子，要看有没有碰钱。
0: 司督察，你要明白，76号的首要任务是抓乱党。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随身带着重要的情报，银佐将军给我下了死命令，对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这么多我都抓不过来，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些琐事？
1: 李主任，你猜他的行踪是怎么暴露的？这些情报是从你们76号泄露出去的。有些人为了钱是没有底线的。
0: 也不知道你说的有没有证据。
2: 我这不是来找证据的吗？
1: 可我还没有开始查，就有人想让我死。
3: 如果真是内部问题，我李茂群自当清理门户，绝不留余地。
1: 但愿如此。

0: 对不起。
1: 你叫什么？
0: 76号，直属行动队1队队长，参谋连。
1: 头衔还挺长。
2: 送苏东上尉市政府。
0: 是。

0: 钱给你。
1: 喜儿，等等，
2: 这是我小姨娘的地盘，她在这里收竹筹。
3: 仙雨来。
0: 我讲了多少次不要哭，女人的眼泪是最不值钱的。省凤喜挨了刘司令的打，也只晓得哭，最后只能进精神病院。
4: 哎呀，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讲一声呢？
2: 你想想，别想来上海闯闯。
4: 好好好，在我这儿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0: 嗯，好，
4: 走，我带你去转转。
0: 啊，你别乱跑。

杜晨，这些是他们搜集到上海各级官员与七十六号勾结参与腐败的重要证据，其中包括买卖官爵、吃空饷、参与走私。 甚至草菅人命。

0: 这几个人都与李默群私交甚密，其中涉及的各级人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逮捕，等候调查。今晚行动。
1: 是。你这炒饭，比华贸饭店的还要好吃。
2: 哎，你这相好的嘴真甜呀。
1: 不是相好，是邻居。我是照相师。
2: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拍两张？
1: 等这相机修好了，第一个给你拍。
3: 小姨娘，这附近有照相馆吗？
2: 对面就有家，你要去赶紧去，马上关门了。
4: 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5: 哦呦，我这打烊嘞，你要照相还是洗照片啊？
4: 我想借您的暗房用一下，我自己洗。
5: 嗯，
4: 我付钱的。
5: 行，进来吧。
4: 哎，谢谢谢谢。
5: 哎，暗房在这边。
4: 啊啊啊！
6: 你跟姓陈的那个小伙子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7: 呆头呆脑的，我才看不上他。
6: 那你还到处嚷嚷人家是你相好的？
7: 我就是喜欢逗他玩儿。
6: 没点关系，你能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7: 他没地方去。
6: 你以前可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呀。
7: 过去，他也管过我的闲事。
8: 美珍，慢点，慢点。等我一下，美珍。
9: 你慢开我！
8: 等会，
9: 放开我！
8: 美珍，美珍，美珍，妹妹，
9: 你烦不烦？
8: 这还是不如壮士，不如这今日吧！啊，
9: 走开，走开你！你
10: 快跑啊！警察抓流氓了，开枪啊！快跑啊！
8: 快，快，快，快！美珍，珍，我回家，走。
4: 我是怕他来我照相馆闹事，砸了我的饭碗。今天就是换做别人被欺负，我也是会帮的。这看到了嘛，就总得帮一帮。
7: 谢了。
4: 客气。
2: 这门亲事，小姨娘我同意了。
7: 谁要和他结？我才不着急嫁人呢。
6: 找一个知冷暖的人，生一对儿女，和和美美的，多好呀。
7: 嗯。

0: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不搞点大事业不就白了？
1: 那你想做什么？
0: 做这大上海的武田皇后。
1: 什么？
0: 这大上海最厉害的武田叫什么？
1: 米高梅。
0: 你瞧着吧，米高梅的武田皇后非我莫属。

0: 去上海开福来照相馆。
1: 老板，买包烟吧。
2: 送东京。

0: 人全都连夜审过了，全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无一例外，全部否认自己与七十六号有关。我本来就没指望靠他们能扳倒林墨群，要想抓到他的把柄，光靠这些是不够的。
1: 那需要靠什么？进。主任，于处长来了。你还敢走？谁让你在火车站动手的？不是我，你他妈杀人了，杀不明白。 有本事你直接弄死他！你好过现在留下把柄。

0: 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消息很可能是上海泄露出去的。宁佐让我彻查此事，
1: 难不成您觉得？
2: 闭嘴！
0: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要记清楚。
3: 贪念前是小，但和共党军统勾结，那才是大忌。主任，这种事儿给我们两个脑袋，我们也不敢呐。
0: 已经和那群家属提前通了气了，但苏门这个女人，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准备罢休的。这把火早晚会烧到76号，你出去避避风头。

0: 只有找到76号和乱党勾结的证据，才能直接威胁到他。站台跑掉的杀手有线索了吗？
1: 没有。
0: 还记得那个照。

0: 想师母，能找到他。快起来！谁让你进来的？你怎么进来的？
1: 这是我姐妹的房子，我想进哪间房间我就进哪间房间。
2: 谁让你乱动了？
0: 起！你不是说你旧相机去了，怎么写上照片了，还惦记你师傅呢？
2: 他不是我师傅。
0: 那你怎么不写在火车上拍的我的生日照啊？那个得等相机修好了才能洗。相机什么时候修好？还差一步。
2: 差什么？钱。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你干嘛？我想开家照相馆。为了修相机，你要开一家店？
0: 我的梦想本来就是开照相馆，
2: 我觉得你的梦想特别好，但恐怕实现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不借。
0: 不借拉倒。哎，都说借钱的是孙子，你怎么还跟大爷似的？有你这么借钱的吗？
2: 你要是把钱借给我，这辈子你就是我姐，钱我肯定还你。
0: 打住！我不要做你姐，除非你求我。
2: 不该跟你说，借多少？我昨天洗照片的时候，跟老板都聊好了，5000就能转让。
0: 这么多？
2: 转让费呢？5000，房租呢？你们每个月自己付，好吧？你看行了。
0: 老板，您这说的5000转让费确实也不高，但是我们现在没这么多钱，我是这么想的。
3: 我们先付您500定金，先开张，之后再慢慢付您剩下的。您看行吗？哦，
4: 那我直接送你好嘞。那不合适吧？
3: 你闭嘴吧！
4: 哼，
5: 小次郎，不懂上海的行情，没钱开什么店了啊？
3: 你讲谁小次郎呢？
4: 干嘛？
3: 你
4: 干嘛你？
3: 你干嘛你？
4: 你
3: 说
4: 起
3: 来，
4: 放开我！
3: 谈怎么样？
5: 这5000转让费，再加上每个月的房租，得多少钱啊？
4: 太黑了也！王老板，
5: 对，这俩是我亲弟弟、亲妹妹。啊，咱们邻居这么久，这条街什么行情？你这儿生意怎么样？我可都知道。这样，您给我降点行不行？
4: 你说个数我听听。
5: 3000，行吗？
4: 哎呦，你帮帮忙好吧？你的面子也不值2000呀。
5: 那你这些年去我仙域来，我可没少给你优惠。
4: 好，让500，啊，4500，少一分不对啊。你有多少？2000，
3: 一口价4000，4200。
6: 一天天的，就知道变白活。你送来的审视计划，胶卷都洗出来了，但是里面的内容全部加密过。你要尽快找到一个能够破解密码的人。
7: 等待速递。

0: 欢迎光临。
1: 你怎么来了？
2: 你是不是在站台拍了好多照片？
1: 我就随便拍一拍。
2: 拿出来。
1: 没洗呢。
2: 现在洗。
1: 我的胶卷还没拍。

0: 你受伤了没有？
1: 没动手，就让洗照片。
0: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你到底拍什么了？
2: 认识他吗？能帮我找到他吗？
3: 找人的事情76号比较擅长吧，
2: 但我更相信老朋友。
3: 能帮我买包烟吗？

0: 苏堤唤醒，扶来照相馆断桥。
1: 陈开兰，
2: 嗯，
1: 这两天店里有没有客人？
2: 除了洗照片的母老虎，一个人都没有。
1: 我给你介绍一个，火车厂小开，姐姐在米高梅可不是白混的。冯少，这是我伙计，
3: 照相师陈开兰。
1: 给冯少拍一组照片吧。
4: 方便吗？
3: 方便，
2: 金宝的朋友不用钱。
4: 钱还是要付的。
2: 你要是觉得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
4: 新店光靠朋友介绍哪里够，最好是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
2: 哎，这要登报很多人能看见吧？
4: 自然。
2: 那咱也宣传宣传。
1: 不登，没经费。哎，你到底拍不拍？废话那么多，还让我们花钱。
4: 不用你花钱，这事我可以办的。福来照相馆，明天就见报。

0: 请问这是新开的照相馆吗？
1: 是。您照相啊？你给我吧。
0: 谢谢。
2: 您是看广告来的吗？
0: 这是你开的照相馆？
1: 对，我跟别人合开的。
0: 真不错。
1: 谢谢。
0: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1: 我这个是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0: 你认错人了。
1: 是吗？我总觉得你特别眼熟。
3: 就是的呀，我觉得也面熟。
0: 哦，我晓得了，你是不是电影明星呀？我不是。
3: 你肯定是电影明星。
1: 我说的眼熟不是那个。哎，你掐我干什么呀？
3: 长这么好看不拍张照片太可惜了。这样，新店开业给你优惠8折，
0: 在橱窗上，
3: 那客人不都得以为大明星上我们这里拍过照片的呀？
1: 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
3: 别打岔，
0: 你是老板娘吧？
1: 她是老板，不是娘。
3: 小陈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照相师，一定会把你拍得特别美。
0: 橱窗里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只是顺路过来看一看，下次有需要我一定来。
1: 好。
3: 哎呀，那太可惜了，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价格，你就拍一张吧。
0: 不用了，谢谢。
3: 那你要想拍照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啊，陈师傅手艺很好的。

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2: 他不是段乔，他叫陈凯来，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一个表弟，但不确定他现在的身份。

0: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于玉祥是你的人，他派人来杀我，这事你知道吗？
2: 来人，赶紧把于玉祥找来。
1: 盯着苍广林，跟着他们找到于玉祥。
0: 请问是洗澡还是休？
3: 凭你良心啊，我一进来他就这样了。
4: 苏督察是需要一个交代。
2: 干嘛呀？抓我干嘛呀？
5: 你凭什么随便就带人走？
2: 滚开，不是我干的，我就是来照相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其实就是热爱，真的是热爱。说到角色感人的点，我会立刻就是回到那个角色那个点上面，我就立刻可能会热泪盈眶啊，或者是会很激动啊，都会，这就是一种热爱了。

0: 再次啊飞到了西藏，有一种回西藏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啊是陌生的，也是我就是那次拍雪莲花盛开的地方那部剧，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去之前都是心怀忐忑，这一次去呢就很有信心，包括剧本给到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太适合我了。因为我演过援藏干部，我也演过医生，比如说产科医生还有急诊科医生，所以这次的这个长江这个人物的设定，他是援藏医疗小组的负责人，那么他又是援藏干部，他同时又是医生，当时给到我的时候我特别兴奋，而且还能够回到西藏。因为之前拍雪莲花的时候啊，对那里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并且这次飞到林芝，我能看见林芝机场在出口的地方有我们上部戏的那个海报，看着那个海报马上所有的一切回忆都在心里浮现出来，所以很兴奋的这次去拍摄。高反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能克服得了的，我当时就感觉手发麻，从指尖一直透到前臂，整个那种发麻，我捏缓解不了，这样捏也缓解不了，怎么办？当时我也在很忐忑，我不知道这种手麻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从指尖到前臂就截止了？那么如果再往这儿走，再往这儿走，浑身都发麻怎么办？我不知道待会儿的那个就是在你这个高度时间越来越长，会不会给我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会不会我也会晕倒？这都不知道，所以那种对未知的一种事物的害怕，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要克服的。
1: 我们来到这儿医疗援藏，虽然每天都在帮那些患者解除病痛，可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这片广阔的天地来说就像是一粒尘埃，微不足道。
2: 但是你要知道，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演员他是用自己生命里的三四个月去给某一个角色注入了生命和灵。

魂。那么同样，角色身上有的那些闪光点也会返回到演员的身上。就比如说长江，我能从长江身上感觉到他的挣扎。

每一次角色的这种经历也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了，像自己的宽度变宽了，生命长度还是那么长，对吗？你可能在角色这边感受到了更多的有趣或者是深刻，那么同时自己的生活那块会其实三个月半年的被减少也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生活，你的记忆里面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我会珍惜每一天，尽量去感受生命里的美好吧。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黄甫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5: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6: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4: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8: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7: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闹，我管哭。
12: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你。
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

0: 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谁想杀我？重庆解放队，
1: 陶队长怎么没亲自来？ 是不重视我，还是你在说谎？

0: 我真的是替周武清举报队做事的大事，杀你的人是余映响，他给了我2000块钱。余映响，
1: 是李莫群
0: 的走狗。
1: 是，
0: 是。
1: 七十六号
0: 真的在同聚峰队合作。
1: 是，
2: 是。
1: 铃木是不是你杀的？
2: 不是，
1: 南京都派人来查了，你还骗我？当初咱不是说？

0: 么不杀人？
1: 是日本人误杀的。
0: 真的？
1: 我还要跟你继续合作，没必要骗你。
0: 日本人王八蛋，你他自己闯了祸，你说他让我背锅，哎呦，哎呀！
1: 我要找一个参与过城市计划的人，你帮我打听一下。
0: 南京派了个督察，正在查贪腐，我不太方便。
1: 找个替死鬼交差。这对你来说不难吧？
0: 想想办法呗。

0: 今日来是想告诉将军一声，出卖铃木先生行踪的人，我已经有了眉目。
1: 李主任了解到没有结果的事，速度加康来上海，尽难查到。或许是李主任太忙了，顾不上。
2: 据我所知，最近在上海发生的几起上街勒索案，都和七十六号有关系。李主任的精力恐怕都放在捞钱上了，而没有放在围剿军统和共党身上。看来苏督察来上海真是需要，我们需要苏督察这样认真做事的人。
3: 来之前，汪主席特地嘱咐我，绝对不要让尹佐将军失望。
2: 他只有老苏德家了，请放心，大胆的做事，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よろしく頼むぞ。
0: わかりました。
4: 参谋长，
5: 哎。
0: 苏督察，李主任呢？办公室。您去找云逸翔。
6: 刚跑的，尝尝。
0: 火车站跑掉的杀手，我已经找到了。云逸翔是你的人，他派人来杀我，这事你知道吗？
6: 云逸翔有那么大胆子吗？来人，赶紧把云逸翔找来。是。
7: 警官，
6: 于处长今天没来上班，诸位先去喝茶，我去联系他。
0: 查封？啊？查封？李主任怕是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吧？正在找。不是找，是逮捕。
6: 逮捕得需要手续吧？仓队长办事不力，先把他抓起来。啊！哎哎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张本南，
2: 在我这儿啊，
3: 我派案去取，
1: 然后送你离开上海。

0: 今儿什么日子啊？喝凉水都塞牙。什么？
1: 五年来，天啊！

0: 取照片，你还记得我吗？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
1: 陈开来，人家问你呢。德国货。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对，可我还是喜欢黑白的。
2: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3: 师傅不要！师傅，陈开来，你也是够。

0: 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0: 是沈小姐。

0: 么破玩意儿？
1: 请问是洗澡还是修？哎哎，
2: 啊，没事吧？
0: 你。

你不是要军法处置我吗？来呀！啊，杜大营长，来呀！

这块表是你弄坏的，我给你10分钟时间把它修好，如果修不好我就修你。哈哈哈哈。

0: 落水的表不耐笑，烘干即可。难的是组装。哎呀，我这个下菜，难不成是老天爷要索我的命呢？
1: 哎，让让让让！
2: 来这么多人，来开。
3: 多管什么闲事？
0: 不是闲事。
3: 那人摆明了要刁难他，还想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0: 既然是刁难，更要管了。
1: 哎，干嘛呢？你们老大修表。
0: 既然你是瞎子，我来当你的眼睛。
4: 要出大事儿。
3: 这个愣头青，拉也拉不住，迟早要闯大祸。
0: 表给我。啊，你教我。
5: 我略懂一二。
0: 他说的是十分钟。
6: 我帮你计时，不要慌。
7: 对，来，我们帮他计时。
5: 先把前盖打开，就是有玻璃的那一边。
8: 赵公子，
9: 你怎么来了？
5: 先把百轮取出来，它里面还有上盖和下盖，把它慢慢的拿下来。

0: 花，崔副官，你来这么快？
1: 这人刚死不久。
0: 对，天地良心啊！我一进来他就这样了，你让人勒死的。得亏是你来了，要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1: 苏督察是需要一个交代的。
0: 查，彻查。
2: 好了，
3: 刚好10分钟。

1: 你再笑一声，把你气管打穿，让你以后笑得十分漏风。
2: 长官，大庭广众下杀人，澡堂又不是屠宰场。
1: 哼，胆儿挺大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来不随便杀人。 只不过是我这枪爱走火，要不要再走一次试试？刚才隔壁特别间里死了一个人，你们知不知道谁是凶手？

0: 你知不知道啊？哎，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我一个瞎子能放别上手吗？
0: 你他妈杀的人还少吗？
1: 我真的瞎了，腿也瘸了，我杀不了人。
0: 腿瘸了？你腿瘸了？啊
2: 啊啊啊啊啊！
0: 瘸了你活该！当初南京打仗的时候，谁让你自己先跑的？瞎了啊？瞎子能算命，也能要人命。你刚才就是用绳子把那个人勒死的，对吧？
1: 我先锋，
0: 我可以不打死你，只打穿你的肚皮。
1: 我现在有这个心，又没这个胆儿啊！
0: 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儿。啊，你是被南京那场仗给打怕了吧？哎，我问你，你拿什么跟日本人斗啊？啊，那个怂货！刚才谁在特别间里？你说，
1: 不是我。
0: 你说，你笑的啊？怎么笑的？
3: 就用你枪指的这个脑袋笑的。

0: 这种情况下能修表，心思缜密啊，很有凶手的潜质，八成就是他了。苏督察想要交代，这个就是交代，不是我。
1: 你刚才在特别间？
0: 在，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可能是我干的。
2: 别废话，带走。
1: 是。
0: 干嘛呀？哎，抓我干嘛呀？
3: 哎，政委长官，你凭什么随便就带人走？
0: 你胆子还真是大呀！我就算是想带走全上海的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滚开！
1: 带走，
0: 放开！
1: 走，
0: 不是我干的，
1: 开了，
0: 不是我，放开！

姓杜的，今天算你走运，我饶你一条狗命。哪天我要是不高兴，我这枪一定走火。

雷峰他，你沉睡了多久了？整整2年零3个月。继续沉睡。赵公子，赵公子，泡得太久，水温又高，要出人命的。我给你准备了上好的龙井。

0: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那你告诉我，特别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哎，
1: 我看到的就那些。啊，也就是说，有人偷偷溜进了特别间里，杀了于应祥。
2: 这个人呢，对澡堂子的环境极为熟悉，还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如果不是你，还会是谁？
3: 赵公子，吃水果。
4: 谢谢了。
3: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您先回去了呢。
2: 田大的事情没有享受要紧啊？为什么？因为人们总归要死掉的呀。赵公子，我朋友被76号逮了。你是？车站我们见过的呀，还有赵相师陈开来。啊，
3: 对，都是我的亲人。赵相馆刚开业，就卷进这样的事情里。
2: 陈开来绝对良民，杀只鸡都不干的人，他怎么可能杀人？
3: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赵公子，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忙？我能有什么办法？早就跟他说过了，上海不好混的，要他当心。
2: 赵公子，你开个价吧。钱有没有用我不晓得。
4: 但你找我肯定是没有用的，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再找找其他关系了。

0: 你想让我指认杜营长？
1: 什么杜营长？
2: 臭瞎子！
0: 长官说的对，一个瞎子怎么会杀人呢？
2: 哼，挺有种啊！你说的也对，不是他，那就是你。哼，
0: 不是我，不是我。
2: 来，看这个，一掰，一翘，整个指甲盖就掉下来了，十指连心。你说疼不疼？
0: 疼，听着都疼。
2: 是那瞎子的狗命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0: 我的。
2: 对喽。说吧，谁杀的人？
0: 真不是我。
2: 那是谁？
0: 没看到。
2: 你是真不想活了？为了一个人渣。
0: 杜瞎子真是好人。
2: 你懂个屁！还好人？他就应该死在南京，他就不配活着。
3: 滚起来，给老子守住阵地，不然军法处置。
4: 营长，我们就这么点人，
3: 你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4: 我去找唐司令搬救兵，你在这里守住阵地。
3: 营长，相信我。
5: 兄弟们，掩护营长。

0: 你现在还觉得他是好人？
1: 我看到杜营长不顺眼的。

0: 走，从这里抽去，离开南京城，往东三四公里就是南兵营。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快走！哎，你去哪儿？
1: 我去，阵地不能丢。
0: 人人都知道，南京城守不住了。
1: 守不住也得守。
0: 南京不守，接下来呢？大汉口，汉口不守，大重庆，重庆不守，一退再退，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还能退去哪儿？

0: 我让你嘴硬，我他妈让你走。大哥，
1: 李主任回来了，让您过去。
2: 阿青，把他直接拔了。
3: 是。要不是为了帮你，他也不会被抓走。你还有心思在这谈你那破三弦？

0: 他还欠着我们好多钱。
1: 别总想着钱，救人要紧。
2: 三日之内，他要是回不来，这就是命。
0: 可我偏不信你，我要想法子救他。
2: 主任，我进去的时候，于处长就已经死了。
3: 谁杀的？
2: 不知道，还在查。
4: 连你都不知道，就更没人知道了。只要老于不说话就够了。
2: 苏督察那边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啊？
4: 你不是刚抓了个年轻人吗？
2: 是，但是我觉得除了此人之外好像还有其他。
3: 就他了。这件事儿要尽快了结，省得夜长梦多。
2: 明白。
5: 你冤枉我！
6: 赵公子，这小子杀了于主任啊？看着不像吧？
2: 你管他呢。哎，这于主任下去了以后，这位子上的就是赵主任了，多好的事儿。
6: 哎，这个位子不好坐的啊，不要咒我。李主任准备怎么处理他了？那这是苏督察的人吗？
2: 死无对证，不认你的人。
7: 不是苍广联动的手，
1: 我觉得不是。于云祥是被勒死的，我跟着苍广联进去相差不到一分钟，人被勒死是会挣扎的。
7: 那苍广联去之前，于云祥就已经死了。
8: 看来李默群早就下定决心要杀人灭口。
1: 于应祥是李默群的大管家，他不光策划了刺杀，应该还有其他罪行。
8: 他早就知道你在跟着苍广联了，好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苍广联抓了一个嫌犯，是熟人。
8: 谁？
1: 陈开来。
8: 他同这事有什么关系？
1: 澡堂老板是他的朋友，事发的时候他也在现场。
8: 哼，这人也是够倒霉的，
1: 杀人是李默群的安排，
8: 可怜了他，做了替罪羊。
1: 现场还有一个熟人。
8: 谁？

0: 苏督察，这么晚光临，是有要紧的事吗？不记得我了？记得。 能帮我一次吗？怎么帮？你的上司云逸翔死了。我知道。他平日里就爱去仙域来洗澡吗？上级的行踪我怎么清楚？他死的时候，你也在。
1: 苏督察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

0: 泡个澡，把我自己泡成了杀人凶手。杀人是要有动机的，速度差。
1: 你有吗？
0: 没有。
1: 李莫群有。
0: 李主任想动手的话，他不会用我，他有自己人。
1: 他会用谁？
0: 不晓得。
1: 那个照相师陈开来，他有动机吗？
0: 陈开来已经认罪了。
1: 认罪了？有证据吗？
0: 不知道，那你得问苍队长，而且应该很快就会行刑了。
1: 你变了，赵公子。
0: 你也一样，速度差。
2: 那人不错，要是真死了就可惜了。

0: 你杀了云逸翔，谁指使你干的？不是我。你为什么在案发现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1: 那你认罪了？
0: 我没认，是你们逼着我摁的。

我没杀人。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你有没有5000块钱啊？
2: 我有的呀。
1: 那好，花仙女收，钞票分队长收。
3: 一个毫无背景的局外人，竟然是杀死于运祥的凶手，李主任认可吗？
4: 可他是唯一嫌疑人啊！
5: 睁开来，睁开来！
1: 如果不是我找关系，那小命早丢了。
2: 找关系？
6: 做我的照相师，
2: 100一天，
6: 你找死，成交。
1: 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2: 那你说他偏让我去拍照是为什么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5: 我想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6: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4: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8: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7: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是一进门嘟了3张嘴。
10: 不是，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闹，我管哭。
12: 周周，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2: 哎，干啥？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Thank you.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喂，主任，是我。几点了？什么事不是明天说吗？苏门突然要提审那个姓陈的，不知道问了些什么，说是明天当面跟您说。
1: 这女怎么那么烦啊？她难道都不睡觉的吗？
2: 认罪书弄好了吗？
3: 有，手续齐全。
2: 明早第一批行刑，解决之后我再去见他。
0: 什么也成不多。
1: 明白。

0: 你烦不烦？你有没有5000块钱啊？
1: 我有的呀。
0: 那好，开车带我去百乐门舞厅。
1: 百乐门舞厅？
0: 能。
1: 其实不出这条也没有关系，我5000块又不是花不完的。
0: 你送是你送，我问你借是我借的，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的。
1: 能不能一起去崇明过日子呀？我们开一家小型的火柴厂，过小型的日子。
0: 谁要跟你过小日子？重庆呀，我没去过的。有上海大吗？你就是莎莎，我叫金宝，把花送给莎莎小姐。你是哪路货？他不是货，他叫冯少，是我从冰冰那里抢过来的。我同冰冰一样，都是米高梅的。冰冰那儿的表情，你没见着，真是可惜。他那脸色差得像发了馊的菜叶汤。
2: 那个臭婊子也有今天，当年我在米高梅的时候，他可没少欺负我。
0: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会是好姐妹的。走，我请你吃宵夜。
3: 我朱大黑今日要与你金宝结为姐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死什么死？我要我们俩都长生不老，我们当仙女。
3: 好。
0: 花仙女收，钞票分队长收。
2: 你有朋友遇到麻烦了？
0: 是我想好的，喝酒，
3: 喝酒。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搞混了？
1: 苏督察，苏督察，苏督察，苏督察，苍队长，这么着急行刑啊？我这也是例行公务，谁给你下的命令啊？我是按章办事的，这是认罪书。
2: 哎，
1: 我是这个案子的督察，没我的同意，谁也不能让他死。

0: 一个毫无背景的局外人，竟然是杀死于运祥的凶手，这个结果，李主任认可吗？
1: 可他是唯一嫌疑人啊。
0: 杀人动机，也就是图财。于运祥勾结军统是要案，你就在我面前玩这套屈打成招的把戏。
1: 于运祥被抓到，也是要枪决，他现在也算死得痛快。这个案子呀，终归是要结的，日本人还要等一个交代呢。日本人不是傻子，你把这个结果给上去。 只会觉得你在敷衍。
0: 那依您高见，不是那个小子干的，于应祥怎么死的？难不成是畏罪自杀？

0: 自杀，自杀倒也是说得通。明白了，那小子，
1: 那小子跟这事没关系，你我都清楚。
0: 行，那就照搜督察的意思办。畏罪自杀，
1: 人死说得通。那他贪掉的钱呢？
0: 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余应祥贪污赃款都追回来，让苏督察好交代。听说苏督察喜欢喝绿茶，我特意准备了一点。
2: 余应祥的案子就这么结束了。
1: 余应祥串通军统应该是他的个人行为，李默群找人除掉他是为了掩盖贪腐，这个杀手是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也问不出什么，没必要让陈开来做这个替死鬼。
2: 这个陈开来够倒霉的，
1: 他是怎么会扛过76号的审讯呢？
3: 你能不能把陈开来放了？他是良民。
4: 我忙一晚上了，就想回来好好睡会儿。你换个时间再说。
3: 哎呀，顶重要的事儿，当然要重要的时间讲。再说了，你回来睡觉还做这事儿？
4: 我不是想睡得好点吗？
3: 哎呀！我都答应我姐妹了，要替她说情的。
4: 你们这帮娘们没一个好东西。
5: 陈开来不能放，这是命令。
3: 我钱都收了，你想想办法。
5: 那就退钱。我告诉你，陈开来谁也保不了。
3: 之前那些人怎么说放就能放？不重用的东西，就知道上我的床。
5: 喂，
6: 你赶紧回来，把陈开来放了。
5: 是。
3: 那是我最好的姐妹。

0: 行了，行呀，行了，别哭了。哎，
1: 嗯，
0: 我问你，你那姐妹儿出多少钱？
1: 四千。
0: 四千是少了点儿，我帮你想想办法。
1: 老苍，你真是个好人。

0: 最新的德国货，
1: 交到我手里就可惜了。
0: 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片？就这儿吧。

0: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证吗？
1: 我先送你回去吧。

0: 你真不知道是谁杀了于映香啊，将军。您说这于映香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人生在世，一张嘴，一间房，那么多钱也带不走，花不完的，到头来还落了一个自杀的下场。
1: 陷害是要有的，但唐千曲是人生大计，贪是为首。

0: 李主任，这是处理的草率了些。
1: 是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处理的确实有点草率。
2: 还有余应祥所漏消息，让铃木先生死在杭州勾结军统这件事儿，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这人既然已经死了，事情就只能这样了。就是不知道他在76号还有没有同伙，这可是李主任的心腹大患，让人寝食难安。
3: 今个晚上多炒几个菜，扬州炒饭，冬笋炒肉丝，荸荠炒圆白菜。瞎子都是会算命的，今儿晚上给我徒弟接风。

0: 还差一样油豆腐，除了扬州炒饭，他顶喜欢油豆腐。
1: 知恩恩，头发生啊卷子，
0: 谢谢。
2: 不客气。
3: 机关大道情报，中共叫戴安娜的负责人已经开始行动，中共的财线头也被唤醒到达上海，他们一定都和我们的潜水计划有关的。

0: 王先生新任的安全部门，顶不住事，你们不能再穷养。是。这上海城的特务怎么跟牛毛一样多？李主任担惊节律，都有些力不从心了。年纪未到，都有白头发了。现在贪腐和军统勾结在一起了，将军。 我早就该进入76号开展调查了。李主任，你应该不反对我帮你肃清内部隐患吧？
1: 司督察，我当然支持你，只不过我们这里太乱，太危险了。
0: 我一下火车就遭到暗杀，目的就是阻止我调查。76号还能更危险吗？
1: 我还是相信李主任的能力，但现在是紧急乱党的关键时刻。我希望司徒家能进入76号，协助李主任完成好这次行动。
2: 感谢将军信任。
1: 我同意。好，我希望你们二人。
3: 齐心协力，确保全勤计划顺利执行。
4: 你说是枪杀人快，还是琴弦杀人快？
5: 要我说，杀什么都是不对的，
4: 杀汉奸也不对吗？嗯。

0: 连大黄都知道，军统飓风队在上海执行戴老板下的锄奸任务。
1: 我只是个瞎子。
0: 赵尔呢？啊，
2: 我看看，受伤了。
3: 别，轻点，轻点，
0: 指甲盖没了。
2: 啊，那你快坐下呀，我看你脸都受伤了，你急死我了。能从76号出来，那简直可以说是回到人间。
0: 人又不是我杀的，凭什么不放人？
2: 这群狗东西抓人根本不需要证据，如果不是我找关系，那小命早丢了。
0: 找关系？
2: 这是我爱如深海、情比金坚的结义姐妹莎莎。
4: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0: 多少？
2: 5000，必须打欠条啊！
0: 5000？你疯了？谁让你给我使钱了？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啊？
2: 冯少的，这钱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0: 哎呦，你这5000我怎么还呢？人都答应放我了，你添什么乱呢？啊，
2: 我帮你还帮出错了，是你一碗馄饨倒霉我八辈子。
4: 就是，金宝，你这相好比我们家老仓可差远了。
0: 我不是他相好啊，我是他照相师。
4: 你不是相好，金宝这么卖力救你，
2: 男人都是狼心狗肺。同意。
0: 哎呦，5000。
2: 好了好了，咱们先去吃饭。
0: 吃什么饭呢？5000块钱呢，能吃得下吗？
5: 66上，66还剩，喝酒。
6: 哎，凯莱，再祝你少年不灭凌云志，一将凌天克万敌。
0: 听起来很豪迈。
4: 点儿，苍广连那个天杀的，他答应过我要照顾我的爹娘，我这才跟了他。
2: 你也答应过我的。
0: 我答应你什么了？
2: 你答应我还钱，还不上你就以身相许。
0: 胡说八道！
2: 陈开来，你对我也有点良心。
4: 我作证。
7: 来来来，一起喝一个。

0: 只要供出我就不用受苦，为什么不讲？
1: 因为你在南京用命保护了百姓，也保护了我。

0: 您的馄饨，慢用啊！哎，老板，这春光照相馆怎么给封了？
1: 日本人干的，听说掌柜的是共产党。
0: 那他人呢？
1: 死了，当场就死了。哎，你是没看见，惨呐！
0: 你慢用，你慢用。

0: 什么破地方，
1: 他们就是故意的。
2: 至少我们已经进了76号。星野永生什么时候抵达上海？
1: 后天早上8点。
2: 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星野博士是他们的王牌。

也可以是我们的王牌。下一步我们要张扬一些，要让全上海都看得到。

0: 那天晚上你叫我师父。
1: 叫你师父？
0: 你需要一个师父叫你在上海立足保命的本事。
1: 我会拍照就行了，这就是我的本事。
0: 兵荒马乱的年代，照相机能保命吗？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以后多来澡堂子洗洗澡。
1: 还洗？上回差点把命都洗进去了。
0: 只要听我的，你就还有命在。你也不可能永远只是个照相师吧？嗯。

0: 乘开来。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那个漂亮的老板娘呢？
1: 金宝啊，她刚出门了，平时都是我一个人看店。
0: 怎么想起来到上海开店？
1: 我师父让我来的。
0: 那你师父呢？
1: 他死了，就在我面前。
2: 我来上海就是为了完成他没完成的事。
0: 开照相馆？
1: 还有等他要见的人。
0: 那你等到了吗？
1: 我上回把接头暗号给忘了。
0: 什么暗号？
1: 他说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我说我的相机是德国货。
0: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那你怎么会忘记暗号呢？
1: 他走得太仓促，没告诉我，是我自己想起来的。
0: 你打乱了整个计划，组织要对你进行甄别。
1: 啊，理解。
0: 你好，段桥，我是苏堤。
1: 太好了。

0: 连接头暗号都是我自己猜的。这人是谁呀？李木胜为什么把他写的信都抄到笔记本上？
1: 你看过了？
0: 我都背下来了。
1: 那你觉得他是谁？
0: 是个女孩，上海人，在东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跟李木生一直保持通信，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应该是个红颜知己。
1: 这些也是你从信中猜到的？
0: 啊，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人。
1: 这是她的秘密。
0: 说这老公公怎么一直不结婚呢？原来心里住着人。我一直以为我挺了解他的，还有点看不起他，没想到他藏着这么多秘密。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我在南京做战地记者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说他在杭州有个照相馆，缺帮手，我就去了。
1: 当时我们有很多人都去了南京，所以你们的相遇也不是偶然。
0: 我一直以为他挺世俗的，没想到他是个共产党。
1: 辛苦你了，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0: 我还能帮忙做些什么吗？
1: 不用了，你已经做得很多了。
0: 这就结束了？那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1: 可以。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0: 拍了啊，看这儿。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看这儿。

我们还会再见吗？不知道。那我有事去哪儿找你啊？好好办你的照相师。 再见。

0: そうなんじゃ。
1: 干嘛？
2: 上车说话。生意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找个活。
1: 好啊。
2: 做我的照相师。
1: 不去。上海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啊？
2: 因为你把我拍得比较好看。
1: 夸我也没用。
2: 因为我是汉奸。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们76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问我又不让我说真话。

0: 为什么做照相师？
1: 赚钱养活自己。
0: 没了？
1: 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记录这个时代。
0: 嗯，给我拍照比在照相馆拍照更有意义吧？
1: 没觉得。
0: 就当养活自己。
1: 我可贵啊。
0: 开个价。
1: 那就100一天。
0: 你找死。成交。
1: 你确定？
0: 明天早上有车来接你。
2: 我看这女色魔是看上你，真不要脸。
3: 不会吧？你说她要不是看见该多好啊。
2: 你还没上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3: 我也不想去啊，怪我嘴贱，本来想开个高价给他吓退，结果人答应了。
2: 哼，现在知道后悔了。好好的杭州美女舞厅皇后你不拍，非去拍那个女魔头，你还嫌命大是不是？
3: 你说这女魔头够奇怪的啊。你说的好吧，她又是汉奸，你说的坏吧，她还救过我。
2: 本来人就不是你杀的，她顶多算有点良心吧。
3: 那你说他偏让我去拍照是为什么呢？
2: 你刚才说开高价。
3: 啊。
2: 开多少？
3: 比照相馆多。
2: 多少？10块。
3: 100一天。
2: 真的假的？你确定他只是让你去拍照，不用干点别的？
3: 想什么呢？就拍照。
2: 去，那必须去。就算干点什么，也得去。
3: 这时候你不嫌弃人是汉奸了？
2: 他是，你不是就行。哎，你算算啊，一次100，10次就1000。
3: 我发现你变脸变得够快了啊！你忘了上回你喝多怎么骂人家的了？
2: 做人要讲诚信，既然开了价。咱们叫履行合约，这是生意人的本分。再说了，你现在要反悔，那女魔头能放过你吗？再给你抓进去受一茶罪。你手上的伤刚好，多疼啊！
3: 见钱眼开，财迷。
2: 没钱你能活呀？
3: 那也不能只看钱吧？这个国家需要有信仰的人来拯救。
2: 就凭你呀、啊，先把照相馆救一下，好不啦？救国家也轮不上你。
3: 我跟你说不明白。
2: 陈开来，你这个人要有良心的。我为了救你，我管冯少是借了钱的。冯少说了，如果不还钱，我就要嫁过去。
3: 那好事啊，冯少人多好啊。
2: 不是嫁他，是嫁他爸。都80了。
3: 哦，80了，身体怎么样？
2: 当然不好了。
3: 那就是活不了几年了啊！我觉得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
2: 陈开来，你王八蛋！
3: 借你的钱我记着呢啊！
2: 记得有什么用？你得还！
3: 还，我肯定还。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会不会别人看到这照片，都以为我是汉奸？
2: 等你足够厉害了，你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3: 小心！
4: 陈开来，
5: 快走！
6: 往里走，往里走！
7: 能救活吗？
8: 生死难说，失血太多了，
7: 救活了才算救。
4: 找最好的医生，我不想让他死。
9: 这钢柱上涂了毒液，这种毒液正是飓风队管用的。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5: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6: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4: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8: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7: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1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2: 你管闹，我管哭。
13: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大同洋的光荣，干杯！
1: 干杯！

0: 你出名了。
1: 喏，你自己看。
2: 这么小的字还能看见，真够烦人的。不喜欢这些照片。
1: 可我喜欢钱啊，今儿我娶你了。
2: 会不会别人看到这照片，都以为我是汉奸？
1: 你不是就行，你在乎别人干嘛？那个，钱付了吗？
2: 没呢。
1: 那你得要啊。
2: 那现场那么多人，我怎么问呢？下回吧。
1: 行，拍都拍了，你就不要赌气，记得要钱啊。
2: 这李木生要知道我给这种事做宣传，会很失望吧？
1: 李木生之前不也经常给汉奸拍照？但人家在关键时刻可以为自己的信仰去死。如果李木生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你接下这份工作。等你足够厉害了，你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2: 你要这么说，给他们拍照未必是件坏事啊。
1: 当然了，钞票哪有坏的？
2: 说不定这工作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1: 你又嘟囔什么呢？
2: 我说，这钱我必须得要回来。
3: 日本人想通过沉睡计划扩大细菌战的范围有关，我猜啊，他们就是想迅速结束战争。
4: 如今还没有找到能够解码沉睡计划的方式，现在对我们来说，
3: 这次机会

0: 这个门口再加一组人，任何利器都不准带进来。是。哎，方队长看好哪一撇？
1: 这赔率低的，让人想睡觉，这种比赛你也躲？
0: 随便玩玩吧。 哎，还周日友谊赛马盛会，有几个人是来真正看马的？都是日本人过来造声势。还有那女的，她还要代表中方骑马绕场。

0: 都让他出去了，苦差事全是我们的。嘿，哎
1: 呀，乌泱泱一大群人啊，总队长的差事不好做。

0: 香烟哎，香烟，香烟瓜子桂花糖。
1: 哎，老板，哎，可以今天
2: 我来一盒。哎，

0: 学员准备上台，瞄准靶心，开枪，瞄准靶心，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1: 私の馬です。名前は神獣です。
2: 神獣、綺麗、
1: 可愛いでしょ。
2: So handsome.
1: Handsome. 嗯，
3: 送给你。这张照片叫一个男人。谢谢。
1: 这个名字很好。一个男人，希望张真可以早点接受。
3: 你也不喜欢战争？
1: 谁会喜欢呢？
3: 我叫陈开来，是中国的照相师。
1: 我叫石田香太，新野博士的助手。请多关照，
3: 请多关照。

0: 我们要追击队，小心身后。
1: 陈开来，
2: 你的钱太难挣了。

0: 这边，
1: 走
2: 这边。
0: 这种卡簧枪比较小巧，它只是为了调虎离。
3: 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已查清楚了幕后主使。

0: 这钢柱上涂了毒液，这种毒液正是飓风队惯用的。解毒剂已经送到人机医院，速度查，这是皮外伤，并无大碍。
1: 弟兄们，我已经很欣赏你的才干，希望你不要继续让我失望下去。
0: 我知道，潜伏在上海的乱党是将军的心腹大患。给我一个月，我必定铲除军董的特务网络。
1: 希望你这次做到。
0: 做不到，我立刻引咎辞职。
1: 不成功要谢罪的。
0: 好，不成功便谢罪。

0: 你是栋梁，但现在上海局势复杂，所以我让你四面做你的帮手。现在看来，我的神是没错。苏督察在这事情的表现，当真是女中豪杰。你是栋梁，打起好些。
1: 令英雄伤心，不管你们存在什么恩怨，希望你就能以大局为重。将军，你误会我了，我苏督察并无恩怨。只要他伤好了，76号随时欢迎他回归。

0: 陈开来怎么样了？医生说会尽力救治，找最好的医生。我不想让他死。
1: 明白。
2: 苏督察，方便进来吗？
3: 请进。
2: 星野博士一定要来探望您。
3: 大丈夫です。星野博士，您的伤怎么样了？啊，没带，我定元苏督察中毒了。
2: 这是最好的解毒剂。每次见到苏督察，都有惊喜。星野博士，酒是可以止痛的，要不要试试？

0: 血浆马上输完了，病人失血太多了，继续输。刚刚接受了伤兵，血和血浆都用光了。我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快！
1: 是。
2: 我是欧青血，虽演虽输，能救活吗？
0: 生死难说，虽然给用了解毒剂，但是失血太多了。
2: 抓紧，救活了才算救。

还是躲在医院里，难得病发了吧？烟花病房在哪儿啊？哦，在这儿。

0: 醒了，陈开来，你醒了。花，你记好，地虚万寿无疆。
1: 我伤口。
0: 扎好。我看你精神头挺不错的呀，有这么疼吗？那，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
2: 女士，请安静。冰花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现在还不能进食。
0: 什么没脱离危险期？我见你好得很。
3: 还是听医生的吧。

0: 你吃吧。嗯，他怎么会饿？一天到晚啥也没干，只会碰一束花。
1: 我确实不饿，已经不会饿了。
0: 嗯，气饱了。射中你的那是砍黄枪，也叫钢珠枪，是一种简易的枪械，一根小钢管而已，但是近距离也是有杀伤力的，十分隐蔽。 这次算你命大。你知道的真多啊，都是有利公司的侦探杂志上看来的。我顶喜欢的就是《霍桑探案》了。我这样的人也是很爱文学的。
1: 我想睡觉。
0: 行吧，那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了。哎，对了。
1: 杜黄桥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让我问你饿不饿，我要怎么告诉他？
0: 饿。他什么意思啊？他一定是想要知道身体恢复得快不快，越饿就说明恢复得越快。没想到这个瞎子那么狡猾的。走了，花给你留下了，这馄饨我带走了，你要不吃我自己吃了，快走。

0: 土壤总务处给苏督察准备了监办公室。我还是喜欢之前那间。那是临时的，苏督察来太仓促，这间还没准备好。我倒觉得很好。政府部门节俭办公，我十分欣赏76号以身作则的态度。2000多留下，大里边陆军司令部。 每月30万元经费，估计经费不齐，2000办公室要花钱有拒绝花的记的，我们全力支持。司督家在马江江县的风灾令人难忘，查贪污固然重要，但最近振东和。
1: 共产党的行动越来越猖獗，我已经与南京江湖协调，司督察若不先起，可以暂住上海，协助李主任查治乱党。
0: 是。
1: 李主任，从今天开始的每一秒钟，如果司督察的安全有所闪失，
0: 星野博士团队。 还有司督察，从今天起再要什么闪失，76号负全责。

0: 对了，飓风队最近行动日益猖獗，不知道李主任后续有什么办法，不能容他们再乱下去了。我也有计划，苏督察，您就先养好伤，这些事情您不用操心。那就指望李主任手下那几个精英了。76号潜伏在市井的人数，远比苏督察想象的要多。
1: 李主任已经承诺我，将在一个月内将长局整顿在上海的特务网络。飓风队如此猖獗，再不除，我这个主任也没脸做下去了。
0: 军统那个王牌财神有眉目了吗？马上。
2: 马上就有结果。王牌，李主任也有自己的王牌吧？
1: 那就要比谁的王牌更厉害了。

0: 醒了啊。
1: 嗯。
0: 出院。
1: 现在？医生说我得过几天才能出院。
2: 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从现在起，你要听你师父的。
3: 早看出来你装瞎了，装得太敷衍了。
2: 少啰嗦。

0: 这是一次今日天气情况不免带我出门换装。
1: 新式婚纱，老板娘还会唱越剧啊？
0: 我会的多着呢。
1: 可惜啊，今天没有人弹三弦了。
0: 老瞎子就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是老规矩、
1: 老规矩，
0: 给赵公子准备特别煎，再来一套扬州修脚。
2: 来喽。
3: 赵公子，我在里边等你。
1: 今天老板娘有点不对劲吗？
0: 哪里不对劲？
1: 比往日慵懒，愈发有魅力了。
0: 你呀、啊，
3: 男宾一位，特别间里边请。
4: 我这个可比医院开的那些管用。你要相信一个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
5: 但是好疼啊！
4: 这点小伤痛算什么？打起精神来，以后要面临的可比这个要狠得多。
5: 什么意思？
4: 在76号好好干。
5: 我就是去给搜督察拍拍照片而已。
4: 我有预感，你在76号会受到重用。瞎子都是会算命的。
5: 你要不真瞎，你眼睛比谁都毒。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的事儿啊？你到底信蒋还是信公啊？

0: 师美图，知恩图报，真君子。昨天没见到你们，去其他店里面赚外快了。哟，
1: 赵公子，你是把这当旅店了？
0: 仙玉来可比旅店舒服啊。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崴脚可是大事儿，江郎中的祖传秘方。
1: 擦两天就好了。崴个脚可以心疼成这样，老板娘养了一群知恩图报的兄弟，好福气。
2: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是互相的。
0: 走了。
2: 不远送。
3: 哥哥慢走啊，你慢走啊。
4: 你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日后可得当心喽。老板呢？我就是老板。
5: 赵科长，
4: 早就招了风。多亏你救了我的小命，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5: 是你命大，那是，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
0: 你橱窗里照片拍的不错，怪不得苏督察认准你拍照。
4: 我也觉得拍的不错。

0: 点，慢点，慢点。来，
1: 来，哎，哎，哎呀，
2: 有的，哎，
3: 头一回见他喝那么多。
0: 看你大难不死，他高兴吧？我来照顾他，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哎。

0: 这么多年了，你有什么可以直接问，不用偷偷摸摸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嗯，

0: 我赢了。先说你的秘密。给你的药没用吗？自己包的。
1: 嗯。
0: 你这样下去会感染的。军统只教杀人，不教自救。你的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2: 快搜了他！
3: 老爷，
2: 打住！
3: 快侦查！

0: 你做的，跟着我，你愿意吗？
1: 学会了吗？以后每天都要像这样换一次药。谢谢。
0: 不用谢，我欠你的。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原145师五团三营营长窦黄强。那现在呢？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
2: 来，多看这儿啊，多看这儿，低点头，笑一笑，行不行？看这儿，好，慢走啊，
3: 谢谢啊。
2: 金宝，我出去一趟。
3: 干什么去？
2: 你看店啊！
3: 啊？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
2: 你是。

孤生，你讲你从未来过上海，如果有一日你来了，我定要带你好好逛一逛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家弄堂口有许多小商贩，售卖萝卜干、小馄饨，还可食一碗泡饭。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这里的黄昏最是美丽，希望有一

0: 日与你并肩站在桥上看看夕阳。吃蛋糕要去凯司令，这里有一种以法国皇帝命名的蛋糕，拿破仑，多层酥皮，中间夹着鲜奶与吉士酱。
1: 这个能要半块吗？
2: 我请。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第一课，先学会用枪保护自己。
2: 这是哪儿啊？
3: 远东株式会社，星野先生住在这儿。
4: 这位姑娘也是星野博士的助手吗？
5: 欧阳小姐，你好。
6: 主任，二弄来人了。
7: 什么人？
5: 一个女。
7: 赵天，拦住他！
8: 你知道我怕疼，给我一枪吧。
7: 我会救你的。

其实就是热爱，真的是热爱。说到角色感人的点，我会立刻就是回到那个角色那个点上面，我就立刻可能会热泪盈眶啊，或者是会很激动啊，都会，这就是一种热爱了。

再次啊去到了西藏，有一种回西藏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啊是陌生的，也是我就是那次拍雪莲花盛开的地方那部剧，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去之前都是心怀忐忑，这一次去呢就很有信心，包括剧本给到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太适合我了。因为我演过援藏干部，我也演过医生，比如说产科医生还有急诊科医生，所以这次的这个长江这个人物的设定，他是援藏医疗小组的负责人，那么他又是援藏干部，他同时又是医生。当时给到我的时候我特别兴奋，而且还能够回到西藏，因为之前拍雪莲花的时候啊，对那里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并且这次飞到林芝，我能看见林芝机场在出口的地方

0: 们上部戏的那个海报。看着那个海报，马上所有的一切回忆都在心里浮现出来，所以很兴奋的这次去拍摄。高反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能克服得了的。我当时就感觉手发麻，从指尖一直透到前臂，整个那种发麻，我捏缓解不了，这样捏也缓解不了，怎么办？当时我也在很忐忑，我不知道这种手麻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从指尖到前臂就截止了？那么如果再往这儿走，再往这儿走，浑身都发麻怎么办？我不知道待会儿的那个，就是在你这个高度时间越来越长，会不会给我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会不会我也会晕倒，这都不知道。所以那种对未知的一种事物的害怕，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要克服的。
1: 我们来到这儿医疗援藏，虽然每天都在帮那些患者挤出病痛，可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这片广阔的天地来说就像是一粒尘埃，微不足道。
2: 但是你要知道，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演员他是用自己生命里的三四个月去给某一个角色注入了生命和灵魂，那么同样角色身上有的那些闪光点也会返回到演员的身上。就比如说长江，我能从长江身上感觉到他的挣扎和赤诚，这是一个有大爱的这么一个角色。那这种感觉会放在戏里面，也会留在角色身上，同时这种美好的东西也会留在我的身上，留在我以后的创作过程里面。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援藏？我想为这里的人做点什么。
0: 每一次角色的这种经历，也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了，像自己的宽度变宽了。生命长度还是那么长，对吗？你可能在角色这边感受到了更多的有趣或者是深刻，那么同时自己的生活那块儿会，其实三个月半年的被减少也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生活，你的记忆里面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我会珍惜每一天，尽量去感受生命里的美好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三年？
5: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6: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4: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8: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7: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不是，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闹，我管哭。
12: 周周，你就没事找事儿
1: 吧
12: 你。
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12: 干啥？
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现在也只能救我，不是吗？
1: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但是你必须听我安排啊。
2: 请进。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医院啊？
1: 我一收到邮件，就意识到你会被丧尸机盯上，我担心。也要静静打电话，才知道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你两天往返5000公里，啊，就用我那三脚猫的车技，坐个小破车，自驾去桃园西啊。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为我这么做？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哦，对了，你的事情解决了吗？
1: 解决了，你都这么帮我了，怎么可能解决不了？但是害你受伤，万幸的。
0: 哎呀，没事，你看，这不好好的吗？什么事儿都没有。
1: 真的好了。
0: 嗯。
1: 但你的选择呢？

你其实心里一直选的那个人都是我，对不对？你就是不想再给我伤害、冷落你、欺负你的机会，所以那天你才会编那样的一个谎话，还让我搬走。如果你心里真的没有我了。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电脑上的数据备份，就为我去跑那5000公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我今天在医院我就怕死了。如果那个抢救的人是你，我想都不敢想。如果以后再见不到你了，我会疯的。 妍妃，是不是可以让我再继续喜欢你，让我守护你吧？就从现在起，让我开始真正去爱你。

0: 妹，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哦，我刚来。
0: 哎呦，
1: 是不是吵着您睡觉了？
0: 没有没有没有，眯了一会儿。哎呦，睡得还挺香。哎呀，哎，喝茶吗？啊？
1: 哎，爸。我来是谢谢你的，谢谢你救了小军。
0: 哦，不用谢。
1: 哎呀，你怎么知道前途有危险？
0: 你说呢？啊？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告诉你，商战里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你知道的太少了。
1: 所以，爸，你早就派人一直护着钱飞了。
0: 嗯。我是不想再犯以前对你妈妈犯的错误。眼睁睁的再让你失去一个你最深爱的人。

0: 觉得啊，这个父慈子孝的戏码不太适合咱爷儿俩。
1: 确实是，也是
0: 不太合适啊。

0: 虽然我判这一天判了大半辈子了，但是还是，不太适应。
1: 是是是。
0: 行啦，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救钱飞啊，有我的小心思，我就想让你欠我个人情儿，啊。赶紧回千盛吧。你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你不知道现在这千盛集团是什么状况，让那帮外国佬快把家底儿扒光了。赶紧回来。
1: 爸，其实你想过没有？救集团的方式其实还有别的途径。
0: 这我都想过，但是呢，过程太复杂，耗时太长，包括财务资金层面风险太大，
1: 所以要借壳上市啊。
0: 你的意思是
1: 用我的弗拉西达帮千盛借壳上市？

0: 明白了。我说这些年你不愿意回来，还卖房搞投资，你这是给千盛铺后路呢，是吗？
1: 爸，其实我一开始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千盛，相反。我很爱他。
0: 你个臭小子。长大了。

0: 这儿
1: 是啥？等点。
0: 火锅呗。
2: 咱们看看这个，
0: 冰冰冰。
3: 太经典了。
0: 这叫什么？
3: 哎，
0: 讲究的。
1: 吃宵夜
0: 不行，就等点呗。
1: 下班不能上班的时候。
0: 但我想吃，哎，
2: 警察来了，这什么？

0: 你就是方云啊？
1: 嗯，我是啊。
0: 你涉嫌窃取商业机密，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我觉得这可能是什么误会吧。
0: 误不误会等调查结束再知道。
1: 哦，那我拿一下东西哈。
0: 可以。
1: 好，
2: 来过一下，来过一下。

我们要的资料全都在这儿了，从现在开始，他不再是何静的人了。把资料给你查。

0: 我被那个姓桑的设计的圈套利用了，我身上的钱全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家里还有老人要养，真是走投无路，才被那个姓桑的利用的。
1: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我也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是可以分得清黑和白的。一直以来，我都把您当作是我的偶像，也立志成为像您一样的人。曾经指引我的那面旗帜，那座灯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对的。

0: 之后啊，有什么需要你们协助调查的，再随时联系我。
1: 哎，好，谢谢你，辛苦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干的。
2: 我的钱，就在家留一分钱都没敢动，不敢花。能走到今天，我真的很后悔。
0: 行，那你们先回去。
1: 好，
3: 谢谢。你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对吗？
1: 走吧。
3: 方总监。
4: 我可以跟他们说两句话吗？
5: 行，你快点吧。
1: 我在外面等你。
3: 好。
5: 小王，你先把资料送去。
4: 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人挺像的。小的时候吧，我外婆总跟我说小车不倒，慢慢跑。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挺烦的，絮絮叨叨，我也不明白他说什么。现在明白好像有点晚了哈。有时候正道确实很多沧桑，但是可能也是你想要得到幸福的一种考验。

我之前总想让你活成我的愿望，因为我觉得你和我像嘛。但是我现在明白，你跟我不一样。坚持做你自己吧，我真的很喜欢你。

Thank you.

0: 喂，哪位？公安局。
1: 三十七，这么着急要去哪儿啊？
2: 别动！
1: 带走。
0: 查到了我跟他有联络又怎么样？我跟这事儿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听我配合调查。

0: 诗雨啊，还没睡啊？不早了，快去睡吧啊！爸爸忙了一天了，有点累了。
1: 爸，您在忙着跟丧尸奇划清界限吗？我全都查出来了，
2: 指使点三三攻击山立方的人就是丧尸奇，而你早在我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你为什么没有追究他？为什么选择原谅他？为什么？
0: 爸爸这样做自然是为了山立方。
2: 您不觉得可笑吗？
0: 哪儿可笑？我追究丧尸奇，山立方存在的问题就能立刻解决？还是说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你带领山立方一直整改，等着那遥遥无期的上市啊？
2: 那你也不能为虎作伥啊。
0: 廖诗雨，你给我听好了啊，爸爸跟丧尸奇那些歪门邪道没有任何关系。山立方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丧尸奇爆料所造成的损失，某种意义上说远远小于我们自己上市之后再爆料的损失。丧尸奇是小人不假，但是他希望山立方投资弗拉西达也不单纯是一件利己的事情。弗拉西达的势头你也看到，如果能够借壳上市，岂不是比我们自己上市要快得多吗？
2: 爸，我没想到您这么……
0: 这么什么？
2: 这么没有底线。
0: 底线？什么是底线？商场里的底线就是获得最大的利益。廖诗雨，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去底层的事业部做总经理吧，山立方的副总裁暂时空缺。你去哪儿？
2: 办离职。
0: 你，
3: 廖副总，董事长，不然我去劝劝小姐。
0: 不用管他，找财务，啊，做你该做的事情。

0: 前飞。
1: 张总。
2: 哎，
1: 早。
2: 早早早。
1: 张总，请。

0: 真够可以的啊，李一菲面子那么大，你又不是不喜欢他，你就在这装视而不见。
1: 我就是想摸摸他的性子。
0: 大姐。

0: 悠着点啊，当心磨大劲把人给磨跑了。
1: 你又自己跑我这来抱怨自己孤单寂寞冷，
2: 那么容易就能把他磨跑，你就说明他压根就不是我的。
0: 啊，行。
2: 张总。
3: 哎，田飞，坐坐坐坐坐。你这临时请了两天事假，怎么就挖出了这么一个萝卜开眼的项目啊？
2: 就是机缘巧合而已，跟弗拉西达有了渊源。
3: 不只是机缘巧合吧？啊，你看看这项目，哎。
4: 张总，李总到了。
3: 哎，李总，请请请。
5: 哎，坐。
3: 哎，这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5: 不用介绍，我们老同事可熟了。
3: 钱飞，这就是你的不应该啊！这么好的项目，早就应该介入了呀。
5: 那也不是，主要是我们弗拉西达呀，一向对投资人的要求都比较高，一直往外推。因为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就是有远见的好投资人。
3: 这方面你也是专家呀。公司能这么快地对我们新奏起的投资方案做出反应，是不是也算是我们志同道合？
5: 那当然了，最重要的我是在这个投资方案里面看到了你们的诚意和尊重，但不是对我们啊，还有对西部农村这些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农户。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农户参与到这里。
2: 对，一般的资本看重的是钱，看重的是投资回报，但我觉得新奏期不一样，新奏期看重的是投出的每一分钱能不能投入到资源的风险，能不能对这个社会带来正蝴蝶效应。那我觉得万物生长这个 APP 呢，之所以这么惊艳，不仅仅是一笑千大厚积薄发，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它连接的价值，能将世界上最遥远的两个点连接到一起。嗯，所以我对这个项目很有信心，然后也在项目书里面都写到了。
3: 我认同你的看法，那我现在正式任命您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二位看怎么样？
5: 好啊，求之不得。
2: 我能行吗？嗯，
3: 合作愉快。
2: 谢谢。喝吧，馋人精。

0: 明明是你先不理我，搞得我都不得不接受新奏奇这样的投资了，要不然都不能给你搭上话。
1: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为什么来我能不知道吗？你这个人，感情是感情，工作是工作，拎得门清。
0: 那你不也一样吗？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不认识陆泽，不认识马毅，你去桃园西看到万物生长，为什么不找我拿第一手数据啊？自己吭哧吭哧写计划书。
1: 独立调研是避免踩坑的最佳手段，懂不懂？
0: 那所以说嘛，还是因为你太喜欢我了，怕影响了自己的客观判断。小贝，我有耐心，不管是工作还是追你，你都有耐心。
1: 告诉你啊，以后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见面时肯定是避免不了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得约法三章。
0: 请讲。
1: 第一，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有这么近，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第二，像上次那种在门口送花那种行为啊，永远不要再有了。第三，如果你要出入酒吧这种风月场所，必须要告诉我。如果不得已要和其他姑娘眉来眼去的话，就要做到滴水不漏、密不透风。一旦被我知道，我就会揍死你。
0: 凭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啊？凭什么我不能来见

0: 我长这么大一直光彩照人的走在阳光下，我怎么都见不得人啊我。还有啊，凭什么酒吧就是一次风月场所，人家有正经的营业执照的好吗？最重要的是，那些姑娘觉得我酷我帅我可爱，人家想多看我几眼，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难道天生丽质还能靠后天抹杀啊？
1: 你知道吗，我就是从你和桂林那些相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陋习。如果是别人的男朋友我可以一笑置之，但是我的男朋友我是无法忍受的。
0: 哦，那你这就不能叫工作上的约法三章，你这叫对男友的宣誓主权。
1: 安静，我就是宣誓主权，怎么了？有问题吗？
0: 不
1: 姐，
0: 当然没问题了。那
2: 如果我答应了，你是不是在工作上也得多帮帮我？
1: 这个工作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跟帮不帮你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啊！斯拉西达现在业务不断扩大，虽然丧事奇量的威胁已经解除了，但是廖金深还未跃跃欲试。我怎么能一个人盯着所有的投资商？是不是？万一像山立方这样的问题资本突然趁虚而入，那对我们做的一切都会造成重创。
1: 如果山立方有投资弗拉西达打算的话，那他必须要先解决自身那种一朝一夕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行。但是如果一旦解决，又会有新的问题出来，那针对他我能做什么呢？
0: 哎呀，山立方的问题咱们先不用管，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另一家公司。千盛集团。
1: 千盛？
0: 对，因为弗拉西达需要更多像星座旗这样的优质资源，千盛集团特别看好弗拉西达的模式和未来的规划，而且之前我们也达成了投资的意向。
2: 但是呢，这家公司啊，现在刚完成私有化，在美上市，
0: 还没有完成资本过渡，所以呢，我就想借助星座旗的资源来帮助千盛。
1: 哦，我懂了。你是想让我作为星座旗的顾问跟千盛达成合作？
0: Bingo。
1: 那张总知道吗？
0: 当然，
2: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行吧。
0: 哦，这么快就答应了。哎，合作愉快。
1: Bingo。
3: 李总。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0: 好啊。
3: 我这次来呢，就是想毛遂自荐一下，不知能否在之中箭头或者弗拉西达谋得一个职位。
0: 什么意思？你要离开山立方？
3: 没错，我想能够像你一样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
0: 刮目相看。但是为什么一定是至中箭头或者弗拉西达呢？以廖小姐的个人能力，去任何一家大公司都可以啊。
3: 第一，我认可至中箭头的业务原则，也看好弗拉西达的项目前景。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欣赏李总你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啊，也相信我们共同的留学理念能够带来更多的契合，所以我希望能在一家靠谱的公司和靠谱的人一起工作。无论职位高低，不管薪资多少，我都可以接受。
0: 廖小姐，父辈给你带来的这些困扰其实非常理解，而且我也非常感谢你对至中、对弗拉西达，包括对我个人的一个肯定。但是至中对于员工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对口要求非常高。现在我记得您是在国外学的管理学吧？
3: 对。
0: 可能还真的不太合适，但是弗拉西达没准可以。你可以以你个人的名义投资，然后成为股东，你觉得怎么样？
3: 投资？可是我手里的积蓄并不多，可能对你们的需求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0: 这样啊，这样就有点难了。你说现在也没有空闲的职位，如果凭空给你安排一个职位，是不是这样对你造成的影响更大？
3: 李总拒绝的好。

0: 委婉。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其实是想说，廖小姐，以你个人的能力，你完全可以去开发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领域，比如说资源配置，比如说项目管理。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0: 谁？
1: 桂黎黎。
0: 桂黎黎？他不是山立方供货商牛总的助理吗？
1: 他可不是牛总助理这么简单，他现在是牛总的老婆，天天就守着钱堆过日子，一直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又没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以你的能力加上他的财力，应该能擦出一些火花。
0: 哎，那他现在既然这么有钱，李总为什么不拉着他投资富拉西达呢？

0: 我是谭剑赐，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最多一周时间就会有人来接手了。
2: 不许卖！哎，钱飞，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汪若海他妈要换肾，你干嘛要帮忙卖房啊？
3: 你说你们俩这刚在一起，就突然卖房帮前男友，在李一菲的角度呢，肯定不爽呀。
2: 他就是想借这次机会还清人情，好彻底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4: 你怎么知道？
2: 我怎么知道？
5: 有件事我还是想再问你一下。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5: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6: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4: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8: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7: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闹，我管哭。
12: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他不是商立方供货商牛总的助理吗？
1: 哈克不是牛总助理这么简单，他现在是牛总的老婆，天天就守着钱堆过日子，一直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又没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以你的能力，加上他的财力，应该能擦出一些火花。哎，那他现在既然这么有钱，李总为什么不拉着他投资富拉西达呢？
2: 哎呀，实不相瞒，他是我前任，但是我现在也不是单身了，所以我觉得跟他有过多的接触的话，我担心我女朋友会不舒服。
1: 你女朋友是钱飞吧？
0: 对，她是我女朋友。
2: 你真是个好男人。他这么说，也不像是单纯的欣赏你。
0: 这就吃醋啊！
2: 要是别人，我也没有吃醋的理由。
0: 好，懂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廖诗雨还真不是对我有意思，他就是单纯看在我对你的态度上，想起了他跟汪若海的相处。
2: 哎，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跟汪若海可什么都没干，我呢去看望他妈妈，也是看在阿姨的份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又没说什么，你干嘛狡辩啊？
2: 我是在陈述事实。
0: 行，不提他们了啊，带你去个地方。嗯。
2: 你现在住这儿啊？租的还是买的？
0: 租的呗。
2: 赚点钱你就铺张浪费，约法三章你都忘了？
0: 逗你呢，没忘。现在什么聚会啊、轰趴我都绝缘了，老婆，来，请进，请进。
2: 噔噔噔，怎么样？
0: 先参观一下这一面。你呀，你赚点钱攒着不行吗？非要租这么大的房子？你攒个一年半载的，什么地段的房子买不起啊？是啊，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嗯，让我搬回你那住。你看啊，我租你房子又能帮你缓解还贷的压力，我自己还能省。
2: 不行，我要考虑考虑。
0: 哎，那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要带你来这儿吗？
2: 你干嘛？
0: 你瞎想什么呢？就是你想的那样的。

0: 怎么了？穿成这样不适应啊？
1: 很明显吗？
0: 好看。
2: 有件事，我还是想再问你一下。

0: 给你介绍一下，来来，这是大姑，
1: 漂亮，
2: 漂亮吧？哦，拿着，来给你介绍，舅舅，
3: 舅舅，哎，要拿吗？
2: 那小姨，
0: 小姨好，
2: 是啊，那二姨，这是
0: 二姨，
2: 啊，老头子，你干嘛呢？红包呢？
4: 来，这是爸爸妈妈的心意啊！收下，爸爸妈妈的心意啊！
2: 来这，
1: 哦，谢谢阿姨，谢谢叔叔阿姨。
2: 哪你啊？那个，我们漂不漂亮啊？漂亮吧，两个人般配哦。赶紧的，来坐下来，
4: 来坐下来，
2: 坐下来。

0: 行，以后啊，我不乱买东西了啊。我的钱都放在你那儿，让你保管，好不好？
1: 我呸！我都怀疑你现在还有钱吗？
0: 没了。下个月房租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哎，要不你养我吧？
1: 我真是对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手指头是不是漏啊？什么钱都拿不住，你就造吧。
0: 好，为了节约开支，我建议啊，让我早点搬回你家住。
1: 那我得让我爸好好看看黄历，找个好日子搬，才能安宅兴邦。
0: 好，这个我支持，必须选个好日子啊。行，那我就先在别墅里躺着等，等叔叔给咱们算好日子，我就可以凶赳赳、气昂昂地搬回去了。哎，要不要找个大师，先把咱俩的八字合一下？
1: 你好好看你的车吧，还凶赳赳、气昂昂地搬回去，真当自己家了？
2: 李总，这是最后的投资合作文件，您看看还有什么异议？
3: 好，
2: 张总。

0: 上个车还鬼鬼祟祟的，还非得让我在这等，明明可以一起从地库上车的。
1: 约法三章你忘了？
0: 约法三章，约法三章。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坐好。

0: 哎，我问你哈，咱俩现在关系够亲密了吧？凭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啊？我现在跟你那到底是个什么存在啊？
1: 办公室恋情有多忌讳，你不知道吗？咱们俩虽然不在同一个公司，但在同一个项目啊，我不想影响我们工作嘛。而且，我听说上周你们弗拉西大公司聚会啊，你身边一左一右坐了两个公司丝滑，别有。
0: 哎，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两人非要坐我旁边，推都推不掉，我都快躲到屋外边去了。哎呀，那个真没什么的，你信我，不信你去问陆泽。我跟你说，你放。

0: 放心，我现在口味啊，刁钻独特的很。除了你这样的女汉子房东，我谁也看不上。像我们公司那些娇滴滴啊、假兮兮啊，那些都什么呀？那都腻歪。
1: 行，那等我求证好了，然后呢，自己再变得更优秀了。嗯，就给你个名字。
0: 不是，你还要变得怎么优秀啊？啊？
1: 我要变得跟你一样优秀。你呀，不管是能力还是长相，都太招风了。
0: 等会，你说什么呢？你再重复一遍。
1: 我说你，长得太帅了，业务能力太强了，太招摇了。
0: 啊，这就是你不给我名分的理由啊！啊，虽然你这人智商不怎么样，看人倒是挺准的。
1: 但是我说真的啊，这一年我这个分分合合、波澜起伏的，想了挺多的。这个女生啊，好年轻貌美，吸引男人只是一时的，他们也总会有审美疲劳的一天。只有自己变得足够强大、足够优秀，那即使有一天分道扬镳了，又担心什么呢？因为优秀的女人永远不缺乏欣赏者。
0: 合着你给自己找退路呢是吧？啊，
1: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变得更优秀，变得跟你一样。
0: 好，你使劲儿优秀啊，我拦你，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你要是哪天过分优秀，你不要我了，或者说你还不给我名分，那你等着，迟早我要昭告天下，我在网上我曝光你，我锤死你。
1: 你昭告天下的事还少吗？啊，
0: 有吗？嗯，谁给你发信息？
1: 哦，那个同事让我回家赶紧看文件。
0: 哦，是吗？
1: 嗯，
0: 行，那我开快点。
2: 这套房啊，只住了一年，基本上算是全新的房子了，又是最基础的房型，现在二手房市场最缺像这样的房源了。
3: 我估计啊，最多一周时间就会有人来接手了，
4: 真麻烦了。
5: 不许问，
3: 没事。
5: 哎，你钱飞，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汪若海他妈要换肾，你干嘛要帮忙卖房啊？你说话，我现在很不爽。
3: 李一飞，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要租要卖自己说了算吧。
5: 哎，那我是你男朋友吧？我是不是有点发言权？
3: 你不是还没确定吗？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钱飞？我把我全身心都交给你了，啊，你说不想公开咱俩的关系也算了，这里面可有我们共同的回忆啊，你都不要了吗？你怎么不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啊？
3: 汪若海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帮了我，所以这次我也得帮他呀。
5: 行，那这样，房子你别卖了，钱我借给他。
3: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么固执。
5: 固执的人是你好不好？你不讲道理啊！哎，不都说了不卖了吗？你还提？
6: 没想到这最后帮汪若海大忙的还得是你这前女友啊。
1: 这事过去了。
6: 李一飞对这件事什么反应？
1: 别提了，为了这事我们俩还闹腾了，他说话好凶。
6: 我说吧，吃醋了呗。
1: 嗯，
6: 你说你们俩这刚在一起，你就突然卖房帮前男友，别人看起来你是挺伟大的，在李一飞的角度呢肯定不爽呀。
1: 但我是这么想的，我是想这次还汪若海的人情，以后就跟他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6: 你呀，小心着帮了个前男友又多个前男友。
1: 乌鸦嘴。
6: 你这衣服也太多了吧。

0: 你要用自己的钱去帮现女友的前男友，这么一说你俩还真配。
1: 废话，我看上的女人当然配我呀。
0: 所以你到底是来吐槽的还是来秀恩爱？你要没别的事情我先回去了，当玉还等着我呢。
1: 不是，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你说他这么帮汪若海，他不会对他还有念想吧？
0: 我觉得吧，你应该改姓林，以后每次吵完架呢顺便再去葬个花什么的。
1: 都什么时候你还跟我开玩笑？
0: 李大少，你们家钱飞对那个姓汪的前男友一点想法都没有，他就是想借这次机会还清人情，好彻底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知道？导演说的呗。
1: 他真这么说的？
0: 嗯。
1: 对呀，卖房还人情啊！哎呦，我之前怎么没想到？我真是气糊涂了，我。
0: 别喝了啊。帮他存起来，我走了
1: 啊。啊，哎喂，琪琪，帮我个忙。
2: 来，鉴于这个李一飞给你做担保啊，咱们流程就慢慢走。我知道你现在着急用钱，钱会先打给你。
3: 谢谢啊，真的太感谢你了，帮了我这么大个忙。现在手续走完了，后面咱们就正常跑流程了，我是不会跑的。
2: 嗯，我放心的。
3: 嗯，那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2: 嗯，你说。
3: 就是我能不能晚几天再搬走啊？因为我比较急用钱，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房子。
2: 哟，这个事儿我可做不了主，你得问问新房东，我房子租出去了。
3: 啊，那我怎么联系他呢？
4: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我来当房。
5: 哎呀，东西太多了，这可怎么办呢？
6: 往这儿搬
5: 不合适，
6: 往那屋搬
4: 显然也不对。
6: 拆开了往地上搬
5: 那更不合适。
4: 哎呀，怎么办呢这个啊。哎呀，
5: 难，这种活太难。有些人呢
6: 看都不看一眼啊，
5: 让我给他
6: 搬到主卧。
7: 不顺便这种主，这杨柳啊最会笼络人心了。
4: 哎，行不行了你？就光顾着在这吃吃吃吃吃吃吃，也不知道问我饿不饿。
3: 你饿不饿？
4: 饿
3: 也没用，吃完了。
7: 你也太抠了，你们俩青梅竹马，他爹可是你师傅，他那时候没钱你不知道啊，厂里认不
4: 得。吃完吃完
7: 他爹把钱都交上去了。
4: 来，我问你个问题呗。你说啊，这些箱子这么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个七个八个，这么多箱子，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收拾？
3: 你之前搬去别墅的时候怎么收的？现在怎么收啊？
4: 那会儿我都找的家政嘛。
3: 那继续找。
4: 这不有你在的吗？找什么家政？
3: 我呸！

这位租客同志，哪有房东搬家，租客连搭把手都不搭的，坐着当大爷啊，合适吗？不合适吧？

0: 现在我才是房东，你这个租客就没有点寄人篱下的自觉？难道就不怕我这个当房东的给你撵出去？
1: 我之前当房东的时候，你就是这么当租客的呀。我这是向前辈学习啊。哎
0: 呀，没成想啊你啊，这话跟这等着我呢是吧？行，之前你当房东的时候你睡的那屋吧，现在我当房东了我也要睡那屋，把东西给我收出来搬到这屋去，我要睡那屋啊。来，赶紧的赶紧的，快快快快快快。赶紧进来收拾，收拾完了我好把我的东西搬进来。
1: 行了，动作麻利点吧，我今天说了要帮你收拾，赶紧先把这个箱子挪过去，把这块腾出来。嘿，你怎么又是你？收拾完纸箱子别扔，把它压扁放在那边，下次还能用啊。把衣服拿出来，把没怎么穿过的衣服挂进去，脏衣服放出来。大哥，你这个被子是洗过的还是没洗过的？
2: 知道。
1: 对，衣撑一起挂进去，冬天夏天的衣服分分类啊。这是脏衣服，我洗衣机里放，先堆床上为敬，先往床上放衣服，我给你拿去洗。把书拿出来放在那上面。
0: 我刚从那边推过来。

0: 哎呀，终于帮你给收拾完了，真不错呀。
1: 哎，等等等等，我觉得哪里不对。
0: 可以了，已经收拾的挺好的了，别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1: 这是你帮我收拾的吗？啊，这是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0: 你看，你自从当了房东之后，成长得多迅速啊，生活都能办自理了，挺好的。
1: 我家老爷子要是知道我这么勤劳勇敢，我这样，那做梦都得哭醒了。你让我歇会儿啊，我休息一会儿。

0: 我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自从我跟你认识之后，我发现我的衣着品味也开始变得心甘情愿地接了地气起来。是因为你之前都穿真丝睡衣吧？没错，但是你看我现在，穿着15一件、21两件的
1: 白 T， 还有这个短裤，我变得无比的自由，无比的快乐，无比的舒服畅快。
2: 老子终于回来了！啊，我的澡堂子，啊，我的厨房，啊，我的餐桌，啊，我的电视，啊，我的懒人沙发，还有啊，还有我的小女人，我真的想死你们了！
0: 烦死了！好好当你的房东吧，装疯卖傻的。你看，你笑了吧？你又不知道。 我都花式逗你一天了，
3: 好，我知道，你是为了，你帮汪若海就是为了彻底跟他断绝关系，知道了，是我小心眼了，行了吗？
2: 你就知道装疯卖傻。

0: 齐齐是把所有的钱都转过来了。
1: 我跟他说的，我说你着急用钱。你看，我都把事儿办成了，你要是想谢我，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呀？啊？你到底许不许嘛？
0: 你呀，有时候真挺邪乎的。别人觉得那么难的事情，你都能想办法去解决。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儿，我都明白。你也为我花了很多时间，但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然后轻描淡写的来一句：“哎呀，这事儿我给你摆平了，可以以身相许了吗？”谢谢你啊！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现在想好怎么办了。你是许呢，
1: 是许呢，许呢还是许呢还是许呢还是许呢？
2: 你有白眼睛。

0: 瘦了没有？
1: 没有。
2: 快走快走快走，
1: 咱们三个住在上海的人怎么约饭约到外地来了？
3: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把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来追随陆总的足迹啦，还没找你算账呢，我把我们家妖精都给拐跑了。
2: 所以啊，得知你来西宁以后跟我们的路线重合，我立马就订了这家店，全西宁最有特色的烧烤。为了以示诚意，今天生杀大权，你来定夺。哎呦，
3: 行，你把钱包留下，你走吧。
1: 哎，你走吧。
2: 不是媳妇儿，你怎么还跟我就往外拐呢？哎，你们两个真的是我唯二允许如此无视我的人。哎，哎，
3: 菜点了吗？
1: 没有啊，等你呢吗？
2: 对啊，等你呢。服务员，
1: 好，
2: 点菜。

0: 喂，能听见吗？
1: 能，哎，几个意思啊？凭什么别人都能见着你，你自己的正牌男友见不着你啊？啊，下一站去哪儿？
0: 明天一早飞去贵阳，然后中午到吧，下午就一个会议就结束了，然后第二天飞银川。哎，我听说贵阳那边好像有个酸汤鱼特别好吃，很想尝尝哎。
1: 你脑子里除了想吃的，还能想点别的吗？
2: 能啊。
3: 比如，
2: 你呀，
1: 什么呀？我呀？那你这就是想我了呗？我这就是守得云开见明月了呗？就是，
0: 少爷，我这是话赶话，好不好？你自己不要脑补太多。
2: 太多了，小心这个精神卫生中心也救不了你了。
1: 得了吧你就是想我，就嘴硬。
4: 你学学我啊。我嘴就软，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说，
1: 贤妃，我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你明天要干嘛呀？
1: 我明天开会。

0: 美女，飞机降落了。
1: 哇，不行。
0: 哎，我帮你。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这么巧啊，又遇见了。
1: 是啊。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这么辛苦。
1: 哦，我是做风投的。
0: 哦，女孩子做风投很不简单的。是在贵阳吗？
1: 不是，我是来这里出差的，我在上海。
0: 真巧，我的公司也在上海。这是我的名片。
1: 哦，银星户外啊，去年在科创板上市的。
0: 果然是金融业内的，如数家珍啊。
2: 哎呦，这么巧啊，孟总。
0: 小李啊，这位是你女朋友啊？
2: 很明显啊，是不是？啊，
0: 你女朋友年轻有为，又长得这么漂亮，你可真有福气啊。我呢，这次来这边出差，外面还有司机在等我，我就先不妨碍你们。
2: 哦，好好好。
0: 等回到上海了，有机会我请你们吃饭。
2: 好好好，
0: 拜拜，
2: 拜拜拜。
1: 你干嘛？你不是说你上海有项目走不开吗？
2: 行啊你啊，狼撒挺大呀、啊。你这有多大了吗？他快60了，你也不放过。
1: 你瞎说什么？什么撒网？明明是他过来跟我搭话的。
2: 还好我过来看看，不然你这烂套得烂成什么样啊？你说你啊？
1: 哎呀，这世界可真够小的！你怎么认识他的？
2: 他们公司上市是我做的，我能不认识吗？我告诉你，这老东西，你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内心骚着呢，可花了。只要站上哪个姑娘，那姑娘准跑不了。今天还好我来了，不然他就对你下手了，你知道吗？你说你以前多本分啊，怎么现在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1: 我也愁啊。你说我怎么净招些40-50岁的男人？你说这年轻小伙都上哪儿了？
2: 年纪大的眼神都不好呗。
1: 那你呢？你干嘛缠着我？
2: 我啊，我提前瞎了呗。
1: 走。哎，你到底来干嘛？
2: 我来办事儿啊。你啊，一会儿走访完了，直接去东街那家大爱酸汤去找我，听到没？
1: 哦。
2: 别老盯着40-50岁、60岁的老头儿。

0: 年轻人能力很棒，前途无量啊。
1: 没有没有，受之有愧。
2: 正是因为您这边资料准备的这么齐全，我今天面访才能这么顺利。您这边可都是强将，我还是得继续努力啊。
0: 我们期待着与新奏奇资本的合作发展得更好，有机会常来合作。
2: 好的，下次我们再见。

0: 等你半天了，菜都上齐了，
1: 全是当地最著名的小吃，还有你最爱的酸汤鱼，怎么样？快，全都给你上齐了，坐。
2: 哇，好香啊！
1: 怎么样？每样都尝尝啊！先给你盛碗汤。
0: 这个汤得吃热，这个是当地最著名的土鸡汤。
2: 好香，你吃了吗？你尝尝这个，好香。
1: 还有这个酥肉，更好吃。还想吃什么？好吃吗？
2: 好辣，好香啊！
1: 喜欢看你吃，每样都尝尝啊。嗯，
2: 你吃啊？你怎么不吃啊？
1: 我也吃，我也吃。
2: 嗯，好香啊！又酸又辣又甜，你尝尝这个。嗯，哇。

0: 我说让你美羊长一点，不是让你美羊都吃完吧？你这么把自己往死里吃，你不怕我回头再找个小妖精吗？
1: 你不知道，生命绳索会好吃蛋糕啊！我告诉你，在好吃的面前，你和小妖精都是浮云，皆可抛。
0: 嘿，怎么说话呢？我们的感情就这么容易抛弃？行，既然我都是浮云了，你把刚吃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
1: 我现在吐不出来。哎，要不这样了吧，你呢现在自己夸自己两句，说不定我立刻就能把肚子里的东西都还给你。
0: 怎么了？听点大实话就这么难受啊？那你吃吧吃吧，不找小妖精了，就你了，凑合凑合过得了。行，一点儿也没浪费啊，太厉害了。
2: 哎，你来贵阳这几天办的事儿办完了？
0: 哦，办完了。
2: 那你这几天要回上海？
0: 我跟你去银川。
2: 你去银川干嘛？你闲的？
0: 反正明天周五等你拜访完银川的企业，我就在银川陪你玩两天。
2: 嗯，那你上海那些工作呢？智中箭头的项目不做了，还有你的弗拉西达不管了？
0: 嗯，不管了。
2: 信你个鬼！

0: 对你目前的工作啊，公司是相当满意。明天去银川，后天去太原，这七八个客户走访完了，你就直接回上海吧。后面东南的客户啊，让组里面其他的人去走，你回来歇一歇。一个女孩子走了二十几个城市，也够意思了。
1: 好的，谢谢领导，谢谢领导体恤。那我们上海见。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0: 喂，玛丽。
1: 钱飞呀、啊，怎么是你接电话？一飞呢？
0: 哦，他在洗澡呢。
1: 你让一飞赶紧回来，公司这边急着等他开会，他就只请了2000的假，明天下午那个会他必须得在。
0: 好，我知道了。

0: 什么意思？你干什么？
1: 合着你就是翘班来找的我呀？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给你订机票了，现在赶紧换上衣服，一会儿就有司机过来接你了。
0: 你是人吗？哎，我昨天晚上加了半宿的班，就为了今天过来见你一面。我这刚洗完澡，还准备躺下呢。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发现弗拉西达是一个向地扎根、向天生长、面向未来的公司，所以我们的签约意向书已经准备好了。
2: 在我这儿，李公子的朋友不用买单。
0: 李公子？
2: 对啊，千盛集团的李一飞。
3: 千盛集团大少爷，
4: 你先开门听我解释行不行？我跟你解释，前辈你先开门啊！
1: 说实话呀，要不是我这个儿子太任性，我是绝不会同意他找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朋友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

0: 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 小黄还没黄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2: 有你天天来吗？
1: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2: 睡了，
0: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3: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2: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4: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5: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
4: 这这么大，
0: 慢慢的我才明白，
4: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4: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意思？你干什么？
1: 合着你就是翘班来找的我呀？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给你订机票了，现在赶紧换上衣服，一会儿就有司机过来接你了。
0: 你是人吗？哎，我昨天晚上加了半宿的班，就为了今天过来见你一面。我这刚洗完澡还准备。

0: 没躺下呢，你要赶我走啊？啊？
1: 就为了见一面，你工作都不要了？
0: 哎呀，见你难道不应该吗？昨天晚上我就给你打电话说了，我想你，想你就应该见你啊，难道不比工作重要？
2: 那你不好好工作，你怎么跟你那个大别墅续租？
0: 大别墅？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是在意钱的人吗？
1: 赶紧走！啊，
0: 就不走。
1: 我告诉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
0: 我只想对你负责。
2: 一会儿司机要来接你，
0: 千万不能让他原路返回。还有问题吗？
2: 机票要飞了。

我发现弗拉西达是一个向地扎根、向天生长、面向未来的公司。这么一个有朝气、有魄力的公司，千盛制造为什么不投啊？所以我们的签约意向书。

0: 我回来了。
1: 咱俩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一点都不热情，该有的亲亲抱抱举高高也没有啊。
0: 你不爱我了？
2: 爱你爱你，只是现在不是亲亲抱抱举高高的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啊？嗯，哎，你去签证了？嗯，
2: 张总跟我一起去的，拿了几个 G 的数据，我刚刚都把他们打印出来了。
1: 哇，签证的数据确实是繁杂。辛苦你了，那打算怎么搞啊？嗯，
2: 张总那边给了我些人手，分类梳理好就可以做过渡方案了。
1: 嗯，那要多久？
2: 以我这个专业能力，你觉得呢？
1: 确实，你做数据的能力确实无人能及。
2: 那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2: 因为你慧眼识珠呀。嘿，
1: 夸你两句，你还转身。
2: 我饿了，你要是不忙的话，你去给我煮个面吧。
1: 煮面，煮面。嗯。根据我的巧，厨娘时间久了，我都成大厨。等着啊，这就给你来一碗。私房小飞面，
3: 煮面。

0: 去。
1: 嗯。李董。
0: 陈总。你好。
1: 你好，我是新走奇项目投资部的经理钱飞，也是负责这次项目的顾问。
0: 钱总真是年轻有为啊。
1: 没有，您过誉了。
0: 来，请坐。
1: 好。
0: 开始吧。
1: 好的。那首先呢，我会针对这次千盛集团在美退市流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我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一会儿我们再进行充分的讨论之后，看看最终拟定的方案。那首先我要说的就是私有化失败主要会有两个环节，第一个就是交易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就是交易完成之后。其实私有化对于企业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
0: 来，钱总，我敬你一杯。
1: 没有没有，是我敬您。
0: 哎，年轻人不用这么谦虚，而且你们真的是帮了我们集团一个大忙啊！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吧。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新奏奇还是期待跟千盛日后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0: 起。
1: 好，来，
2: 来，
0: 来，来，来，来，一起干，来，
2: 一起。今天谢谢您的款待了，李总。
1: 哎，哪里？哎，真的不用派车送你回去了？
2: 真的不用，我跟同事们都顺路的。
1: 哦，好、哦。

0: 看。
1: 好，拜拜。
0: 再见。
1: 拜拜。一起坐。
2: 我给你们时间够充裕了啊，这点数据漏洞都弄不好。
3: 董事长，这样做验资的时候真的会出问题的。
2: 现在大家都在抢弗拉西达啊，对手一个个的冒出来，就连最近刚刚出现了一个什么贤泰资本都掺和进来了，你们还前怕狼后怕虎的。我给你两天的时间，不管什么问题赶紧弄好。
4: 董事长，有位朋友要见您。
2: 不见。
5: 哎，什么情况啊？啊，季战兄。发这么大火。
2: 哎呦，钱胜兄。哎呦。哎呀，钱胜兄啊，你来也不打个招呼啊。哎呀，不是，是一些繁琐的事情。
5: 走，来来来。
2: 喝什么茶？肉桂。
5: 不喝，
2: 那不行。
5: 我找你不是来喝茶的。
2: 我知道，关于弗拉西达嘛，《孙子兵法》有言：“识者为之，武者攻之，备者分之。”千乘占尽人和之势，我山里方想找个回旋的余地都难呐。
5: 我来也不是向你炫耀的，你看啊，山里方的问题你我都知道，千胜的困境靠自己也是不能摆脱的，所以啊，既然如此，咱俩还争什么呀？俩老头争来争去有意思吗？让年轻人看笑话。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5: 我想说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把未来交给年轻人。
2: 说得好听。你是想说把未来交给你儿子吧？
5: 废话，我不交给他，我交给谁啊？再说了，你也是啊，你不是也得把未来交给你女儿吗？
2: 我女儿已经不在这儿了。
5: 谁说的？
2: 我说的。
5: 十一，
3: 爸，
2: 你不是辞职了吗？还回来干什么？
3: 我现在是贤泰资本的投资经理。对，贤泰资本是我离职以后和朋友一起创立的一家公司，现在准备投资弗拉西达了。贤泰资本这种初创公司投资弗拉西达项目风险大不大？或者说像我们这种没有投资经验的投资公司投资，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6: 当然可以啊，贤泰资本从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 VC 创投层面了，跟那种只允许赢不允许输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加上这几年有国家政策扶持，弗拉西达可以说是前景十分可观。如果你们愿意投，我相信被接受的可能性是特别大的。
3: 真的吗？
6: 嗯。
3: 哎，那么我们能不能请你做顾问？
6: 当然可以啊，只要你们跟我们新走协方面达成协议就行。
3: 哎，来，钱飞，我们敬你。
6: 好。

0: 不好意思，我没点酒哎。
1: 送你喝了。
0: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个多少钱啊？
1: 在我这儿，李公子的朋友不用买单。
0: 李公子？
1: 对呀、啊，千盛集团的李一飞。慢游。
2: 就你现在混的这个样子，你还想打败你父亲？这辈子都不能打败他。
3: 我怎么就不是富二代了？

哦。

0: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黄东，黄东，黄东，你在家吗？我听到声音了。钱飞，你没事吧？你在不在家呀？钱飞，钱飞，你开门啊！钱飞，没事吧？啊？千盛集团大少爷，我，他怎么知道的？

0: 喂，大哥。
1: 喂，琪琪，我问你，前天后来找过你没？
0: 他下午说要谢谢我的，我让他晚上来酒吧找我。关键是我现在只见他的谢礼，不见他人啊。

0: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拉黑！哎，陈飞，你干嘛呀，陈飞？陈飞，听我解释，陈飞，你先开门听我解释行不行？我跟你解释，陈飞，你先开门啊！
2: 别拍了，再拍我报警了。
1: 你玩真的？你干嘛呀？不是，这不好好的吗？我好好跟你说，你听我解释。
3: 钱总，今天手上的工作还紧张吗？
4: 张总，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哎，
3: 是这样的，咱们公司和千盛集团的合作项目基本已经谈妥了。原本今天呢我是要亲自去拜访的，可是这临时有事情，要不你替我跑一趟。
4: 没问题啊，可以啊。那我一会儿收拾一下就去他们集团。
3: 哦，不用，今天李董在家，你直接去他家拜访就好。
4: 可以。
3: 行，拜托了。
4: 好，没事儿。

0: 哎，钱小姐你好。
1: 嗯，
0: 请进。
1: 好。
0: 嗯，这个我来，
2: 这边请。
0: 董事长，钱小姐来了。
3: 钱总。
1: 李总。
3: 请坐。喝点什么？
1: 茶，谢谢。
0: 嗯，好。

0: 上去。
1: 谢谢。
2: 钱总啊，咱们就开成。

0: 说实话，要不是我这个儿子太任性，我是绝不会同意他找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朋友的。
1: 所以这次会面，您是以李亦菲父亲的身份了。
0: 对啊。
1: 要不是您是我司的重要客户，这个时候我肯定要用言语犀利地回击您一下的。
0: 比如呢？
1: 比如您家其实是纸上富贵，钱在账面上，但是很难兑换成现金。不仅要担心退美回 A 的巨大风险，要时刻惦记着会不会被人染指财产，所以您这个压力可比我是大多了。

0: 你还挺有个性啊。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给你开一张支票，就是可以随时兑现的那种，你会怎么办？
1: 给我呀？
0: 嗯。
1: 那还用问吗？肯定揣钱走人。
0: 咋了？
1: 嗯，
0: 难道不是应该把支票甩我脸上吗？
2: 怎么黑着老头子还帮倒忙呢？
1: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呀？
2: 相信你吧。
1: 谁钱过不去啊？而且我的名字里还有一个钱。哎呦！
0: 啊！问的不对，来来来，我再问一个啊，钱跟我儿子，你爱哪个？
1: 不如您换一个问法。
0: 嗯。
1: 嗯，如果钱和您儿子同时掉到河里，我应该先捞什么？
0: 啊，也行。对，你捞谁啊？
1: 会捞钱啊。
0: 那我儿子怎么办呀？
1: 完全不用担心您儿子，您儿子游泳好得很，说是他爸手把手小时候教他的呢。
0: 啊。这你都知道啊？
2: 哎，笑了笑了笑了，哎，我爸笑了，我爸笑了。这时候我爸高兴了，高兴了。
3: 嗯，按平常呀，我确定，但这次，毕竟，
2: 什么意思？
0: 钱总啊。
1: 嗯，您说。
0: 我知道你在生逸飞的气，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么跟你说吧，逸飞隐瞒他是我儿子这个事儿啊，其实我是默许的。
1: 所以，我之前负责千盛集团项目的时候，您也对此只字不提啊？
0: 对啊，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担心，担心别人知道他是我儿子，那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个出发点就没有那么纯粹。其次呢，我还是担心，担心他打着我的旗号在社会上闯荡，他不会看到世界的真相，得不到真正的锤炼。其实我更担心的就是他不会找到真正爱他的人，这也是我目前能做到的对他最大的保护。
1: 您是一位好父亲。
0: 还行吧。喝茶喝茶。
2: 怎么没声了？真没声了？是不是是开的？
4: 爸，人呢？爸，钱飞，钱飞。
2: 前辈，你等一下。
4: 前辈，那个我，哎呀，你别听我爸的，我
1: 愣着干嘛？不回去啊？

0: 回啊，我也会回。跟你在一块住的这些日子，我就是常常觉得，我想突然闯进你世界里的一个不速之客。我害怕被你赶出去，我只是不想打破这份稳稳的幸福。
1: 知道吗，小飞？我呢，从一出生就是带着标签，李千胜他儿子。这个标签呢，在别人看来很耀眼，也很有光环，但是在我这儿。 一直都觉得它是个枷锁，所以啊，我从小到大不停的努力，我就是想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没有我爸，我也一样能做得很好，甚至能比他更强。但是在遇到你之后，我突然发现。 这个世界上，有比证明自己更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是跟爱的人一起，简简单单的吃一份炒茄条，就会很幸福。谢谢。怎么？你呀，在这儿铺垫半天，装半天可怜。
2: 原来是想吃一顿炒鞋条啊！
3: 要么说你懂我。<笑>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啊！这个仇我记住了。
2: 好，
3: 你听好了啊，以后我肯定会做一件大事，
2: 啊、
3: 瞒着你的大事，
2: 啊、
3: 不告诉你那种。小心点嘛，我要让你尝一种滋味。
2: 遵命。
1: 但是我。
2: 我还有一件事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啊？还有什么今天还愣得住？我真的想死你了啊！想死你了！
4: 所以咱们街坊邻居啊，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在家门口堆放杂物。 天干物燥的时候呢，真的很容易引起火灾。包括咱们小朋友在家里用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去玩电源，不要做什么把筷子插到电源里这种危险的行为。
5: 一号链接还有多少？一号链接我看看。
6: 请问是这样啊？如果拍一箱的话，就是69块钱。
7: 拍5箱送1箱，这个主意我做了。
6: 哎，不是，
5: 数了。

0: 敬你一杯。
1: 敬您。
0: 不，我要敬你，因为我要感谢你。自从逸飞跟你住在一起以后，
1: 哎，什么叫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那是合租。
0: 哎，在我看来都一样。好，自从逸飞跟你合租以后，我发现他的变化越来越大。
1: 比如呢？
0: 比如，
1: 嗯，
0: 我是看他从小长到大，啊，他什么样我太清楚了，自私，
1: 嗯，
0: 骄纵，懒惰，
1: 嗯。
0: 不为人着想，
1: 嗯，
0: 天天飘在天上，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已经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为别人着想，已经学会脚踏实地的做事，格局也变得越来越大。你说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因为你啊。嗯。只有你才能把他调教成这样。看到逸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我觉得我可以放心的把她交给一个能够让她变得越来越好的女孩了。更何况这个女孩还是那么的精明，很会过日子呀，啊，卖房子都能卖到我儿子头上。
1: 哎呀，前面听您那句话，感觉您是一个面冷心热的好大爷。
0: 哦，
1: 听最后一句怎么？感觉好像我占他便宜似的。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就算您把您儿子强塞给我，我还不见得乐意收呢。
0: 哟，这还麻烦了。

0: 又是你。
1: 你到底哪儿都有你？
2: 我还想问你呢。
3: 又是你，
4: 钱特助。
5: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2: 我是他房东，
6: 我是他租客，
7: 外面不好混的。
8: 被甩，被辞退，
9: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0: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

0: 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5: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6: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4: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8: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7: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闹，我管哭。
12: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考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们林家呀，是江南的名门望族。锦旗的祖父呢，又是吏部尚书。你嫁过去，就得侍奉公婆，不比在闺阁时自在。原本想，你及笄之后，能够在家多留两年。可到那个时候，锦旗就过了弱冠，怕是林家要急着让你嫁过去。不怕，你可是大学士府的长房嫡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咱们沈家虽非累世簪缨，但是也是世代精血。不管你早嫁还是晚嫁，沈家永远是你的依仗。
1: 出去，出去！这是药铺，不是善堂，没钱就别来看病。
2: 医师，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救救我女儿吧！就当是积德行善，我们一家子当牛做马给你们报恩呐！
3: 去去去！哎呀，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谁需要你当牛做马？
4: 医师，我真的，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救救她好吗？救救她吧！
1: 我跟你说了啊，别耽误我做生意，赶紧走，赶紧走！
4: 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2: 好吗？
3: 别拉着。
4: 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们了，别走，别走，别走！
2: 行行好吧，救救孩子呀，
4: 救救孩子吧，
2: 救救孩子呀！
4: 我求求你们了，我们做牛做马。救救你们吧！救救孩子！
5: 停下！
2: 我求你们吧！

0: 太太，这一家三口是奴籍，因女儿常年生病，主家怕过了病期，便将他们移了出来。可眼下，这孩子的病愈发严重了。
1: 可怜的孩子，给他们十两银子。

0: 谢谢太太，谢谢太太，太太跟小姐一定是好人有好报。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好人好报。
1: 起来吧，
0: 谢谢太太，
1: 快带孩子去看医师。
0: 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0: 我们是被你救了，
1: 谢谢。这是我们小姐的备用衣裳，小姐看你女儿穿的单薄，特意将此衣裳赠给她。
0: 谢谢。

太太，大小姐。大太太，大小姐。大太太，大小姐。

0: 父亲，我这套律令直解少了最后一卷，是不是你拿去读了？女儿有一事向父亲请教。你说。何为奴？
1: 奴者，屈口也。也就是说，奴婢如牛马，是主人家的财产，任由主人家来处置。不过，身为主家，也要遵守礼法，当以忠孝节义教化奴婢，方为治家之本。
2: 女儿明白了。
1: 我们家兰敏而好学。林家好福气啊。
3: 过几日以茶会的名义请林家登门，让你跟锦旗见个面。

0: 祖父，父亲。祖父唤孙儿前来，有何吩咐？
1: 多年前，我曾随沈大学士向废帝谏言撤藩，未被采纳。事过多年，我以为此事已了结。

0: 没想到有人将此陈年旧事翻了出来，惊煞震怒。
1: 在其位谋其政，祖父当年谏言撤藩并无不妥。
2: 话是怎么说，可京上便是藩王登基，说不好就要清算咱们林家呀。老太爷，您倒是拿个主意，如何是好啊？
0: 眼下别无他法，你我父子俩必须马上递交辞呈回金陵避祸。我以求京上心腹赵阁老，只要我能写一份论废帝师德表，赵阁老就能帮忙周全。应该能保住何府性命。
2: 好，那我赶紧去你自称，赶紧。
1: 祖父，要不要先知会沈大学士一声？毕竟孙儿与沈家长女有婚约。
2: 眼下能自保就不错，哪儿功夫顾及别家死活啊？

0: 孙儿明白了，兰乃花中君子，我们沈家诗礼传家，女儿也幼成庭训，个个读书识字，风骨如兰，不比那些男儿差。可不是吗？是。其实我就喜欢，就是吧，赶紧拿吧。我自己来，这边茶水再加一点吧。
1: 好的。
0: 不是吩咐不要桃花酥了吗？这就撤下。姐姐，为什么不要桃花酥了？是这桃花酥有什么不对吗？桃花酥没有问题，只是今日不太适合。听闻林四小姐有桃花癣，碰不得桃子。这叠酥点又是麦粉和桃脯制成，万一林四小姐误食，那就麻烦了。
2: 还是家兰思虑周到，以后啊，你要和姐姐多学学。哼，
3: 姐姐偏心，中午和我都爱吃桃花酥。
1: 今天就听你姐姐的，咱们改日再吃。嗯，改日就是改日的味道啦。<笑>
2: 妹妹说的对，我已经吩咐人往你屋中送了桃花酥，
1: 今夜我们姐妹围炉夜话，保准你吃个够。
3: 嗯，说好了，姐不见不散。嗯，老太太，您肠胃弱，需少食多餐。我让厨娘准备了桃花酥、杏仁露和梅脯，作为茶会后的小点，既能清心养肺，也能健胃消食。嗯，
4: 看看看看。 到底是我们家兰细心妥帖，不愧啊，是大嫂您的女儿。<笑>要说心细啊，我们怎么跟老太太那八百个心眼子比呀、啊？<笑>都是老太太教的好。<笑>
5: 对对对，大嫂说的对。<笑>哎。
4: 都已是40了，林家的人怎么还没到？

去林家讨个说法。北疆。

0: 父亲，锦衣卫来了。
1: 你们要做什么？
2: 奉旨抄家。程老夫人、沈夫人，对不住了。
3: 什么？

0: 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圣上要说父亲谋国不忠？
1: 当年圣上还是藩王时，老太爷向废帝谏言撤藩，如今圣上要让老太爷谴责废帝失德，老太爷不肯做昧心之举。你父亲没有错，
2: 祖母，如今该怎么办？
1: 怎么办？这里是教坊司，往好听的说是歌舞坊，往难听的说那就是一个官办的。

青楼。我们沈家上百年来诗礼传家，清明远达，老太爷一生刚正不阿，天下至是敬仰，身为沈家的女人自然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姨夫不怕死，可家里他才10岁。
1: 说过，沈家人的骨头宁折不弯。
0: 乖儿，这个是祖母为自己准备的。原以为圣上会网开一面，质问醉老太爷，
2: 母亲，
0: 那我这把老骨头就会随了他去。
2: 没想到，
1: 祖母，母亲。妹妹先走了，咱们到了地底下再一起吃桃花酥。
2: 家良，家良，
3: 家良，
2: 家良，
3: 家良，
2: 家良，
3: 家良，
2: 家良，
3: 家良，
2: 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良，家

你踩着我上去，爸不可，母亲，让我送你们最后一程。今生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们，来世再偿还。

就让儿媳再尽最后一次孝，伺候您先走吧。今天又要劳累您了。

女儿的命是母亲给的，如今母亲带你走过后，这样你的魂魄就一直跟着母亲。 我们母女，生生世世。

0: 本想着貌美年轻的可以好好调教一番，没想到啊，
1: 沈家人，沈家人呐，
0: 沈太夫人，沈家长女沈三夫人，沈家莲母女，沈家兰母女都在这儿了。

0: 你让我死！
1: 宋少，宋少，你让我死！宋少，我要去找我母亲！
0: 听话，
1: 干！
0: 老徐，来，
1: 这是怎么了？
0: 我要去找我母亲！放开我！
1: 别让他听见！
0: 宋少，
1: 我们都得死！
0: 宋少。

母亲，为什么只留孩儿一个人活？孩子，但凡有一线生机，哪个当妈的愿意看着自己女儿死在自己眼前呢？

0: 此生我以为报，来世唯有衔环结草，必报今日的恩。太太，快别说这话。菩萨保佑，我们正好寄居在教坊司帮工，碰上了太太。太太给的银子，虽说没能救活兰香，但是让她过了几天有钱的日子。
1: 穿着小姐给的漂亮衣服，高高兴兴地走。

妹妹，你放心，到了那边，我一定好好照顾兰香。事危急处，我女儿兰香在她爹背上背着呢。

0: 是夏兰姐，如今我们的女儿跟你妈在一起，不忍收拾。你若是不活了，你不但辜负了你母亲，还辜负了兰香。
1: 女儿真是死了，死在这船上，事情闹大了，怕是我们也活不成了。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反正从今天起，她就是兰香
2: 了。大爷成亲，
3: 大太太有令，给每户发喜饼，大家一起沾沾喜气。
4: 斩首一死，反抗者扼杀勿论。
5: 恭喜林兄，令郎抗倭有功，真正是年轻有为啊。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你们俩先睡，不影响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居饭。这样，我给他开个降条，估计他两天就没事了。
1: 先好好躺着休息。

0: 老师。
1: 哎呀，
2: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几表率左右。
3: 老师，
4: 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3: 哎，要不这样，你等我弟弟，到时候你再跟他当同学，也快了，他都上二年级了。
4: 你是不是又找干了？
2: 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3: 不，
5: 哈哈哈哈哈哈！
6: 又闯祸了吧？
3: 是呗。
6: 那侯老师咋说呀？
3: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
7: 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把咱治得服服帖帖的。
6: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3: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8: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6: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9: 老邢，我接个电话啊。哎，你打。哎，
10: 弟弟，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啊，
9: 一盆水扬名立万了，
10: 够牛的啊。
9: 你得当领导的，你是有点当领导的样吧？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11: 占线呢？
9: 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10: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9: 他上哪儿去了？
10: 二门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的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9: 嘿，那是真着急了。
10: 对啊。哎，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9: 缘分没到呢呗，是不是？
10: 是，
9: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10: 哎，你打打。
12: 浩浩，周浩浩在家吗？
13: 哎，高叔。
12: 哎，那个你爸电话。
13: 我爸没出啥事儿啊？
12: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赶紧接吧。
13: 啊，行，来了。哎，
14: 爸，啥事儿啊？
9: 哎，浩浩，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15: 你去他学习单位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6: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15: 不，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9: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15: 就这样，你去吧。
6: 行，知道了。
10: 哎呀，你这是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9: 哎呀，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这不是给我帮忙的吗？
10: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9: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10: 孩子大了呢，日子也就没那么难了。
9: 哎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10: 是。
9: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是今天报纸吗？
10: 是。
16: 加油啊，刘成。
17: 哟，花姐，发这张软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16: 比相亲重要。
17: 行，漂亮啊。
6: 哎呦！啊！那是啥呀？
16: 哎，你们过来，上这
18: 儿躲着。你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6: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18: 你呀、啊，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6: 吴叔，你真会说话。
18: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

0: 忙来打个样，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了兰蔻，效果挺好的。
1: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0: 这照片呢、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礼炮馆门前走，可是一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2: 李海花，
3: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2: 黄姑，黄姑，你可算来了。
3: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2: 那不叫姑叫啥呀？
3: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2: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3: 叫啥？叫妈呗。
2: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3: 那谁说算呢？
2: 不，我爸说了算呗。
3: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
2: 哎，黄姑，黄姑，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3: 哎，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
2: 啊，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3: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
2: 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3: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2: 算我求你了，行吗，黄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3: 行吧，那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呀，
2: 快走吧，快走，黄姑这边。
4: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1: 老师，你贵姓啊？
4: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
3: 啊，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4: 若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3: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你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4: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3: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4: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3: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4: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3: 不能，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4: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3: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是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1: 我说明白，
2: 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呀，
3: 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5: 学习，
2: 咋了？
5: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
2: 啊！完了！
3: 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2: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0: 这他不没什么教师来吗？不是，你先上你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1: 行。
0: 黄姑，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一见他去。
1: 他也开小会啊？
0: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这你先回去吧，要不？
1: 哎，我回去啥呀？那林振托他可不是我一爱画作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 他不但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0: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那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1: 那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0: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1: 两全其美嘛？
0: 两全其啥美呀？光你一人没了，我爸知道不得要命？
1: 哎，你看，他要你命。
0: 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2: 你是怎么回事，黄姑？
1: 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在这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了？
0: 一班。
1: 放心吧。
2: 一号谁的家长啊？
1: 庄学习。
2: 第三排中间。
3: 阿庆嫂，你昨天车上？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哎呀，
1: 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你看这不巧了吗？
3: 太巧了！
1: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
3: 哎，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1: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
4: 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3: 是
1: 你都没看出来吧？
3: 咱配合多默契呀！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1: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4: 我演的还行哈。哎，曲主任，快请坐，坐下。
3: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 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现在啊，工作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那同志们啊，纷纷反映，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笑>
4: 对对对。
3: 哟，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爸，先锋调到了尖子班。
4: 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您客气了，其实雪峰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3: 是啊，
4: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笑>
3: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4: 曲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雪峰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
5: 哟，
6: 学习，学习，不好了！
5: 咋了？许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6: 许别针回去了。
5: 这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6: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5: 哎，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庄学习的
3: 花姑姑。

0: 学习啊，钟学金，你看看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好，
0: 你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会的。
2: 华姑姑，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小时候给他签签卷子都算了，你咋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0: 这不也第一次吗？
2: 你是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0: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谁知道你能来呀？
2: 我爸忙，那肯定让我来呀。
0: 那，你来，我走啊。
2: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都完了你。
0: 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3: 那你慢点啊，花姑。哎呀。
4: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
0: 是巧。你昨天在公车上

0: 确实厉害，我们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个配合打得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1: 看出来了。
2: 你们下车吧。啊，
3: 别阿航，你跟司机说一声。
4: 哎呀，陈师傅，
3: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0: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嘿，
1: 那你是？
0: 哦，我是。

0: 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1: 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干什么？
2: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0: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2: 不是，我都工作了。
3: 刚刚庄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回怎么又换了一个？
0: 胡闹！去叫你爸来。
2: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
0: 快点。咱们继续开家长会。
4: 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5: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4: 这还用你说的？
6: 哎呀，
4: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6: 我来。哎呀，
7: 张先进。
8: 张先进，
7: 这儿呢？
8: 怎么了，老罗？
7: 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那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9: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7: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了，让你赶紧去上学校。
4: 那
10: 厂长，能去吗？
11: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吧。哎呀，你看你这，
5: 说没说啥事啊？
7: 没说。
12: 姑娘，糖葫芦来串不？啊，
2: 没事，不用，谢谢。
12: 行。
5: 庄好好，庄好好，你给我站住！你慢慢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你还穿个喇叭裤你？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不是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2: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么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5: 你轰出来就对了，你穿着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2: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5: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2: 好看不喜欢。
5: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2: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侯贤。
5: 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
2: 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5: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0: 你是不是有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2: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参加展会了，我跟她又是同辈儿，那我可不就升辈儿了吗？
3: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说，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听。
4: 哎哎，干什么？你继续。
5: 你们俩又成什么事了？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6: 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0: 谢谢周老师。
5: 您也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天天强调团结友爱，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这一天不到，你们生了几次事了？
0: 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7: 你俩干啥？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
5: 啊，你这玩意儿！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8: 谁骂你？你先打的我。
5: 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0: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7: 再废话，我
5: 还逼逼逼逼啥？你给我闭嘴！
7: 哎，等等，怎么回事？
9: 打你，我还没打。
7: 怎么回事？
5: 侯老师，你来的正好，你这俩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9: 哎，你好。
7: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
9: 哎，侯老师，
7: 那啥，
9: 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

0: 挂了啊！
1: 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2: 刘先生，
3: 您忙您忙啊。
2: 嗯、好好，您坐。啊。
1: 怎么又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4: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的，让我管她叫叔。
0: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5: 咋的了？水涨船高嘛。装好他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4: 你啥意思吧？
5: 你咋的了啊？咋的了？
3: 太胡说八道是吧？
1: 冷静。
5: 庄千金，
3: 咋的？
5: 不是你敢打我？
3: 我打你怎么的？
5: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3: 扣你我
5: 爸说话吗？哎哎哎！你给我撒开！你撒开我牙！
3: 咋的？哎，
5: 撒开我！哎，
4: 侯老师，侯老师，侯老师，我爸手重，危险，危险，危险！
5: 你撒开我！
3: 那有啥？我帮他爸黄殿堂教育教育。
5: 你撒开我！
4: 哎呀，撒开我！危险！
3: 我撒开你行啊，但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5: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光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鸡尾饭。
3: 嘴挺硬啊，来，我把你夹一圈。哎，
5: 疼疼疼，错了。哎呀，
4: 错了，错了。好了，相信。
5: 错了，听我说。
3: 错了。
5: 啊，
3: 给我放个娘。哎。
5: 回去告诉我爸妈去，你完了！我告诉你，
3: 你告诉去。
6: 侯老师，你找我们？
1: 您稍等一下啊。
3: 哎呀，周学习爸爸，你这样不合适。我跟你说，对待这种混小子啊，哎，哎，你好。
6: 啊，你好。
3: 这你闺女吗？
6: 啊，我女儿。
3: 你们也在这学校啊？
1: 啊，这是咱们班王媛媛的妈妈。
6: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
3: 真好，这挺巧啊！还我那个啥老师，我跟你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1: 可这是学校啊！
3: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1: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3: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1: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3: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1: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3: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1: 有你们的事儿。
3: 又干啥了你？
1: 哎呀，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事情。
6: 你
1: 装学习的，
6: 91分没考好啊？
3: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1: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3: 你抄人家来着？
6: 圆圆，
7: 我抄他的。
6: 啊？
4: 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3: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4: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3: 你说的吧。
8: 哎、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
9: 妈，你干什么呀你？哎，
3: 对不起啊，哎呦，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吧。
6: 嗯，不用不用，
7: 磕着了吧？啊，
6: 还好，没事。
1: 好，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
3: 告诉你，
1: 走了。
6: 回去上课。
1: 走了，
6: 去吧。
3: 那啥，这对不起啊。
6: 没事，
3: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6: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3: 不，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6: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
3: 哎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

0: 哥的较劲那是手动。
1: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0: 学习没事，他跟我一样皮实。
1: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0: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1: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0: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之后再动手。
1: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啊。
0: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1: 我还要上班呢。
0: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给人吓跑了。
2: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3: 那咋整？我还给你。
2: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3: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2: 咋的？你担心我？
3: 瞎说什么呢你？
2: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不信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
3: 你这肉叮铃咣啷，你还不如我呢。
2: 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
3: 你还真棒啊你。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还影响你了。
2: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3: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4: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通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5: 怎么了又？
4: 像不像那个装心机死人脸？拔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6: 好厂长，好厂长，行行行，
4: 这这这这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行行行，走走，都别看了。
1: 咋的了？
7: 哦，老黄找不着装仙剂，把气儿撒进广身
4: 上。
1: 哎呀，他可真有意思。
4: 我在问
1: 别撒啥气呀？你找个人家闹去呗。
7: 这个咋？装仙剂能管他呢吗？
4: 打我！啊！
1: 你给我来。
4: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0: 不说我不知道啊。
4: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8: 黄厂长，黄厂长，那我刚才去厂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4: 找我干啥？
8: 那咱不知道。你见过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去啊，
1: 好
8: 好好，好好好，干活去吧。哎，
4: 气死我了。
8: 黄厂长，说你搁这块吵吵把火去，这大伙咋看你？这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9: 对，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呀，哎，你说你师傅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8: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9: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哎，
8: 你看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9: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8: 哎，你看你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9: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是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8: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9: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8: 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9: 尊重啥？
8: 知识。知识
9: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阿窝俄伊乌语拼音呢？
8: 那不都长一样吗？
9: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8: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哎，
9: 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

0: 你们俩不会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上这个奶奶样？
1: 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0: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家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 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家伙，
1: 你要说我就说我，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迷糊糊的走下去啊，只要我戴这个一分长戴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2: 这不就个帽子吗？这不摘呗。
1: 花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2: 是，花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名媛叫屈呢。
1: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国，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燕爱花。
2: 也得出这个头。
1: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不就一个破乙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2: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1: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2: 几票？不四票吗？
1: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2: 哎，不能吧！别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了。哎，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0: 不是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
2: 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监管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1: 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我肯定是投了呀。
2: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10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
1: 投哪去了？
2: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光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1: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0: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哎，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0: 是啊。
2: 快坐。哎，
3: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啊。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2: 是，
3: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1: 哎，知道了。
3: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1: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4: 王厂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3: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1: 明白。
3: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 我错哪儿了？
3: 你呀、啊，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我这忙着呢，快走吧。

0: 哎呀，这流程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

0: 素那边去。
1: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1: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1: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
3: 哎，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1: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1: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不准的。
2: 啊，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哎，
1: 这给谁买的？哎，
3: 你干啥呀这？哎，你那熊也掏兜了呢，还？
4: 这是给你买的。
1: 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1: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你别给我整脏了，
1: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得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
5: 哎，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1: 戴就戴，来，哎，
5: 省点，
6: 多好看呢，
1: 来呀，
6: 送给你了，
3: 哎，走，送你了，
1: 走，
3: 我拿过来。
1: 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我整脏了你。
4: 对呀，老郑，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6: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6: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7: 行，所以我给你买一杯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6: 这个保温。
3: 你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6: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
3: 啊。我不要啊，
6: 试试。
3: 想要怎么样？

0: 不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
1: 反正我不要啊。
2: 我也不要。
1: 我也不要。
2: 你那眼睛，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3: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咱都拦不住。

0: 好好的时光第三集。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曾经在你身上取摸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我们是有血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2: 我想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3: 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4: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1: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5: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4: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6: 咱俩吧，挺合适的。
7: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9: 你管用，我管哭。
10: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6: 老黄还没黄头。
5: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7: 有一天天来吗？
6: 习惯了噻。
5: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7: 啊，睡了。
5: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6: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7: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6: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8: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5: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7: 终于回来了。
5: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9: 好香啊。
5: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0: 中秋快乐，
5: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9: 习惯了吗？
5: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9: 妈妈的手艺，
5: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

0: 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呢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像。
0: 哎呀，男孩子都皮，袁毅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根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嗯，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不，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
2: 啊，
1: 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2: 戳什么心窝子了？
1: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了。
2: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3: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1: 反正庄学习说的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

0: 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呢。嗯，
1: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
0: 啊，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不就是优衣牌的吗？嗯，
1: 他鼻子还挺好使嘛。
2: 来了来了。
3: 哎，别露啊！
2: 啊，一劲儿露出来，带饭吃吗？
4: 姐，我还是带嘎的，
2: 带嘎带嘎，这个，
4: 哎，这个这个。
3: 我也要带杆的。哎
2: 呀，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3: 不是，
2: 别闹他了，庄学习。
3: 别闹。
4: 哦耶耶！
3: 哎，别掐他了啊！
5: 我没掐他。
3: 哎呀呀！你看，不知道你们。我认识啊，是不是你传人卷子来着？
5: 我没有。
3: 别跟我狡辩啊！能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5: 像你看着了
3: 是？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5: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4: 大鹅，
3: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别看人家了，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他俩吃差不多，你吃吧。哎，
2: 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都不对路数。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跳我。
1: 瞎说。人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
2: 孙宇，孙宇，哎，孙宇，孙宇，哎，你吃饭了？吃
4: 了。
2: 你别坐下，再吃点。哎，给孙姨拿两块。
4: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1: 你赶紧喝点什么的，吃点。嗯，坐。
2: 又是虾酱的啊？这玩意儿，
1: 闻着臭，吃着香。嗯，
2: 孙姨，哎，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这给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
4: 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孙宇，这来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1: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
4: 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1: 你再说吧。
4: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2: 要不，就星期天吧。
4: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机呢。
2: 你这煤气早就拖完，全都行啊。
1: 怎么就都行了？眼瞅着入冬了，不拖煤机，冬天干不了。但是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2: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得你们家门。
1: 反正我不要啊，
2: 我也不要。
1: 嗯，我也不要。
2: 你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对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4: 对呀，姨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2: 姐，
1: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2: 你真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了，坚持。
1: 你又打。
4: 该打，你姐为这个家。
2: 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不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4: 爸，就星期天。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孙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又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2: 哎，别呀，翠姨，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4: 老马的媳妇家的侄女。
2: 她是真没孩子啊，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你别老讲那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是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信息啊？
4: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对，你奶奶说的对。
5: 翠姨，哎，
4: 那这寡妇，
5: 啊，这女同志，嗯，
4: 啊，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

0: 挺好的。
1: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0: 不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
1: 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儿浪费了。

0: 哎，行行，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啥事儿啊？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那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王安文，吃饭。等一下，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庄先进打你儿子，就打你，那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人的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庄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
4: 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5: 红人咋的了？
2: 红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
5: 你们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2: 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
5: 什么年代了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2: 你可拉倒吧，你个带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这官他都算不上。
5: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还要出头。
6: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的，吵死！
5: 你们俩都一样，怂货！
6: 你这差不多得了。
5: 你疯了？你们这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一吃他俩，
6: 这一吃他就翻脑袋，一吃饭就在那翻脑袋。
5: 带主任怎么了？带主任是组织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7: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5: 这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不用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巴巴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7: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呢。
5: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你爹留着。
7: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你这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8: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5: 自己看，我那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7: 啊，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了，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8: 人现在不越忙活了呢？有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这卡着了。
7: 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5: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7: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爸，你要自由恋爱啊？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9: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7: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9: 行，
7: 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聊。
9: 啊，
7: 早点回来啊。
9: 哎，
7: 爸，
9: 钱好了吗？
7: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9: 那我出去玩了。
7: 啊，早点回来啊。
9: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儿，越戴越热乎。那，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哟，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这工会有个职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你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有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咱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儿，可要提高警惕啊。
1: 走啊！啊，二位慢点啊！
2: 哎，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深深的海洋。
1: 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是不是得揍你啊？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什么鱼饼啊？
0: 天天就是这鱼饼，见不着点肉。
1: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
1: 那人黄雪峰天天带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的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3: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来，你把这揣好了啊。
1: 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
3: 赶紧吃饭啊！
1: 哦。
3: 雪琪，啥那个，把这揣上啊。
1: 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呢。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着纱巾。
1: 你就给他妈。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啊。
0: 哦。
4: 哎，你这背上吧。
5: 你吃完饭呢，你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哦。圆圆，嗯，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剪。
4: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5: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6: 妈，你们搭理他们家人干什么？
7: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5: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8: 哎，师傅，师傅，毛料拉来了。
6: 哎，啊，
8: 不是，师傅，
7: 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
6: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8: 啊。
6: 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我
8: 这车床还有脾气？
6: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
8: 啊？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6: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笑>
4: 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
6: 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
4: 哎
6: 啊，还得冲动啊，激动，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
4: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8: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6: 上课啊，
4: 教你俩追女人呢？
6: 那
4: 师傅都是嘴把子，一到正格全完蛋，
5: 给你俩耽误了。
6: 小燕儿。 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
4: 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
6: 哎，
4: 我错了，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跟你分析分析。
6: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儿，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哎呦，
4: 说这个真行啊！
6: 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4: 我
6: 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他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吗？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
4: 嗯，
6: 知道吧？
4: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
6: 那你对谁上心了？
8: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
6: 哎，
4: 说了吧。
6: 你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
4: 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哎呀，算了吧。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这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有了，就没一个对上眼的。 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孩子多。
9: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太远。

0: 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1: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啊，
0: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1: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小苏，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
0: 要什么条件？
1: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窝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0: 那倒也是，
1: 你等空吧，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0: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1: 是吗？嗯。
2: 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3: 嗯，咱这疙瘩下饭。
2: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3: 哼，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2: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3: 怎么了？
4: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3: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4: 还用我吐象牙吗？象牙不来了。嗯，
2: 师傅。哎，
3: 来呀。
2: 来，
4: 这就甜蜜生活。
2: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3: 那我来点。
2: 你多来点，我给你薄点来。
5: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
3: 啊，谢谢花姐。
2: 来，师傅，这还有。
3: 哎呀，够了。
2: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4: 那是给我吃的，
2: 不给你吃的。别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4: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是是是。
2: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4: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啊，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那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这还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啊，吃饭。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来吃吧。
3: 哎，我吃完了啊。哎，幸好你吃啊。
4: 谢叔叔。嗯。哎呀，
5: 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嗯，走了。
0: 金广，嗯，你好好吃啊。嗯，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3: 不，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半夜里了。
4: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3: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3: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3: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4: 是我吃饱了，我先走。
3: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傻吗傻吗呀？

0: 吃，我真吃饱了，我真饿了。要不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
1: 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兄弟们。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2: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1: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2: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1: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2: 那你说说吧。
1: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的不好听呢。
1: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
0: 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2: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1: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2: 那比他大的官呗。
1: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2: 那谁呀？那建广啊？
1: 他媳妇儿啊？
2: 许别针儿啊？嗯，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1: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啊，那架子是不小。
2: 对，哎呀，可烦人了，别怪他。
1: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儿都好办。
2: 能有那么容易吗？
1: 你看看。
3: 请你听，
4: 哎，就着饼子吃。
3: 这一天天气
4: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3: 蓝蓝的，
2: 还要
3: 没有一丝云彩。
4: 这黄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3: 今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前边有两只
2: 鹅，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4: 有你吃了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2: 明天还有啊。
4: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2: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5: 姐，我给你送厨房哈。
2: 这不是哪来的咸鸭蛋啊？
4: 哦，我同学给的。
2: 谁呀？人那么好呢？
4: 拿鱼饼跟人换的。
2: 好。
4: 哎，你等一下。这是王源他妈给你的。
2: 哎呀，这友谊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4: 他妈用的就是友谊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2: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4: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2: 你那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4: 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2: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了，多好的东西啊！
6: 妈，
0: 又吵吵啥呢？这是？哎，
2: 没啥。
0: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5: 反正跟我没关系。
4: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0: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4: 忘了。
0: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好，过来吃个橘子，可甜了。谢谢陈师傅。
1: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1: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0: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1: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0: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1: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2: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1: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0: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1: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纸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0: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1: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3: 春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
1: 哎，
0: 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的呀？
2: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
1: 好。
2: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2: 哎，你这是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4: 哦，来了。
2: 没事吧？
3: 没事吧？
0: 没事。
2: 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3: 这叫英雄救美。
2: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庄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5: 不用不用，这是我应该的。
2: 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0: 哦，谢谢。
5: 没事，
2: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

0: 创个头破血流也创一大包，二、啊、二，明年咱去四川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1: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我馋了。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拿这，拿这。
2: 还行，没有太烫啊。
1: 啊，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2: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1: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2: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您跑一趟了。
1: 没事没事，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哎，我送送你。哎，
1: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2: 好，谢谢。慢走啊。哎，
1: 好。
0: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脑风去了？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3: 没有。
0: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3: 不知道。
0: 把热水喝了。
3: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3: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买桃罐头，好不好？嗯。
4: 你懂什么？你懂什么？

0: 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
1: 这沙金哪来的？
2: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3: 你自己走呗，你穿车上来干啥？
1: 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5: 你跟我师父相亲呢？
6: 不是我，是我妹。
7: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
8: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四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哎呀，
1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6: 看品牌
13: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7: 还是两只老虎。
16: 两只老虎跑得快，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我还亮着呢，
5: 还亮我号，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9: 该让我歇了，
10: 让我也休个假吧。
11: 我也要
12: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8: 为未来续航。
13: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4: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5: 你帮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4: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1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4: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7: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8: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4: 说信仰是什么？
19: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8: 面对每天不断产生的各类垃圾，我选择细心分类，正确投放，耐心处理，垃圾分类放，生活更美好。
13: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其实就是热爱，真的是热爱。说到角色感人的点，我会立刻就是回到那个角色那个点上面，我就立刻可能会热泪盈眶啊，或者是会很激动啊，都会，这就是一种热爱了。

再次啊去到了西藏，有一种回西藏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啊是陌生的，也是我就是那次拍雪莲花盛开的地方那部剧，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去之前都是心怀忐忑，这一次去呢就很有信心，包括剧本给到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太适合我了。因为我演过援藏干部，我也演过医生，比如说产科医生还有急诊科医生，所以这次的这个长江这个人物的设定，他是援藏医疗小组的负责人，那么他又是援藏干部，他同时又是医生，当时给到我的时候我特别兴奋，而且还能够回到西藏。因为之前拍雪莲花的时候啊，对那里确实有很深的感情。

0: 并且这次飞到林芝，我能看见林芝机场在出口的地方有我们上部戏的那个海报。看着那个海报，马上所有的一切回忆都在心里浮现出来，所以很兴奋的这次去拍摄。高反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能克服得了的。我当时就感觉手发麻，从指尖一直透到前臂，整个那种发麻，我捏缓解不了，这样捏也缓解不了，怎么办？当时我也在很忐忑，我不知道这种手麻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从指尖到前臂就截止了？那么如果再往这儿走，再往这儿走，浑身都发麻怎么办？我不知道待会儿的那个，就是在你这个高度时间越来越长，会不会给我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会不会我也会晕倒，这都不知道。所以那种对未知的一种事物的害怕，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要克服的。
1: 我们来到这儿医疗援藏，虽然每天都在帮那些患者挤出病痛，可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这片广阔的天地来说就像是一粒尘埃，微不足道。
2: 但是你要知道，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演员他是用自己生命里的三四个月去给某一个角色注入了生命和灵魂，那么同样角色身上有的那些闪光点也会返回到演员的身上。就比如说长江，我能从长江身上感觉到他的挣扎和赤诚，这是一个有大爱的这么一个角色。那这种感觉会放在戏里面，也会留在角色身上，同时这种美好的东西也会留在我的身上，留在我以后的创作过程里面。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援藏？我想为这里的人做点什么。
0: 每一次角色的这种经历，也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了，像自己的宽度变宽了，生命长度还是那么长，对吗？你可能在角色这边感受到了更多的有趣或者是深刻，那么同时自己的生活那块儿会，其实三个月半年的被减少也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生活，你的记忆里面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我会珍惜每一天，尽量去感受生命里的美好吧。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唯因先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3: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

0: 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呀，这桃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近日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桃罐头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
1: 没烧了，翠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2: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2: 行，
1: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2: 哎呀，你放心吧，你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1: 那麻烦你了。
2: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3: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3: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3: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3: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

0: 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1: 好好，发车。
2: 黑石交叉要到了，下车乘客往前走啊。
3: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4: 只有八千人一样，你老师老教你
0: 这是啥？
5: 姐呢？
6: 中午吧。
0: 哎，中午学习。

0: 咋白不吃？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来，陈，慢点。
1: 好。
0: 大家准备吃饭。
1: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烤点海蛎子回来。
0: 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1: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拌在那食儿里边给鸭子吃。
0: 咱妈就不能养只公鸡？过年老杀了吃肉，
1: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哦，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衣服洗。哎，
0: 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产阶级的味道。
1: 瞎说！
0: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
1: 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的。哎呀，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0: 我不是付志高，
1: 就是
0: 不是。

0: 这不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这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1: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2: 后面有空座椅在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红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浩浩，你过来，把前风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2: 哪儿啊？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就像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 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2: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您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0: 上钩了，程程，你别乱说啊！行了，我知道了啊。
1: 解放军要到了，下车的乘客往前走了。来，小心，先下后上啊，别着急，一个一个慢慢来啊。哎，阿姨好，
2: 上班。
1: 哎，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哎，
2: 好。哎呀，阿姨。那个，这个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先尝尝。
0: 哎呀，不用了，
3: 不用不用，
2: 你嫌少啊？
3: 不是，
2: 拿着尝尝。嗯，那谢谢啊。
0: 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4: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
2: 谢谢你。
0: 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你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2: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
0: 哎呀，你说话真好听。
4: 同志，买票。
0: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2: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的眼睛。
4: 妈，你回来了，饭我通上了。
2: 圆。嗯。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3: 她去城里给你送的。
2: 我下班坐她的车。
4: 早上她让庄学习给我送，庄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
2: 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
0: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3: 虚情假意，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0: 这不是人家一片好意吗？
2: 什么？这纱巾哪来的？
3: 捡的。
2: 捡的？
5: 捡的！
6: 石头剪刀布，
7: 别进
8: 了！哎呀，我又进了！
9: 王叔，哎，
10: 爸，你怎么
9: 还捡？哎呀，厉害，作业写完了吗？
10: 写完了。
9: 哎，学姐。那东西给王圆圆了吧？
11: 给了。
9: 那你没说点啥呀？
11: 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9: 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
11: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2: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4: 真是捡的。爱信不信？
2: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4: 说啥呢，妈？
2: 你说实话，我不怪你，
4: 诬陷人。
2: 就是问问嘛。
4: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
2: 扔了多可惜啊，还挺好看的。
4: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2: 赶紧写作业，啊！
4: 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2: 喝什么蛋花汤啊？得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们煎一下。
4: 我不吃了，庄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2: 你吃了？
4: 嗯。
2: 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4: 啥也没有。
2: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4: 妈，卷子
2: 98分啊。错了两个字，你看以后细心点。
0: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
9: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说我不要，他呢跟我。

0: 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雇佣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偷个雷劈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他对
1: 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2: 为啥呀？
1: 你听话。
3: 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4: 我出去干啥去？
1: 我跟爸说点事儿，你们不方便听。
4: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1: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4: 哎呀，那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3: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3: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4: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花姑是人是不错，但她不是破日子。这话怎么说呀？
3: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她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她。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
5: 学习，咋不进家呀？
6: 崔姨，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啊，在呢，在呢。哎，
5: 爸，
6: 崔姨来了。
5: 哟，崔妹夫来了。
6: 崔姨，
5: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6: 你坐。哎，张师傅啊，
5: 嗯，
6: 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5: 哎，
4: 这回啥条件？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6: 别呀。
4: 这回啊，
6: 是街上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4: 那我认识啊。
6: 你认识啊？
4: 什么认识的？就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6: 他不行，他不行。
4: 不是，你先别插嘴。
6: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
4: 哦，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啊？
6: 小苏人不错。 但是命不行。
5: 怎么就什么命啊？
6: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落。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炸死了。
4: 是够可怜的。
6: 嗯，苦是苦。
4: 但崔姨，咱可是说好的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5: 放心吧，不是他啊，
4: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6: 他又花针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5: 为啥呀？
6: 上火。
4: 爸，
6: 出去。
4: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5: 侯老师闲的呗，
4: 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5: 崔姨，哎，那。
4: 你说你街上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贫农，去年刚死了个男人。
5: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啊！你别让人白跑一趟。
6: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们门去。
4: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6: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5: 对呀，
6: 见。
4: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6: 哎，这，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7: 浩浩，浩浩，这几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8: 浩狗不挡道，
7: 哎，没事没事。
8: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7: 那他好些了吗？
8: 现在没事了。
7: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8: 你那儿有空座？
7: 没事，我就站这儿陪。
8: 上班呢。
9: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10: 您这我买票。
8: 哎，来了。

0: 哎呀，不好意思，没看清。你瞎吗？
1: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0: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1: 您能慢点吗？
2: 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3: 哎，
4: 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3: 你他妈谁呀？
2: 说话文明点啊！
3: 你怎么不照镜子看你自己文不？

0: 跟谁拍啊？跟你拍啊。行啊，来啊，来，
1: 快点小心。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就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2: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1: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都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2: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1: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2: 这么较真呢？
1: 当然较真了，我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装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2: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1: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
2: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1: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2: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休息一下就行，他是我师父，修琴是把好手。
1: 哦，你是文化宫的？
2: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1: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了，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2: 深深的海洋，
1: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你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
0: 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饲养员啊，
1: 是这歌吗？张师傅早。哎，师傅，师傅，哎，
2: 这是啥呀？这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2: 这不听洪水浪打浪的吗？你自己走呗，你窜车上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那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了。
3: 哎，小叶。
4: 哎，小叶，张叔。
3: 哎，你看他俩
5: 防虫的吧？
2: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6: 谢谢花姐。
7: 张叔是不是给小叶出上？
2: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
1: 好过。怕掉下去。
2: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2: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2: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见着了，我给你看看啊。
2: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2: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2: 啥？你不是让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晚上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信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
2: 老蒋，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3: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4: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你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3: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4: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3: 厂长，
2: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
3: 那好多活得是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撂。
2: 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跟我加个班？
2: 怎么没加呀？
0: 那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2: 就是嘛，
0: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
2: 哎，老黄，
0: 怎么的？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来，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啊！
2: 我告诉你。
0: 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呦喂，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暖被窝是吧？哎，
2: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5: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6: 装修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0: 别造谣啊！这事就是话能随便说吗？
7: 这谁造谣了？
0: 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是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堂，当这个堂。
2: 那一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我打不过他，小燕儿。别急，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1: 好。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嘿，你俩认识啊？
2: 认识啊，
1: 认识。哎呦，嫂子，
0: 认识。
1: 你来找丁师傅啊？
0: 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1: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
0: 哎。
1: 找我师傅，又相亲呢？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哎、
0: 不是我，是我妹。
1: 啊，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0: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3: 小燕，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4: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啊？别人给的，怎么了？谁给你的？哎，怎么了？
5: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欣欣叫出来啊，去。
4: 嗯，这家伙挺准啊。行，今儿干吧。哎，嗯，你又干啥？
6: 这单间活都干着活呢吗？
7: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兼接兼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6: 咋的？你撵我走啊？
7: 不行啊！
8: 师傅，师傅，
4: 咋的？
7: 你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6: 谁呀、啊？
7: 你大哥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大哥，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欣欣干嘛呀？
6: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欣欣的事操心。
7: 这老庄子也是啊，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敞篷口来。这是换身衣服，
9: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我换啥衣服呀？
10: 这油油子麻花的，
11: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12: 行，找你媳妇去。
13: 走，
14: 那俩女长啥样啊？
13: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15: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他。
16: 那本来就是。
17: 有一个我见过，中学习同桌的嘛，都可老了都。
18: 那另一个呢？
19: 另一个你没注意，
20: 你看能挑上我吗？
21: 看不上。
22: 开始。
23: 哎，快来。
0: 来来来来，哎，你干啥呀？脚踢脚拌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你刚才不是说不换了吗？你这咋回事啊？
1: 小苏啊，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心直口快的。
0: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也对，也对。
1: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0: 没事吧？
1: 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
2: 呦，师傅，哎呦，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3: 传达室往右拐。哎，
0: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2: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0: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2: 是八级工吗？
0: 应该是。
2: 姐，那能挣不少吧？
0: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省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啊。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啊，你自己掂量。
1: 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0: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1: 怎么还是个萝卜呀？
0: 不能啊！
2: 哎，小苏同志来了，你谁？崔哥呢？
0: 他去厕所了。
2: 哦，这位你带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伸手了。
0: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这个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着一躺躺好几个月。哎，这小苏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是这样色儿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哈，这你咱先拉个手，来。
0: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3: 庄先进。啊啊！哎呀，装罗锅啊！啊！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啊！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寅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2: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留着过年的呢。

0: 这过年还挺远的，不是，现在就得准备了。要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难。
1: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吧。
0: 不是，围巾还给你。
2: 哎，
0: 再处处，你自己处吧。
2: 装亲戚。哎，这个小。
0: 来了，上车！上车！下车！乘客下车！先向后上，先向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哎，同志，往里走走！哎，
2: 好嘞，
0: 快，
2: 你下吧，
0: 上上上上！哎，
3: 下一站。 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哎，行，嗯，好。同志，嗯，您票呢？
2: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3: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2: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3: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啊。
4: 我说这是什么呀？
2: 我替他买。谢谢啊。
4: 哎，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找点钱。
3: 算了，我不要了。
5: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3: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5: 哎，有。
4: 小杜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爷5分钱啊。
6: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4: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6: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4: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 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6: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4: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6: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4: 不是，您这事儿
6: 是崔师傅托我签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4: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6: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呢啊？你出去啊！啊，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哎，
5: 对对，公共汽车上咱见过啊。
6: 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4: 哎，
6: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
4: 哎，
6: 说学习爸爸。
5: 哎。
4: 哟，你别那个。
6: 那，
4: 不是，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哟，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庄浩
6: 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4: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就不错。
6: 不吃了。
4: 小苏同志，
6: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4: 不是，我这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哼，
6: 还有什么以后？
4: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6: 啊？
4: 我给您拍过照片。
6: 我怎么不知道？
4: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6: 是吗？
4: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

0: 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荷花舞。
1: 哦，
0: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2: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1: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3: 哎呀，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4: 我这有。
3: 哎，你不用不用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4: 那肯定的，食堂啊是机器和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3: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1: 嗯，那等别人干什么呀？这网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5: 哎呀，对呀，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4: 师傅看不上我啊？
5: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4: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了。
5: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4: 这说什么乱七八糟呢？都，
5: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哎，
1: 对呀、啊，刘成呢？
5: 刘成，
1: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6: 黑石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
7: 好啊，
1: 看看小心。
7: 哎，来了，
1: 快坐，别挤，别挤。
7: 好，
8: 来来来。饺子，饺子，三鲜馅。
6: 不用了，我带饭。
8: 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快快快快快，
5: 退一包的。
8: 哎，我跟你说，星期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这找你玩去啊。
6: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
8: 哎呀，快干点活，我伺候你干去。
6: 不好意思啊。
7: 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9: 齐了啊！
0: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5: 哎，这热吃别凉。
0: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这不同意，这我不敢吃啊！
5: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0: 哎，我来。哎呀，这是整的，你说说。
5: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0: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团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5: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0: 哦。
5: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0: 你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5: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不是你这叫干啥呀？这是
1: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爸，韩公公是不是追你？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0: 不，我心里有你。
1: 他，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
2: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0: 你争啥争？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5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4: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筷，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5: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6: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5: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7: 可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咱俩吧，挺合适的。
9: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用，我管哭。
12: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2: 哎，干啥？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面对每天不断产生的各类垃圾，我选择细心分类，正确投放，耐心处理，垃圾分类放，生活更美好。
7: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

0: 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家这么团结，在制片组的带领下，我们能这么高度的去还原它，而且又能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带给观众，我觉得这是我们演员的荣耀。我对这段历史每一次的感情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贴切，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热爱。我觉得一个演员对自己拍摄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题材，你对这个题材首先要有爱，这个爱越深，表演的这种力度越切。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段积累，每一段能够有幸重温那段历史，对自己都是一个情感的堆加。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有不断的这种自己情感的堆加，就像小宇宙一样，我积累的越来越多，我就愿意把我所有积累的一些力量和爱通过荧幕传递出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我觉得现在为什么演员要给自己很高的要求和标准，就是我觉得确确实实我们中国的这段百年的革命史就是我们现在新青年奋斗史的一个标杆。通过演这么多次历史题材，我发现尤其是毛泽东主席，他是一个真正不畏挑战的人。所以我现在也是，我觉得每次困难和挑战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先去拥抱它。但是你通过真正的这个努力，其实最后完成的认可度还可以，反而你觉得这种新的挑战是对于新的人生的一个反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正向循环，这也是我多年拍摄这种题材带给我的最大的帮助和营养。那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一些思想来说，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前方是光明的，也就是说道路是曲折的，这个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那你实在是找不清楚这个要坚持的方式是什么呢，那通过这些戏你就觉得，哦，我们其实不要盲目的去悲伤，不要盲目的去泄劲儿。然后当我们现在觉得，哎呀，有点累，喘不过气，那毛泽东主席都说了，你们年轻人8、9点钟的太阳才刚刚升起，希望一定就是你们的。所以他有很多话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很多的指导。
2: 革命是复杂的，道路是漫长的，事物的规律就是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啊时间会过得很快，可有的时候啊时间会变得很漫长很漫长。
3: 我们要怀着必胜的信念紧紧地团结起来。
1: 作为一个演员文艺工作者，我觉得他的使命至少有两条，就是一个是还原，一个是传承。第一就是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的高度还原那段历史，而且现在对这种还原和传承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更接地气，让年轻观众们，让不懂得这段历史的或者不是那么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朋友们更多的去了解，让他们感同身受，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征真的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面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而百年前的那些年轻人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年纪相仿的时候，他觉得，哦，也许他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大哥哥，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那我是不是也能完成？因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相信现在的所有的年轻人和我们现在的朋友们面对自己的工作生活 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和困境。

0: 那如果能够通过一部剧把它高度的还原和真实的贴切给现在的观众，让他心里有股劲儿，甚至有种方向去完成好现在的生活工作，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演员最大的使命。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3: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14: 二六军团的行军路线一定会先到干海子一带，干脆我们就在干海子一带等着他。
15: 刘伯承校长不见了，
16: 他跟朱德一起到干海子迎接二六军团的人去了。
17: 让你们看的人都看不住，现在让人家抢先一步迎接贺龙了，我们只会越来越被动。
18: 哎呀，朱老总啊，
19: 今天终于和你们会师了。
1: 请关注《征途》第27集。
2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认为，这一次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把签订好的友好协议送到德格图斯那里去，并且亲眼见证它签字生效。这是关系到民族团结的大事，希望你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
1: 秦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同志们，路上注意安全。
3: 出发。

0: 钱长官，钱长官，
1: 干什么呢？我这忙着呢。
0: 我有大事要向你汇报。
1: 说。
0: 德克土特官寨传来消息，德克土斯在夏克刀灯的游说之下，准备与红军签订友好协定，保证德克地区的土斯和头人都和红军友好相处，永不为敌。
2: 夏克刀灯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白白吃掉了我500条枪，做了红军的俘虏，现在又跳出来坏我们的大事。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德俄地区的头人土司要都和红军做了朋友，咱们可就走上绝路了。
2: 别着急，别着急，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0: 朱老总，嗯，您看谁来了？
1: 谁呀、啊？
2: 朱老总，朱老总，哎，我成。
3: 朱老总，接到你的信，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4: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小潘，
0: 是。
1: 好消息呀，我。哎，这没看错吧？

0: 你在织毛线衣？哎呀，
1: 这不马上要跟贺郎总和任弼时他们会师了吗？啊，我要求全军
2: 每一位同志要亲手做一件礼物送给二六军团的战友们。那我这个提要求的人是不是也得以身作则呀？
1: 怎么样，手艺不错吧？
3: 我是真没想到你这大老粗还能干这么细致的活。
1: 嗯，别着急，这件是贺老总的，下一件就是你的。哎
3: 呀，谢谢谢谢，但是我觉得贺老总啊，他不会感谢你的。
1: 为什么？
3: 他会握着你的手说：“
4: 嗯，感谢，感谢康克卿同志。”
1: 这线是客卿纺的，毛衣是我织的，那贺老总肯定会满意的，写谁都一样。来，坐。
3: 好好好。
1: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
3: 红军大学那边我在坚持上课，按照之前我们商量的，我已经在学校开始做工作，准备迎接二六军团。
5: 可是根据我的了解，张国焘还是不死心，他在干部中间制造舆论，打算把二六军团拉到他那边去。
1: 我猜到了，我们也要抢个先手，不能让兄弟部队过来听他的一面之词，那我们就陷入被动了。
5: 他们打算恶人先告状，我是这么想，我们先过去迎接二六军团，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他们，让他们心中有数，不要被张国焘的言论所蒙蔽。
1: 好，
2: 我了解了一下二六军团的行军路线，
1: 他们进入甘孜地区
2: 一定会先到甘海子一带，干脆我们就在甘海子一带等着他们。
6: 其实啊，彼时贺龙同志心里像明镜似的，明白得很呢，哪会听他张国焘的。
3: 姚队，出发之前你告诉我，我赶过去。
7: 我们就在甘海子迎接二六军团。
1: 姚队。

0: 我们红军清贫，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
1: 这顶军帽是红军的标志，我把它送给您，这算是一个见证，也算是留个纪念。

0: 这比任何珍宝都珍贵。这颗红星就是您所说的明灯吧？
1: 是的，这盏明灯将照亮全中国。
0: 朱总司令，请您再多给我讲讲全中国的事情。
1: 好。
2: 来，小子，哎，快！哎，猴子，哎呦，
3: 熟了吗？
2: 熟了，熟了，熟了，熟了。
4: 哎
2: 呦，来！
4: 哎，老铁，咱们刚换的新军装，你就往身上擦。
5: 我看它不应该叫大铁锅，应该叫大黑锅。
6: 习惯了。
7: 大家抓紧时间吃，
8: 吃完咱们继续赶路。
9: 今天晚上必须到土司官寨。
10: 是是。
8: 我觉得没问题，还有20多里地。天黑前应该能到了。
11: 政委，有情况！
12: 顿住！
11: 政委，有情况！
8: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12: 上！

0: 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追！快！猴子，猴子，
1: 没事吧，猴子？
2: 公主。

0: 老铁，老铁，带老铁走。是。走，这是什么？分头报仇！
1: 快！
0: 小心！来！
1: 我。
0: 秀才！秀才！秀才！秀才！秀才！秀才！

0: 来。
1: 哎呦！

你记住了，我大铁锅，四川同乡凤凰里，周家村人，我属狗，我老娘六十。

娘，他们三个儿

老娘，长命百岁。

0: 我跑不动了，请别丢下我。
1: 放心，我不会丢下你的，快走，快走啊！

0: 有时候我们错过一个人一个事儿，那么一生就有可能不一样了。今天听朱总司令讲这么多，我才明白原来共产党红军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因为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劳苦大众，真是了不起。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在佛法里这都是无量的功德。
1: 我们不讲功德，我们只讲责任。
2: 不过说到底，无论出发点在哪儿，
1: 慈悲之心，革命之路，最后都会汇到一条大河里，一条让老百姓活着有尊严盼头的大河。
3: 嗯，看来你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信仰的了。
1: 我们有，我们的信仰就是人民能够当

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经典是主张用革命推翻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将为信仰奋斗终身。

0: 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
1: 我很敬仰你们的信仰，也很敬仰你们伟大的人格。我在想，我是不是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一起来实现你所说的美好未来。
0: 当然可以，我们革命的大门向所有心向光明的人敞开着。眼下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为此，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的就是把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力量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葛大胡佛，您不仅是我们的朋友，您还是这条战线上不可或缺的一位特殊的战友。
1: 你说的太好了，我从小就喜欢文学诗歌，给红军写了不少的诗，今天早上专程用汉语写了一首诗献给你。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气遍满了大地，未见如此的细雨，最后普降在大地，高高的山坡开遍了红艳艳的鲜花。你跨上骏马，背着枪，从长满荆棘的小路上攀到山边去。彩云是红军的旗帜，
0: 高山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们给我们留下了坚实的语言，
1: 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2: 哦，真是的嘞，真是的嘞，
3: 真是的嘞。经理。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德格图斯大人，这就是我们红军总部准备好的，我们同你们的友好协议，现在请您过目签署吧。
2: 好，那我就签字了。
8: 广坤，广坤，明年的满足行动去，去哪给他去哪路。
9: 德格图斯，这个协议不能签，不能签呀！
10: 你闭嘴！你这个国民党的狗东西，就是你派人阻击我们小分队，致使我们三名战士壮烈牺牲，你就是个破坏民族团结的坏蛋！
9: 德格图斯大人，你不要受红军的蛊惑，不要被他们骗了！
2: 我怎么受他们的蛊惑了？
9: 他们都是政府的敌人，他们是专门来残害藏族百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8: 秦主任，你给我闭嘴！
11: 死到临头了，还敢给我们红军造谣？我现在真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12: 你说我们红军残害藏族百姓、屠杀白衣嘎村，是你指使余德之干的吗？枪毙所有关在监狱里的藏羌族青年，也是你的命令。
3: 你蛊惑夏和刀等野青阻止我们红军进入康北高原，我当时正好会把你给放跑了。秦主任，咱们的仗没完。
12: 德格图斯大人，我们红军有民族政策，藏汉同胞亲如一家，我们尊重一切少数民族，尊重你们的宗教信仰，还有你们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队伍里还有很多你们优秀的藏族青年。
9: 德格图斯大人，你可不能犯糊涂啊！红军走了，国民政府还会回来的，那时候你还要服从我们的。

0: 谁对谁错，已经水落石出了。山石变不成黄金，清水成不了酥油。红军送来的友好协议，在白纸黑字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就你这跳梁的小丑，阻挡不了我们藏族和红军的友谊脚步。库马赤勇，
1: 叶斯。
0: 马窝，
2: 叶斯。
3: 呀，多谢你，听大人。

0: 都和屠司大人，请您签字吧。
1: 好，尊贵的红军代表，我们与红军亲属一家，我就庄重的签字了。

0: 没错，毛泽东带着红军已经撤出山西，回到陕北了，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围剿红军，一致抗日。
1: 我看，攘外必先安内，这是绝不能动摇的。现在。 包括军队和政府的一些人，都要求一致抗日。
0: 你去通知，召集汤恩伯、杨虎臣、张学良，让他们来西安开会，商量下一步围剿红军的办法。

0: 这次东征历时75天，我们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我们歼灭了国民党军7个团，俘虏了4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不仅取得了渡河作战的经验，还普遍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我们扩充新兵8000余人，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我们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当然，我们也受到了一些损失。在作战中，红28军军长刘志丹同志壮烈牺牲了，人民会永远记住他的。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1: 总体上来说，这次东征是胜利结束了。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雨般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奋起抗日救亡，他们不愿意做亡国奴啊，要反抗，要斗争。中间分子的态度已经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已经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方面对群众的争取十分重要。我们总的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了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具体的政治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团结各族人民群众，争取早日直接对日作战，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的妄想。
2: 在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下，从苏联归国的林育英也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取消令里的中央。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令立的中央。
3: 唐氏到前面先侦查。
4: 好，还有多久能到？
3: 应该是翻过前面那座山梁啊，
5: 有道干很多了。
3: 快了，快了。
2: 6月22日，红六军团主力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总部会合。6月30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甘海子，朱德、刘伯承骑马60里前往迎接。
6: 朱老总，哎呀，
7: 哎，才过来
8: 啊！哎呀，别提了。军校啊，那么多人盯着我呢，我好不容易啊才找了个借口偷溜出来。怎么样啊，有消息没有啊？
7: 按照行军速度，该到了。该到了。
9: 慢着，
10: 快到了。
3: 好，哎呀，快到了，快到了。
10: 好。
11: 朱德跑到甘海子去迎接贺龙了，
12: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13: 据报告，他是趁天还没亮就出发了，我们谁都不知道。
12: 你们干什么吃的？解放员呢？那个刘石头呢？他怎么也不汇报？
13: 别提了，那个刘石头现在胳膊肘往外拐，好几次都在袒护朱总司令，什么事都不及时向我们汇报了。
12: 你早知道这人有问题，为什么不早给换了？
13: 朱老总善于搞群众工作，我怕再换还是这个结果，所以我就……
12: 报告，张总政委，你有什么事儿？
9: 今天一大早，我们发现刘伯承校长不见了。
10: 校务处说，他跟朱德一起到干海子迎接二六军团的人去了。
11: 怎么刘伯承也不见了？你们就是一帮废物！我本来想抢个先手，这下可倒好，让你们看的人都看不住。现在让人家抢先一步迎接贺龙了，我们只会越来越被动。
14: 您别着急，情况应该没那么坏。朱德和刘伯承只是今天一早赶过去的，我们现在抓点紧，也还来得及赶过去。我们也去迎接二六军团，也许就不会那么被动。
15: 那你还在这站着？
11: 还不给我去备马？
9: 是。
11: 你干什么？发什么愣啊？你也去？
9: 是。
11: 简直就是一帮废物！
6: 哎，你看。

0: 报告首长，我们是红二六军团先遣连的，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请转告贺龙和任弼时同志，我是朱德，
2: 这位是刘伯承校长，
1: 我们是专门在这儿等你们的。
3: 是。

0: 哎呀，朱老总啊，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我把你们盼来，必胜同志，朱老总啊，我这是天天想，夜夜盼，今天终于和你们会师了。你们这一来，我这腰杆也硬起来了。哎，同志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1: 这一位呢，是我们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咱们二位啊，是来迎接我们的。现在啊。 中央红军已经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并且胜利地完成了东征山西的战略行动，又回到了陕北。不过，你们二路军团的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一直知道的。我一直以电报的形式向他汇报，他们一直很关心，包括你们今天到了甘孜与我们会师，他们都知道。
2: 哎，这张国焘啊，真是太可恨了。当年。 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啊，他从九江赶到南昌，啊，对我们起义行动是横加干涉。非要和张发奎合作，要不是周副主席和起义指挥部坚决抵制，这南昌起义啊，没准是半途而废了。哼，当时我就瞧这家伙不顺眼。没想到，他现在给我们党和红军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0: 云清，南昌往事，你我都是亲历者。
2: 历史问题，此刻不宜多谈。眼下大敌当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待张国焘的问题还是要耐心等待。
3: 为什么要等待？
2: 毕竟大局为重，团结为重，北上为重。
3: 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战士还是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拥护北上抗日的。而且我们也考虑，张国焘是红军的高级干部。
4: 在红四方面军有一定的影响力，斗争是需要的，但斗争是为了团结。既要斗争，又要团结，才能顺利地保障部队北上。
2: 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4: 我们就要本着这个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实现北上抗日的大局。
2: 毕师。 你算是受到根本上了。为了团结北上，我和伯承用尽了办法，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稳定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的情绪，处理好与少数民族同胞的关系。这一路走来都很难。
0: 现在道理是越来越明了了，人心也越来越齐了，
2: 算是万事俱备了，但我们心里清楚。
0: 还欠东风，那就是你们二六军团，这支坚定拥护党中央的胜利军。虽然他张国焘百般阻挠，但是今天终于迎来了东风啊！
5: 哎，朱老总，伯承，我们二六军团啊，就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哎，我贺龙呢，这些年。
1: 可以说是打了又垮，垮了再打，
2: 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你们说怎么办吧？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角色。啊，何老总，对张国焘还是不能冒火，冒火就会加大分裂。现在中央在陕北，很多事情啊，在这儿是无法解决的。一要团结，二要斗争，关键是斗而不破。
3: 以李夫人争取多数，尽量的保持队伍完整和统一。
2: 我觉得。

0: 可以分一下几个步骤。诸位，粤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通电，
1: 拥护国民政府。实际上，两广事变已逐步解决了，他们大势已去，陈济棠、李宗仁再也无戏可唱，可喜可贺呀！干杯！
2: 诸位，请坐。现在的局势，全国都在喊着一致抗日。
3: 陈济棠和李宗仁拥兵自重，打出的旗号也是出兵抗日。
2: 如果我们做得太明显，
3: 舆论会对我们不利。这件事情必须稳步向前。
2: 马上就要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了，必须利用好这次机会，彻底的解决两广问题。
0: 刘总司令，你跟大家说说红军的动向。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了，下一步情况。
2: 我们将会继续派人了解。康北高原是苦寒之地，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红军在那儿不会有多大的活动空间，让他们自生自灭。我们要密切关注的是陕北的毛泽东。已经根据委座的指示，下达了总动员令。
3: 一定要制定缜密的围剿计划，在陕北给红军最致命的一击。

与汉谋通电，拥护南京政府啊！广州方面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矛盾，估计两广事变很快就会被平息了。广东、广西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啊，在客观上说啊，是革命进步的行动。当然啊，这里面啊还不乏个别的分子，有权力和地盘的不正当目的。我看啊。 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派人到广西去，给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让他们逼蒋介石抗日。现在啊，形势到了这个地步，日军呢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了华北，中国的整体形势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重心就是抗日，逼蒋介石出兵抗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0: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1: 啊，哎呦！
12: 选膏药有门道，
13: 看品牌。
9: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4: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哎呦！
1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3: 看品牌。
9: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4: 还是两只老虎。
13: 两只老虎跑得快。
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我是侯经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10: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
5: 形势紧迫，我得带着我们的队伍尽快奔赴抗日前线。
2: 在什么地方会师尤为重要，我们要先行商量一下。
9: 兰州大道就在会宁吧。
18: 如果张国焘和贺龙的部队北上，一定要经过兰州大道，
12: 一定要切断他们北上会师的通道。
2: 十五军团的骑兵团一定要抢在胡宗南之前占领会宁县城，为三军会师创造条件。

0: 条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5: 树不多，
7: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面对每天不断产生的各类垃圾，我选择细心分类，正确投放，耐心处理，垃圾分类放，生活更美好。
5: 公益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0: 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2: 这本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写的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已经下了命令全部收回，就地销毁。
3: 准备带领部队到青海一带发展，
4: 那不是与中央的指示相违背了吗？
5: 现在箭在弦上，三军翘首，为什么还要命令部队撤离通渭，西渡黄河？这是公然违反中央的决议。
0: 请关注《征途》第28集。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我的苹果
21: 香甜脆爽，
22: 我的头
23: 皮薄肉厚，
24: 哎呀，
25: 后果子
24: 可是不容易。
25: 亲手的帮个妹妹父亲，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中国的整体形势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重心就是抗日，逼蒋介石出兵抗日。
1: 现在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周副主席和张学良将军见面之后，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也在进一步发展。
0: 东北军的工作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模范呢。这后边呢，还有与十七路军的杨虎城的关系，我们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逐步深入地开展工作。
2: 主席，主席，好消息啊！朱老总来电，贺龙和任弼时率领的二六军团已经在甘孜的甘海子地区同四方面军会师了。
3: 太好了，
4: 好啊，太好了！
0: 马上，以陕甘所有党政军负责人的名义，向他们发去贺电，热烈庆祝两军会师啊！

0: 下面宣布命令：命令，红二六军团和一方面军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英为副政委，与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 下面请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讲话。首先啊，我代表二六军团的所有指战员们，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说的实话啊，你们为我们准备的这些物资啊，这毛衣、毛裤、毛袜子。 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朱老总呢，还给我织了件毛衣，我这都穿上了，就是有点肥。哎呀，我们二六军团经历了这大半年的。

0: 艰苦转战，终于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的高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由衷的感谢党，是党引领着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会开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
1: 我相信，我们万众一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取得北上的胜利。
2: 下面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同志讲话。
1: 来，欢迎欢迎。
3: 首先，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二六军团的指战员们与我们会师。刚才贺老总悄悄地跟我说要团结，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团结一致，遵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准备北上，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想要重新穿过草地，粮草、被服、装备都需要筹集。当然了，既然大家都支持北上，我也不强调困难了，那我就服从党中央的决定，重新北上。

0: 李政委，你们先遣军责任重大，到了前面，尽可能多筹集粮草牛羊，为大部队北上提供保障。
1: 放心吧，徐总指挥，有了前面两次过草地的经验，这第三次过草地，我们还是有些把握的。
0: 哎，你还记得一年前咱们南下的时候，在草地上茫然无助的情形？ 现在想想，真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不过现在好了，我们又回到北上的正路上来了。毛主席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的证明了毛主席这一正确的论断。咱们只能吃一堑长一智啊！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历了南下的曲折。
2: 才更加认识到的。现在全军上下步调一致，决心共同北上与党中央会合。有朱总司令、伯承同志、贺老总、任弼时同志，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谁也无法阻止北上的洪流。
1: 杜保中，
3: 首长，且多保重。

0: 他现在就是在极力地为自己辩解，不管怎么样，他张国焘分裂中央这个就是错误的。他给咱们部队发放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居心叵测。嗯，
1: 阿能发，我就能收。
2: 是。
1: 到底下各个部队去，找我的命令。这本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全都给我收回来，就这销毁。
0: 是。
1: 弄不了他了。
0: 不光这个小册子。 他还向咱们部队派出了工作组，到处说中央的坏话，制造事端。这件事情也要引起注意。我
3: 知道。
4: 报告首长，张总长官到了。
0: 哟，这说曹操还到了。
1: 有人进来，
0: 吃饭。
1: 注意他。
0: 我知道。
5: 何老总，李师同志。
0: 哎呦，张总政委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儿啊？
6: 这不要出发了吗？我专程啊从藏族老乡下里找到了牦牛肉干，哦，给何老总和毕师同志送过来。这可是好东西啊，一旦粮食顶不上，来上这么一根，能顶用。
5: 感谢呀。

0: 感谢张总政委的关心啊！
1: 快坐坐坐坐啊！哎呀，今天开会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心里面特别感动，一下子让我想到我们27年在南昌，你我朱老总、恩来同志还有波生同志，我们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时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呀！一晃啊，9年过去了。
2: 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南昌起义的时候，你是代表着中央局来到了南昌，是不同意我们起义的，还要求我们跟张发奎合作，我还给你拍了桌子。要是当时听了你的话，我们的武装斗争能有今天的局面吗？
0: 何老总啊，当时也是形势所迫嘛，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起义的。行，咱不说当年，咱就说现在。
3: 这本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我觉得啊，写的就有很大的问题，绝对不能让干部们阅读。我已经下了命令，全部撤回，就地销毁。还有，你向我们二六军团派出的工作组，我建议你马上撤回来。国涛同志，我们不是说过了吗？现在要以团结为主，大局为重，为什么还要搞这些小动作？
4: 你要对这件事情负责。如果你不撤回来，我会让人把他们赶出来的。毕师同志，工作组的事情，张总政委是知情的。这样做是为了部队统一思想、统一指挥。是谁把工作组派到二六军团的？
0: 这个是政治部的同志们告的。马上按照毕师同志指示，把工作组撤出来。
5: 是。
0: 哎，这就对了嘛。国涛同志，说到现在的形势，国涛想说，目前咱们的部队呢，遇到的困难很大，要想现在走出困境，必须得团结一致才行。
6: 何老总，这话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你心里很清楚。 不过现在呢，我们不太想追究这些事情，我们大家伙要往前看。中央不在这儿，在陕北，我们要与中央会合，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大势所趋。所以我劝你啊，别搞什么小动作，没有任何意义。
7: 既然何老总都这么说了，我看就没有多谈的必要。还有啊，中国军委的命令，朱老总呢会随我们二方面军北上，他本人已经住到我这边来了。周边的警卫部队都是我的人，你大可放心啊，我会保证朱老总的绝对安全。这肉干啊。
0: 你还是拿回去，我牙口不好，嫌硬。
8: 王少同志，
0: 是。态度还行吧？

0: 好消息，主席，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0: 甘孜来电，
2: 二四方面军已经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北上，
0: 现在已经成立了北上先遣军，你先念同志担任总指挥，先行通过草地为北上开路啊！先遣军现在已经出发了。
3: 好啊，确实是好消息啊！哎，我们啊，要马上给他们发电报，问问他们，粮食少不少啊？衣服装备缺不缺呀？还有，这先遣军已经到达什么位置了？啊，他们中巡能不能出甘南呢？我们啊，还要派主力部队去接应他们。在甘南的什么地方会师比较合适啊？
4: 主席啊，你一下子问了这么多问题，
0: 恐怕没办法马上回复。一样一样来。
3: 对对对，一样一样来。这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
0: 对喽。
3: 在什么地方会师尤为重要，我们要先行商量一下。
0: 好，把地图拿来。
5: 是。
6: 主席，兰州大道会
7: 要我看，就在会宁吧。
2: 此地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这里是隆中重镇，自古就有秦隆所愿之称啊。
7: 占领此地便可取得军事上的主动，对未来的形势极为有利啊。
3: 就在会宁，会宁的地理位置好，名字起得也好，会宁，三军会师之城，中国安宁之地，会宁。好啊，就在会宁会师了。
5: 好，武判，这个可以拿走了。
8: 是。
5: 哎，啊，小心啊。
8: 哎。
9: 杜总司令啊，陕北急电。
10: 好啊，党中央的指示很明确。你先去吧，需要回电我再叫你。
9: 朱老总，
10: 嗯，
9: 我有个事要跟您汇报。
10: 行。
9: 上级党委决定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10: 祝贺你啊，石头，这段时间没白费啊，终于成党员了。这以后成党员了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了，明白吗？
9: 嗯。我还有一件事儿
10: 啊，
9: 我要离开您了。
10: 为什么？
9: 请为他的领导找我谈话，准备把我调到政治部工作。我不想去，但是必须要服从组织安排。

0: 石头，你跟了我有段时间了，这段时间风里来雨里去，辛苦你了。我们是军人，你都是党员，我们都要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是纪律。你现在是党员了，以后要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大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要起带头作用。我们的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保部队顺利北上，明白吗？
1: 朱道总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您的一言一行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了，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我还有件事。
0: 您讲。
1: 您给我起个名字吧，我从小就没有名字。刘石的这个名字是家里随便给我起的小名，今后在红军的部队里我也想有自己的名字。

0: 头石头，大衣。
1: 无论以后的革命道路多么的艰难曲折，个人处境如何，一定要明辨是非。
0: 深明大义，留大义，怎么样？

0: 张国焘的四方面军
1: 和贺龙的二六军团已经会合，
0: 有北上运动的迹象。
1: 如果张国焘和贺龙的部队北上，一定要经过兰州大道。
2: 左荣
3: 命令何柱国、敖炳文严防死守甘南，让胡宗南的部队立刻北上，争分夺秒，一定要切断他们北上会师的通道。去啊！
4: 是。
5: 还是有点没想明白，他们怎么会重新合在一起呢？
6: 委员长，你说
1: 他们北上离开了你的地盘，
3: 刘总司令可以松一口气。
7: 委员长，红军有任何异动，刘某随时听候委员长的调遣。刘某为了党国，必定尽心尽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3: 福臣兄弟，回去待命。

0: 里边，里边，里边啊！
1: 都收拾好了，抱这个。
0: 别慌，别慌啊！
1: 那边，
0: 拉稳点
1: 啊！那边，
2: 稳着点，稳着点。
1: 小心点。
3: 张总政委，这牛肉干。
1: 这还有，
2: 我这好了。
3: 等一下，
2: 收好了就拿出去。
1: 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给指挥部陈昌浩发报，
6: 让他们穿过松潭草地进入到甘南之后，向西进一阵查，准备带领部队西渡黄河，到青海一带发展。
7: 向西，那不是与中央的指示相违背了吗？
1: 这个方法，
6: 我是在下命令，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7: 是。

0: 我得带着我们的队伍北上，和陕北的红军会师，尽快奔赴抗日前线。
1: 红军走了，你们还会回来吗？
0: 回来。我们在打败日寇和国内反动派之后，一定会再回到这片土地上来。戈达霍夫，你是我们红军的朋友，我们永远会记得你。希望到那个时候，像你诗中写的，红艳艳的鲜花会插遍每一个角落。
1: 好的，我等着你们，等着我们再次相见的那一天。红军伤病员，你们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已经和几个寺院商量好了，我们会分别安置他们，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0: 戈达霍夫，你帮了我们红军这么多，我们走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卷土重来的，你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的。
1: 我做的是正义的事业，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惧怕。放心吧，我有办法对付他们，也会保护好自己。朱总司令，祝你们一路平安，也祝中国的革命早日成功，我等着你们回来。

0: 祥云终有飘向远方的时候，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
1: 形势紧迫，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是吞下整个中国。

0: 接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
1: 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一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南大道的会宁、静宁、定西段，
2: 否则呀，第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可断。
3: 再加上一条，一方面军八月底从玉旺铺、孔新城、黑城池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
4: 先头部队在十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
5: 好，我这就去发。
4: 哎，老彭啊，时间紧急啊，我看
3: 我们还是命令十五军团的骑兵团绕过海原的县城
4: 向南急行啊，一定要抢在胡宗南之前占领会宁县城，
3: 为三军会师创造条件。
6: 明白，我这就安排。

0: 兰兰，此时此刻甚为关键呐！我们红军的三大主力会师即将结束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
1: 也是战胜党内的分裂的胜利啊！
0: 在抗日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启新局面的重大意义不可估量啊！
2: 是啊，这样一来，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和西北联合抗日的大局就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也有了团结于武的核心，这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是啊，哎，走，我们去商量商量细节。
2: 走。
3: 哎，他是我爹。走。好事啊，看来。
2: 是啊。
4: 徐向前，你怎么回事？我让你说一下到临洮侦察的情况，你老是支支吾吾的，我怎么做西进的计划？
5: 让开！
6: 朱老总，你怎么来了？

0: 张总政委，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实施靖宁会宁战役计划的总体部署和方针。现在箭在弦上，三军翘首，为什么还要命令部队撤离通渭、西渡黄河？这是公然违反中央的决议，破坏全军会师的战略大局。
1: 我是在想啊，如果北上不顺利的话，可以考虑往西发展。
2: 现在蒋介石已经命令胡宗南和驻国毛秉文派部队拦截我们，我们不能置全军于危险而不顾。
3: 张总统，中革军委已经把一方面军主力
4: 和十五军团骑兵团星夜赶往靖宁会宁，
3: 就是要配合我们会师。
4: 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抢占会宁地区，这个时候提出要分兵西进。 这到底是什么企图？
3: 中央和军委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必须严格执行靖会战役计划，对你违反中央决议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
5: 国涛同志，经受一年的挫折，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3: 现在全军会师在望，革命力量即将凝聚成铁拳。
5: 在这历史关头，容不得半点的私心和摇摆，必须同心同德，坚决北上。
6: 黄老朱老总，我没说不执行中央的决议，我只不过想留个后手罢了。
5: 徐总指挥，让大家介绍一下你西进侦察的情况，不要支支吾吾的。
7: 是。
8: 报告各位首长，我到了临洮看了一下，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我建议停止西进，继续北上。
9: 徐正贤，停！
10: 别啰嗦了，现在啊，你张国焘一个人说了不算，啊，咱还是举手表决，同意停止西进，继续北上呢，举手。

0: 党中央集体决议的时刻，你的决定呢？好啊，好啊！既然大家都支持北上，我也不再反对什么了。命令红四方面军部队停止西进，分成五路纵队。 从闽州、张县向会宁地区前进。
1: 是。

0: 根据新军路程，现在我们已经踏上了陕北的土地了。出来了，终于逃出来了。我们的战士们，心里这盏灯从来没有灭过，脚下的步子从来没停过。这就是我们党的力量。 是我们红军打不垮的根本呢。
1: 这一路走的真是千回百转的。

0: 中央毛主席，他在等着我们。嗯，
1: 走。同志们，加把劲儿！主席，政府主席在等着我们呢！啊！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率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告敬礼。

0: 取为重，团结为主。朱老总，你回来了。
1: 玉剑兄，一年多了，临大节而不辱，你辛苦了，
2: 大家都辛苦了。
3: 是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指引我们回来，沈伯成、贺龙、毕石同志坚定的信念，是广大红军战士热血忠诚、流血牺牲铸就的这条毁尸之路。虽然这一路上百转千回，艰难险阻，但我们一起走回来了。
4: 同志们，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刚取得了西征的胜利，为我们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将建立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我们将从这里走向抗日前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今天是我们中国革命重要的时刻，在这里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胜利的会师了。
5: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宣告历时2年、转战10余省的万里长征胜利结束。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将革命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陕甘宁，形成抗日前进阵地，结束了红军长期分散作战的局面，三大主力凝聚成统一的战略力量。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0: 呀，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3: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4: 阿爸，
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5: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2: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筷，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4: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5: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4: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如你心动力，
6: 生活更美丽。咱俩吧，挺合适的。
7: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9: 你管闹，我管哭。
10: 周浩，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面对每天不断产生的各类垃圾，我选择细心分类，正确投放，耐心处理，垃圾分类放，生活更美好。用一心动力，生活
15: 更美丽。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6: IIUT 5300英德版，家庭轻处理，
17: 忘记安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9: 吉时已到，准备升帆。
20: 没了粮草，京城必定失守，
21: 我就不再是海盗，
22: 而是精灵王。
23: 李锦旗能不能护住粮草，还未可知。
24: 以一灯传出灯，终至万灯皆明。
25: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45集。
2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27: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2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28: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袁后胤，
1: 成泽身亡，
2: 消息确实吗？
1: 侯爷派我去给袁虎人送信实情，不当我赶到这还倒是已经迟了，只遇到了重伤的丁鹏，大人我尽快把这个交给侯爷，我赶回京里一晚，只能不顾叶青莫青腐烂。

0: 我们一刀杀了他。丁峰还说，杜子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灵符，还有一个后院，早做防备。
1: 现在就找向国公，求他把别人进京，我就留在这等杜子轩。等他来了，活剐他们一城再报仇。
2: 侯爷，侯爷，
1: 长泽教官，
2: 我知道，
1: 长泽教官。

0: 安神。
1: 若无袁指挥使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不会有投笔从戎的林前世。
2: 私下就叫我袁兄吧。
3: 我在朝廷命官，上为国父受恩，下为愧对百姓。
4: 请奉太助太子殿下离开金陵。
5: 今日有劳内兄，
1: 一家人应该的。
6: 内兄今晚要受点苦头了。
4: 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5: 这有何不对？
2: 大丈夫不就应该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吗？
4: 如今宦官势大，不必小心。

0: 各位乡亲父老，朝子细了，看清楚了。瞧瞧，凡向衙门举报线索的，赏银20两；门帮衙门捉拿逃犯者，赏银50两。
1: 逃犯，
0: 杜翠雀，荆州人士，出身军户，为逃脱流刑，自甘堕落，与海匪头目苟合。
2: 有勾结其手下，毒杀匪首，
3: 打人打脸，骂人揭短，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林锦旗出身富贵，绝想不出来。
2: 只有雪兰香那个贱奴，才知道我想要什么，憎恶什么。
3: 我帮你杀了雪兰香，用她的血洗刷你今日之辱。 这次我自己动手，我要亲手杀了许兰香。

0: 毛遂堂，请坐。
1: 不敢不敢。如今新帝登基，换了司礼监掌印，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已不是隋唐，不过是个无根贱奴，夫人叫我小毛就好。

0: 林景琦得了急症，和相国公告病，在府中休养。据说病得还挺重。林四姑奶奶已回了娘家，就连刚做了寡妇的林三姑奶奶也顾不上永昌侯的丧事，忙着要回娘家，和袁家正闹得不可开交。
1: 如今各路兵马都忙着赶去京城救援，金陵已无可用之人，这相国公怎会同意林锦旗告假？
0: 生病这种事儿，相国公也拗不过老天，如今迫不得已，只能由我儿子徐谦氏带林锦旗去押送粮草。夫人定还有话要吩咐张小哥，我去外边等着。

0: 我随你去林家复仇，粮草的事让老三去办。
1: 我苦心积虑，借着复仇声东击西，这才调虎离山，把林锦旗留在城内。
0: 你说过林锦旗不好对付，
1: 今夜我只是虚张声势，目的不是复仇，而是烧粮草。没了粮草，京城必定失守。待沃纳大军覆灭了朝廷，我就不再是海盗，而是精灵王。

0: 这些年，三姐姐和袁侯爷感情虽不如从前，可人突然就没了，只怕三姐姐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1: 若是以前的三妹妹，定是哭成了泪人。可如今她的性子，我摸不准，都不知该如何宽解。
2: 眼下最要紧的是对付杜翠雀那只索命厉鬼。二姐姐说的对。

0: 今晚我陪你睡。反正大家一起打地铺，我睡外面，保护你们。
1: 我是大姐，就算打头阵也是我，还轮不到你。
2: 你们在想什么呢？
0: 二嫂，
3: 二嫂，
0: 二嫂，
4: 大姐姐，大嫂呢？
0: 大嫂接了我后，就忙着去照顾许英叔和许英婶了。

0: 他们飞得可快了。
1: 正经儿，不跑了啊！外公考你几个字啊？
2: 来，妈妈。
1: 子儿。
0: 孙。
1: 孙都认识啊？你就是外公的外孙女儿。啊，字子孙，智玄。
0: 曾。
1: 曾也认识。
2: 老许，
1: 哎呀，自己看啊！
2: 我喝完了。
1: 哎，好。
2: 去忙你的吧，这儿有你爹，还有程姐，就够了。走吧。
3: 是女儿不孝，妈妈病着都不能安心在家养着。
2: 我现在的心肝宝贝啊，是程儿姐，瞅着她我就开心。嗯，你呀，只能靠边站了。
0: 我看到外婆也最开心了。
4: 嗯，是不是？
1: 哎哎，兰香，走了走了，
2: 去吧。
1: 走了。
0: 外婆，这是外婆。

0: 好高啊！
1: 外婆，你要快点好起来，这样我就可以给你讲戏了。
2: 一会儿院门就要落锁了，爹一定要拴好门，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
3: 哎，放心，先前的皇帝打到金陵的时候，你爹是最会藏的一个，屋里不可点灯。

0: 夜尽，必定把守着各房的出入口，没有人敢四处乱跑。大嫂，这纯粹是杞人忧天，在这吓唬人呢。太太，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屋里，根本休息不好。不如我们各自回屋好好休息，这样白日也可以有精神。
1: 对付杜马娟，太太，太太，你别再跟我叨咕。如今是你大嫂掌家，你要是想回自己的院子，就跟你大嫂说去。没本事瞎折腾，自己吓唬自己。杜马娟她一个女人，再厉害能有多厉害？
2: 金陵城内有25房，3个月前我已派人潜伏在方内，一边熟悉地形寻找适合纵火处，一边暗中散播莫那人凶残好杀。
1: 来了，莫那人众叛亲城，杀得金陵了！待时机成熟，只需几人就能让全城陷入恐慌。

0: 所有装船粮草已验收完，即将升帆启程。事关社稷安危，一路务必提高警惕。
1: 是。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许兰香，你如今也是堂堂的侯夫人了。就算眼下金陵城兵力空虚，你也该多派几个兵丁来冲冲门面。就这么几个妇人，难道你是想让他们一哭二闹三上吊来吓退我？
1: 近日玉勾栏正在上演一出新戏，叫燃灯记，你真该去听听。
0: 林锦旗在哪？
1: 侯爷身为龙江卫指挥使，奉韩尚书之令押送粮草进京，自是去执行公务，护卫粮草，以免奸贼勾结沃纳作乱，企图烧毁粮草。
0: 你们何时知道我要烧粮草？
1: 收到花圣那日，像你这种见不得光的东西，就算是复仇，也只会躲在阴暗角落里捣鬼。可你却不但大张旗鼓地杀害了永昌侯，还有意放走丁鹏，让他送回花圣，这不像你的性子。我和侯爷自得静下心来多想想。
0: 如今秋干物燥，粮草易燃易烧，几点火星足矣。林锦旗能不能护住粮草还未可知。许兰香，你今夜必死无疑。

0: 经文中说，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
1: 有，哎，是。

0: 我劝你们都离远点儿。杜翠却带着火铳，身上必会带火弹，一旦烧起来，火弹便会爆炸。
1: 杀了他！给我杀了这个贱婢！
2: 有阴谋，
3: 是陷阱！
2: 赵水敢死了！
3: 好啊，
2: 高粱城的海盗都死了！
3: 走走走，
2: 侯爷大获全胜！
4: 报告！

想要我的命？好啊，好，那你就跟我一起下地狱。

0: 大嫂，大嫂，大嫂，没事吧？
1: 没事。

0: 我一个人睡不着时就弹琵琶自慰，没想到今日用它复仇。
1: 帮助衙门壮大海匪有什么？那我们会有吗？夫人说了，赏银50两，每个人都有。

0: 熬夜大获全胜，有人受伤吗？
1: 城门关着，怎么会知道城外的消息？我那是以牙还牙，故意命人叫喊的，虚张声势，为了扰乱海盗的心智。侯爷答应了女儿，定会带南柯九高平安归来。

0: 你倒杀了我，别把他弄死了。派人把他送去刑部，抢劫贡品，谋杀朝廷官员，勾结沃纳烧粮草，谋反大罪，不分首座，一律。
1: 接领之处死，记得叮嘱刽子手，千刀万剐，一刀都不能少。
2: 是，
1: 侯爷放心。
2: 为了告慰袁侯爷，丁指挥使，众兄弟的在天之灵。 只会多，不会少。

0: 海匪在粮草上撒了硫磺粉，我不放心，盯着士兵处理干净，耽误了些功夫，让徐先士久等了。
1: 歼灭海匪百余人，活捉二十余人，我这鱼儿幸不辱命。
2: 此次多谢相国公和徐先士了。
3: 快走，快点。
0: 徐家乃开国大将之后，到家言不过三代，先祖的英勇还不曾无望。只是这里就交给林侯爷了，我还要赶回去主持国公爷的丧事。
4: 丧事，相国公，
0: 那夜你让南克来送密信。 请求父亲支持你，将计就计，诱杀海匪。父亲是强撑着安排不举，南柯走后不久，父亲便先逝了。临终前嘱托，为了稳定人心，密不发丧。若保不住粮草，则国破家亡。就让他死于葬身之地。若保得住粮草，让我回去再安葬他。

灵前祭拜时，请代我上三炷香，敬告相国公，我一定会把粮草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我这辈子有你这个女儿真好。兰香，来接我来。
3: 此生师兄能游览四方，看尽天下山河，倒是与姑娘的志向相似。
4: 今日来提亲的是个正经读书人家，家境殷实，还中过进士。
5: 此次大捷，韩尚书调度得当，指挥得力，建安侯和众同僚众志成城。

0: 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0: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2: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0: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 我还晾着呢，
4: 还让我耗着，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8: 该让我歇了，
9: 让我也休个假吧。
10: 我也要
11: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7: 为未来续航。
12: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3: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5: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
1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5: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7: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5: 说信仰是什么？
18: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面对每天不断产生的各类垃圾，我选择细心分类，正确投放，耐心处理，垃圾分类放，生活更美好。
12: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20: 看你这边没戏了，我这边绝望，再凑个对，气死他。
21: 赵恒现场对徐迟表白了。
22: 你能不能放过许迟啊？有什么冲我来？
23: 是那个方案出什么问题了吗？
24: 把你做的内容全部都勾出来。
25: 马科可能跟天剑 IT 部门的彭总监有私下交易。
26: 你和郑总监私下有联系吗？
27: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十一集。
28: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寻医的初衷。
2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我们分手吧。是吗？不好意思啊。这瓶水给你，我去打拳了。

不能回头，现在也不能走，要走了肯定会被他发现的。

0: 来了来了，你又告状啦？
1: 告什么状？
2: 我刚回家就看见这个孩子在车边上扭来扭去的不肯上车，非说要他姐姐带他去才肯打疫苗。
0: 我不去，我没空。
3: 哎，你这不没在工作吗？你带小杰出去一趟怎么了？
2: 难得这孩子这么黏着你，我和你爸都希望你们姐弟俩好好相处，你就去一趟呗。
0: 你真想我带你去打疫苗？
3: 嗯，
0: 他不听话我能打他吗？
2: 当然能，你是他姐姐，交给你了。
0: 嗯，
3: 你们姐弟好好相处吧，我走了。
0: 嗯，走。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没事啊，不害怕。
1: 我不怕。
2: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
0: 了！你就这么想，姐姐陪你去打针啊？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打针好疼，你打到木板都不疼。我想找姐姐你借一点勇气，待会就不疼了。
3: 哎，你家小姑娘走了啊？垂头丧气的，你不去追一下？
4: 不去。继续练。
3: 哇！你吃了大力丸了，这么疼？那你今天不太对啊！人走了，你在这儿跟我使劲儿，
4: 练不练了？
3: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手疼，手疼，手疼。你们俩刚才说什么了？
4: 也没说什么，就是她跟我说，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
3: 哦，分手了，好啊，那是好消息啊！你说她失恋了，那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工作了，是不是？那这样你就有可乘之机了，是不是？
4: 不是什么可乘之机啊？
5: 我是那种人吗？
3: 你要干嘛？
5: 不是，我是那种人吗？
3: 不是我说什么了？我可乘之机啊，就。你们俩就有更多的时间一起工作的机会了，怎么了？你想什么呢？
6: 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啊！
4: 哎，别说了，快练吧，继续练。
6: 来吧，对你确实是要多运动运动，运动能让人变得年轻，这样你跟你们家小姑娘这个年龄差的外表上看就能缩小一点。
4: 我显得那么老吗？
6: 你自己看。
7: 别动，手下去，别动，
8: 真的
9: 不是他这样，我没法打呀。
8: 不用真打。

0: 姐姐，你刚才疼不疼啊？
1: 我是空手道高手，有什么疼的？
0: 那你吃糖。
1: 我不爱吃糖。
0: 你吃吧，就算再不怕疼，可打针还是会疼啊。动画片里说，女孩子吃了糖就高兴了。妈妈不让我吃糖，说会长蛀牙，这颗是我好不容易才藏起来的。
1: 糖有什么好吃的？自己留着吧。

0: 哎，我带你去吃冰淇淋，真的？你没骗我，冰淇淋，冰淇淋，耶！别动，你要是再动的话，我就不带你去了。我还想吃甜甜圈，吃棉花糖。我最喜欢姐姐，最喜欢姐姐了。姐姐，嗯，以后你帮我当 CEO 好不好？ 我不想当CEO，爸爸总说等我长大了，我就是 CEO。可我不想像爸爸一样天天这么忙，我就想玩。
1: 傻瓜，等你长大了，你就不这么想了。

0: 怎么了？你跟叶大神那边也不顺利。
1: 我巴巴等一下午，想告诉他我恢复单身了，结果人家呢就说：“哦，是吗？那我去练拳了。”没见过我这么自作多情的人吧？
2: 哎，这还有一个呢。哎，什么是天涯沦落人啊？来，我说。

0: 今晚在湖边开会，看到月色很美，就想发给你。晚安，好眠。
1: 混蛋！一边不理我，一边给我发这种信息，要干嘛？
2: 嗯，怎么了？
1: 没事吧？来来来，你喝这个番茄汁。
2: 哎呀，没事，没喝多。哎，
1: 你快点把它喝了，喝醉了，全说自己没喝多。这里边有果糖，你喝了胃里能好受一点。
2: 陈姐，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照顾人呢？
1: 哎呀，我的妈呀！我照顾追我闺蜜的男人，你还嫌我不够绿茶是吗？
2: 那
1: 干嘛？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芝姐。其实我之前就觉得咱俩挺配的。你看你那边没戏了，我这边绝望，再凑个对，气死他。
1: 哎，快！
2: 哎。
1: 哎。
2: 考虑一下呗，咱再商量商量。
1: 你赶紧回去给我醒酒啊！来，走，水。
2: 哎，
1: 慢点。
2: 哎呦，
1: 我希望你32小时之后又是条好汉，好吧？
2: 哎，要不这样，咱拍个照片，发朋友圈，进他俩隔间，气死他们！
1: 快进去吧你。
2: 拍一张嘛！哎呀，
1: 关门了啊。
2: 走了
1: 啊！
2: 来吧。

0: 批准，近日起徐迟调入天鉴项目精算小组。
1: 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苏苏的朋友圈签名，爱情只是过客，工作才是永恒。明天永远都是新的一天。

0: 我需要一个精算部门绩效的测量工具，你那儿有吗？
1: 啊 ，BSC 平衡积分卡还是 KSF 薪酬全绩效？我在资料库里见过联安保险的，等一下。嗯，联安用的是 BSC， 我发你啊。
0: 嗯，
1: 我要添建现在的精算部门大数据参与利用度，
0: 17.3%，你可以找这个数据表二，里面有更详细的。
1: 嗯，好。对了。明天上午10点，公司约了外援保险数据专家开视频会。马科说需要现场提问的人都可以参加，你们去吗？
0: 去。

0: 我的天，才早上8点就排这么多人了。
1: 这是现在网上最火的限量黑松露奶茶，每天就卖200杯，听说是个女孩都爱喝。
0: 走走走，排队
1: 排队去，走走走。
0: 哎，你喝哪个味道了？
1: 肯定是黑松露啊，来这儿就是排这个。

0: 走。
1: 我可不喜欢喝奶茶。你不是说你不会再理我了吗？那你
2: 当当当当，
1: 几个意思？
2: 那天晚上辛苦了，特意排队给你买的网红奶茶，以表孝心。
1: 你说话注意点，让人家误会。
2: 误会就误会呗，只要你不误会我那一片痴心就行。
1: 滚！
2: 那我能滚了？我本来就是回公司取个车，未来一周都在蓝湾的项目工地上，见不着我，别太想我。
1: 你自己小心点吧，你情商未愈，现场吊臂啊，杂物特别多，你别一个不留神磕了碰。
2: 听着你这句话，心情好多了。
1: 那快走吧，快走吧。
2: 走了，记得喝。
1: 谢谢。

0: 小何，给你赵恒买的外卖盒呢。怎么了？没事，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懂。哎，你跟叶贤之前怎么样？没怎么样。
1: 你少骗我。
2: 你跟你跟他说了你跟杨瑞分手的事儿，他什么反应？哎呀，大小姐，你一定要知道答案。我肯定得知道呀，我不然我问你干嘛？
3: 李总，我一会儿开个会，我把那个文件稍微晚点发给你啊。
2: 哎，杨瑞。
3: 那个，来开会。

0: 刚才开会的时候看到你和徐池坐一块儿，午饭怎么没一块吃啊？
1: 他去银行了。
0: 听小叔说他和你们一个组压力很大，因为你们配合得太高效了，有时候跟一个人似的。
1: 你想知道什么可以直接问，不用这么拐弯抹角。
0: 你太警惕。

0: 理我了，我只是想知道他转到你们组后心情怎么样。
1: 心情挺好的，全心全意工作，完全没有想念你。
0: 以前以为你们关系挺一般的，没想到你还挺维护他。
1: 我们关系是不好，所以以后你要是再有这样的问题，不用来问我了。
2: 不会吧，这是赵恒和徐池。
3: 我也是刚刷朋友圈才发现的，我同学他们银行上周六晚上部门聚餐，这么大一瓜，我肯定得立刻去八卦一下。我同学说后面还有更劲爆的，赵恒现场对徐池表白了。
2: 啊，赵恒不是在追朴天娜吗？
4: 什么八卦呀，跟我也分享分享呗。哎呦，哇，好劲爆啊。
5: 我说你们俩要是时间这么多的话，应该研究研究该怎么升职，好吧？
0: 不好意思啊。喝点冰水，消消火。以前赵恒就经常送徐池到天剑上班，天剑的人跟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和徐池还在一块儿，但他宁愿坐赵恒的车。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这个男的怎么回事啊？背后说前任的坏话，活该他踹了你。
0: 吴天娜，不要以为你一个人的难过才是叫难过，我们这些凡人被人绿了，只要这个人是你顾天娜的朋友，我们就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我喜欢徐池也不是假的，我为什么不能说？
5: 你可以说呀，这儿这么多人，你到处说都可以，别当着我说。
0: 看什么看啊？
7: 莫名其妙，
2: 脾气这么差。
3: 赵恒现场对徐池表白了。
0: 以前赵恒就经常送徐池到天剑上班，天剑的人跟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和徐池还在一块，但他宁愿坐赵恒的车。
8: 老王，老王，麦斯的赵经理在你那吗？
9: 我在，我在，怎么了？
8: 你们有个女同事找你，穿了一身白就跑来工地，好像挺着急的，直接拿安全帽就进来了。
9: 哎，你来这干嘛？
5: 我来给你道歉。
9: 啊，
5: 你不是说让我给你道歉吗？我错了，对不起。
9: 哎，
5: 我不该骂你贱，我也不该攻击你的父母，都是我的问题，这样可以了吗？
9: 什么意思啊？
5: 这还不行啊？行，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回到以前那样啊？你想怕我，我陪你；你想把我当做梯子往上爬 ，OK， 我也陪你，我给你介绍资源。但是，你能不能放过徐池啊？有什么冲我来？不允许为了报复我而伤害他，行吗？
9: 你到底在说什么？
5: 这还不行啊！哎，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多耐心啊。徐池太傻了，他一头热的被叶星之分了手，现在好了，被叶星之晾在半空中，他本来就心乱如麻，他经不起你这样的糖衣炮弹。你那些手段的威力我可太清楚了，你的电力太强了，你一会儿又是车接车送，一会儿又是送礼物买奶茶，一会儿又是甜言蜜语。你不就是想要钱吗？你就是想利用他伤害他。哎
9: 呀，不是你想让你冷静一点。
5: 冷静的时候就这样，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你们在一起喝酒了，连天剑财险的人都知道了。赵恒，你没必要为了报复而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绝。

0: 你疯了？
1: 不是你叫我冲你来的吗？你现在冷静了吗？能听我说话了吗？我不知道你在外边听到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又或者说误会了什么。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我跟徐迟是真哥们儿、真兄弟。我叫过他徐爷，叫过他迟姐。周六那天我跟你吵架，心情不好，正好在公司碰上他，我让他陪我喝酒，结果自己喝多了，胖子就把我扔到出租车上，让出租车送我回去。然后第二天我想着感谢他，就请他喝杯奶茶。就这样，
0: 就这样，
1: 就这样。
0: 哦，那我没事了。
2: 你没事，我有事。
1: 我发现你真的很懂我哎。这么一个大美人站在面前，有钱，有豪车，有豪宅，我会因为跟你吵个架就随便改变我的人生目标？我是这样的人吗？
0: 哎呀，好了，我知道了。
2: 哎，怎么有人占了便宜就要走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想追我吗？那你就得习惯我的喜怒无常和用完机器，懂吗？
1: 嗯。你今儿来找我真的很开心啊。

0: 喂，
1: 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在公司啊？我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
0: 怎么了？
1: 天价项目出事了。
2: 刚他们董秘和法务来公司，直接见了皮总，
1: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皮总出来就宣布整个项目暂停。
3: 徐晨，徐晨，莎莎让你去她办公室，立刻。
4: 录音是例行程序，希望你不要介意。另外，合规部会收走你的工作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根据你跟公司签署的合同，这些都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1: 调查？是我出问题了吗？
4: 天剑项目组的每个人都要进行调查，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申请调离天剑项目组的 IT 小组？
1: 因为我和杨瑞分手了，我们俩都觉得继续待在一个小组不合适，但他是组长嘛，所以就我。
4: 为什么分手？分手之前为什么吵架？这些都涉及你个人的隐私，你可以不回答，但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公司对这件事情上的判断。
1: 性格不合，没有争吵。其实我们在一起时间也不长，发现彼此不合适之后很快就说清楚了。
4: 好，那给天剑 IT 部门提供的细化改革方案是你做的吗？
1: 底稿是，大概60%的工作，另外40%是杨瑞做的。是那个方案出什么问题了吗？
4: 把你做的内容全部都勾出来，尽量仔细的回忆，因为这些内容会和你的邮件以及杨瑞的调查结果进行交叉对比。还有你需要具体介绍一下你和孙总监见过几次面，具体都谈了些什么。

0: 他就问了一下你在我们组的大致工作情况，我看你这么长时间没出来，我就猜到肯定是出问题了，所以我就找了天剑的人，还有我那些叔叔阿姨们打听了一圈，最后有了大致的推断。是什么？马科可能跟天剑
1: IT 部门的彭总监有私下交易。我们做的方案里面不是更改了天剑 IT 部门的系统架构吗？但是天剑 IT 部门自身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自主完成的，必须得找外包。
2: 这个外包跟彭总监有关联。可是那天跟我和杨瑞聊的是孙总监啊，
1: 孙总监是副的，彭总监是正的。那天就是因为彭总监临时有事出差，所以才换了人。
3: SOA用的好好的，你能方案交我们再用回去？这三个月搞定，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工作量吗？
4: 这一块的改革是一定要进行的，所以麻烦孙总监一定要尽力配合我们重新开发。马克都说先放了一段时间了，让他来处理，你能不能不要自作主张？杨瑞。
1: 你也猜到了，你老实告诉我，这件事情你参与了没有？知道多少？
0: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现在告诉我还来得及，就算我要低头去求老部，我也知道该怎么样把你捞出来吧。
1: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啊？夜行之耳提面命过那么多次，不刮天理下，不立遗书送，是我们做咨询的最基本操守，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
0: 那就好。
1: 听说就是因为你们组的项目太过于离谱，所以孙总监闹了一场，上头本来是为了安抚，所以让连杰和圭部走个过场，没想到刚查了两天，就发现马科跟彭总监之间的问题。难怪杨瑞要提案的时候少说话，介绍方案的时候又那么强势，还选了一个那么紧迫的时间。对了，那个时候孙总监不同意，马科就给杨瑞打电话，让我别管这个事情，他去处理。
0: 诛心一点儿。 杨瑞这么早跟你提分手，你就没有发现问题吗？他肯定知道你跟他分手之后不会再跟他在同一个组啊。
1: 因为我觉得更换 IT 架构的方案太离谱了，我站在孙总监这一边，他们就觉得我碍事儿了。
0: 杨瑞是马科的亲信，这还是你告诉我的呢？不可能。
2: 杨瑞不可能是这样的人。这种事情难免的，我也遇到过。马克就是这样的人。以前工作能力还不错，但是这两年家里事情多了以后，心思就没有放在工作上，就经常把我们的成果据为己有。但是他擅长交际，天剑财险大部分的项目都是他靠拼酒拼回来的。不对。
1: 杨瑞跟我说过，说马克是两年很缺钱，所以天剑的单子是他拼命喝酒换回来的，所以我去找莎莎说清楚。好，好了，好了，好了，你镇定一点儿，现在什么都别做，而且这件事情由天剑跟麦斯联合调查，都是国内一流的公司，不会冤枉你的。
0: 可是我之前看过新闻，14年安信达也出过这样的事儿，后来好几个人都被刑拘了。
1: 你说杨瑞他好了，不要管杨瑞了，你没事就好了。皮总跟莎莎之前都挺看重你的，只要确定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他们肯定会保你的。可是你说这个事情闹这么大，保险又是金融机构里最敏感的，万一查不清楚，他们会不会选择宁可错杀也要保商誉？我就是一个小分析员，我对于他们来讲，我不是什么无可替代的人。

0: 建有什么关系？
1: 毫无关系。而且我们方案里涉及的外包公司建议，包括智拓在内，一共有三家，
2: 都是直接从贵公司供应商数据库里选取的前三名。我严格遵循麦斯的职业操守，不涉及任何私人。
3: 我觉得许褚的计划书没问题。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天剑已经准备进经侦介入了。
4: 我问心无愧，任何调查我都会全力配合。
3: 调查需要时间，所以公司希望你能够配合离岗审计。
4: 什么意思？是要离职吗？
3: 不是离职，只是离岗。为了确保调查期间不被干扰，你需要暂时休假一段时间。确实证明你是无辜的，你还要回岗继续工作。
4: 那除了我，别人也要离岗审计吗？
3: 杨瑞、马科，还有我。因为你是在这个项目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被我突然安排空降的，这不符合常理。
4: 对不起，我连累你了。我大概要休息多长时间？
3: 暂时一个月吧。连接合规部的人已经在工作区等着你了，跟他们对接完之后最好马上离开公司。你放心，审计期间工资和福利都不会少。

0: 怎么样？即刻休假，离岗申请。就连莎莎也被我拖累了。没事啊，这样，你呢安心休你的假，我来盯着这边。总之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1: 现在你也觉得我凶多吉少了吗？
2: 没有，没事儿，你别多想。
3: 还有公海，
4: 他还能回来吗？
5: 天知道啊！
4: 哎，原本还挺嫉妒他的，毕竟他是我们几个人领升的最快的。没想到。

0: 你这是，林姐，你回来上班了？嗯，欢迎回来。
1: 哎，你先老实在公司待着吧。
2: 林青一下洒下的小破车呗，
3: 走吧。

0: 行了，别 emo 了，这换做我早高兴坏了，带薪休假呀，千年一遇，你得好好珍惜。等你以后当上合伙人，你就可以跟手底下好好吹嘘这来之不易的时光了。
1: 你不用安慰我，我还撑得住。就这么点路，其实你不用特意送我。
0: 哎，也不只是为了你。这是天娜知道之后不也能开心点吗？
1: 我刚看你们俩在一块嘀嘀咕咕的，根本不像吵架。老实交代，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

0: 没什么，反正谢谢你。谢谢我。你今天那天我喝多吧？那天晚上给我送上车，有人给拍下来了，让他看着之后马不停蹄开着车，穿着他那一身白就来工地上了，在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对他动手啊？说别祸害你，有什么都冲着他来。”哇，我合着你俩才是真爱，我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啊！<笑>
1: 你知道就好。什么叫我知道就好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呢就是吃醋了，死鸭子嘴硬，所以只能顶着你的名义来过来说。那我跟他解释清楚了之后，就没事了，他就开心了。虽然吧，还是没有名分，但是你看你这边一出事，他就立刻马不停蹄给我打电话，找我商量这事。
0: 明白了，那你再接再厉，早日转正。
1: 包的。<笑>

0: 周六的时候我在咖啡厅看到你在那，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那？而且他也在那边。
1: 我们俩一起在喝咖啡，然后吃下午茶。
0: 你们之间是不是跟我们公司的这些业务往来有很大的关系？
2: 说一下你跟孙总监什么时候认识的，在哪里，越详细越好。之前你们有过合作吗？为什么 IT 部要把系统全换掉？给我一个好的解释。
3: 你老实告诉我，整件事情你参与没有，知道多少？
4: 我只相信客观事实。
0: 我想听到你真实的回答，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3: 整件事情你参与没有？
2: 为什么 IT 部要把系统全要换掉？
4: 我只相信客观事实。
0: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3: 整件事情你参与没有？
2: 为什么 IT 部要把系统全要换掉？
4: 我只相信客观事实。
5: 卡进来了，徐小姐，我要开门了。
6: 哎，不用不用不用。
7: 哎，没事吧？谢谢，这里交给我吧。麻烦帮我拿两瓶运动饮料，好吧？
6: 不用不用不用，我不用喝，我。
7: 你先别说话。

0: 我是魏大勋，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网上说金满月色真美，是我爱你的另外一种说法。
2: 历劫重生，苦尽甘来，我现在已经苦完了，也该自己一手一脚的挣回这份天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波恩吗？其实当年我被文若森狠狠地坑过一把。
3: 那兔警官一定会帮你把文若森干翻的。
1: 接下来就是你表演的时间了。
4: 徐小姐才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撮合人。
5: 干杯！
4: 干杯！
6: 干杯！
7: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8: 欢迎大家，
9: 欢迎大家来到明室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是啊，我们现在好多年没出现这种事了。
1: 这说不定会出现什么事，总经理都看不见了，太不太平了。谁给开的？
2: 我们去看看。嗯，我看着赵振德。
3: 到。
2: 呀。
1: 突然就变成这样。
4: 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丹丹。
5: 这是王青的哥哥王恒。
3: 王恒？哎，
5: 我认着这身衣服，他衣服是从我店里新做的。是王恒，绝对没错。王恒是有一
3: 个店。最近没见着他。
1: 就是啊，原来是这个。我还以为他是
4: 被害了。
1: 太坏了。
2: 我和修罗教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这个东西我可太熟悉了。看来他们又卷土重来，重回我万山县了。先前王青一案是否是我们想多了？那个案子有可能真出自修罗教的手笔。
6: 我倒是觉得，我们刚对那些陈年旧案起了疑心，修罗教就犯了新案，倒是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
2: 嗯，你所说的也有道理。此去古城县可查出了什么线索？
6: 我们带回了一个人，此人和十年前锦娘的丈夫案子有关，眼下需找一落脚地安顿好他。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此人绝不能入我的县衙。你在万山县查到了线索，也不要在我衙门里提起。
3: 看来胡大哥，你已经确认县衙内有奸细了。
2: 钟寿被杀那日，我详查了县衙内个人的行踪，他本该去临县移送公文的，但他却将差事移交给了他人，还查看过牢房的轮班次序。
6: 那日在秋汉宅外，我们曾偶遇过钟寿，当时也是朱明渊查开了我们的视线。
4: 哎，展大人，前面拐角那间便是了。
3: 如此说来，罗长水杀钟寿一事极有可能是朱明渊指使的，这样便能说通朱明渊为何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杀罗长水。他是为了灭口。
2: 我真是眼拙，竟让这根刺在我眼皮子底下扎了这么多年。
3: 需要我们帮忙吗？
2: 不必，现如今我们已经知晓他的身份，那以后便是他在明，我们在暗，且看看能不能利用他看清楚他的主子在万山县有何图谋。万生界有套宅子空着，应该安全。你让白兄先将人带过去，咱们三个将朱明渊引回县衙，待天色渐晚后我们再和白兄会合。
6: 就这么安排。
7: 赵老爷真是皮痒了，要不给你扎两针。快收拾吧，这儿可没有小厮供你使唤，要是没收拾出来，今晚你就睡地板。

0: 赵正德？怎么把他带来了？
1: 古城县当年的青年失踪案和赵月安有关。10年前，他杀锦娘是为了灭口。眼下只要找到赵月安，青年死亡案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0: 赵月安不是已经……
2: 赵月安还没死。这个小纨绔用一招假死之术骗过了你们所有人，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襄阳王这个老不正经的，瞒着妻妾们在外面生了一个儿子，但敢生不敢养，不敢带回府里，便寄养在这个便宜爹的府上。赵月安是襄阳王的私生子。
0: 你们是想带上赵正德去指认赵月安？带着他去认人不安全吧？若被襄阳王得了消息，一定会想尽办法除掉他的。
2: 小胡说的有道理，不如把人带过来认，好歹这里是小胡的地盘，能安全些。
0: 嗯，在县里提前做好部署，不是更容易擒住赵月安吗？你们有怀疑的人选吗？
2: 不必把三个人都带过来吧，只要把少祭祖带过来就行了。
0: 既然有嫌疑的是三人，那为何只叫一人过来呢？
3: 赵月安使其他二人的可能性不大。这二人，有一位是玲珑的好友，另一位是他的兄长。
0: 可能性再小也是嫌疑人。赵月安这条线索得来不易，既然要部署认人，就必须确保三人都到场。
2: 哎呀，我说胡知县没这个必要吧？我们和少祭祖都打过。
0: 白兄，我能理解你们几人一路走来的情谊，也能理解霍姑娘的为难，可眼下绝不可感情用事。若我也像你们这般，那朱明渊这个奸细只怕要长长久久地长在我县衙里了。
4: 胡大哥说的对，我来想办法把三个人都找来，只有证明我兄长跟小唐不是赵月安，我心里这块石头才能真正的放下。
2: 我正好想请小唐过来陪我研究针法，我写信给他就行了。三人中来两人足矣，若非此二人，便是霍峰，到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如何？哎呀，行了，听我的，就这么定了。霍小妹，你写信给少祭祖，就说商量婚事，让他过来。
3: 少祭祖为人谨慎，怕是不会上当。
2: 先试试看吧。
4: 那地点呢？选在哪儿？
0: 我们把人约在聚贤阁2楼的天字号房间如何？那个房间正对着万兴楼2楼的大堂，只要打开窗户，在万兴楼就能看到房间内的情景。

0: 这两日万山县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命案一事，人心惶惶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宽裕的感觉了。哦，对了，下次要死的那几个人能让他们给我试毒吗？
1: 胡闹！你以为我们做此番谋划就是为了让你滥杀无辜吗？
0: 我管你们是什么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滥杀无辜。
1: 不行，用毒会被看出破绽，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按计划行事。这几天我会助你办妥此事。

0: 会好心来帮我，是不是展昭逼得太紧了，再县衙待不住了吧？啊！<笑>他确实越逼越急，可你这步棋一旦落定，就够他消停一阵儿了。展昭，10年了。
1: 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2: 干嘛非得晚上赶路啊？你要听了我的，在县城客栈歇一晚上多好啊！哎，这不急着把手里的货出手吗？怎么，你不想卖个好价钱了？
1: 哎，我不走了。哎，
2: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太吓人了，你万一碰到野兽，躲都没地方躲。
1: 行行，你可真会拖累人。
2: 哎，那儿有火光，去那儿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歇歇脚。走啊！这是干什么呢？不会是邪教作祟吧？
1: 恐怕是。

0: 杀人了！你杀人了！你杀人了！你杀人了！我们要报案！开门！开门啊！
1: 又出事了，这次是刘三郎一家。
2: 又死了三个，修罗教新教主到底是谁呀？怎么会如此丧心病狂？
1: 莫道死后，这修罗家在江湖上就彻底销声匿迹了。这个新教主倒是一点风声都没透过。
2: 难道他们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先前的案子都是他们的手笔？这手法也太拙劣了。
1: 可是之前受害者全是青年，这一次刘三郎的父母都遇害了，他们为何换了作案的目标呢？
3: 眼下修罗教杀人的动机尚不清楚，但修罗教既听命于襄阳王，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为了阻挠我们查案，找到赵元安，揭开案件的真相，那修罗教在宛山县的杀戮自会终止。林龙，设计组回信了吗？
1: 嗯，他答应赴约了。
2: 这就答应了？这也太容易了吧，会不会有诈？咱们还是小心行事。
4: 展兄，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那么快就来了，想我们了吗？
4: 十分挂念大家。
2: 来，
4: 白兄，
2: 来来来，
4: 展兄，
2: 这边。
5: 这位是？
2: 看吧，我早说了，肯定不是他。
3: 堂兄，对不住，此次邀你前来，不只是为了研究针法一事。

0: 小哥，您买点什么？
1: 啊，给我来点李子。
0: 哎，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还说呢？我这不找你来了吗？你怎么又背着我偷偷跑出来了？最近万山县老出事儿，你别总一个人往外跑。
1: 哎呀，这不是给你买好吃的来了吗？走。
2: 怎么又是李子？你也用不着天天都买吧？咱们上次买的还没吃完呢。
1: 这李子好吃啊。
2: 好吃，吃多了上火。
1: 好好好。
3: 朋友之间本该坦诚相待，但事关案情，我们不敢将事情搞直，权衡之下出此下策。此事是我们做的不妥，该当赔罪。
4: 对不住辣椒糖。
5: 哎呀，我都把民宅地址写在信里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6: 我理解你们为朝廷办案身不由己，只是
7: 你们把我误会成襄阳王的私生子，这也太离谱太可恶了吧。我都替我死去的爹感到委屈，我不会轻易放过你。你等事情了结之后，你得亲自给我考虑至少三条向我赔罪。你
8: 不是联系了百花道解毒吗？
7: 我要当第一个知道这个解毒方子的人。
5: 行。
8: 至于你，快让我诊诊脉，再当赔罪。

0: 怎么样？
1: 离开襄阳时，白兄给我誊抄了一份天根月窟真的针法图谱，我日日研读，倒是有些收获。此针法或许可以暂时压制住展兄体内之毒，为解毒多争取些时日。
0: 当真？
1: 当真？只是此针法我尚有几处还未研究清楚。
2: 我也有几处尚未研究清楚，正等你来呢。走走走，研究去。
3: 方才你说的是真的吗？
4: 其实我也没摸清楚，只能试试看。
5: 你我二人还是赶紧将针法研究清楚，早日为他行针，否则再耽搁下去的话，我觉得……
0: 遗书都不拿，聊的是哪门子针法呀？
2: 哦，我刚和小唐商量，让他明日做你娘家人，与你同去，会会那少奇族。
1: 是的，白兄已经交代过了，明日我护着你去，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2: 嗯。
0: 心虚到都忘了我有小罗一夜听话语的功夫了。好了，赶紧去研究针法吧，别耽搁了。
1: 对，事不宜迟，走走走。

0: 去。
1: 少统领，
2: 什么事？
1: 少统领可是要去万山县赴约？
2: 是啊，
1: 属下认为此事不妥，这分明是对方设下的鸿门宴，去不得。
2: 认为我看不破此局是吗？
1: 属下只是担心少统领的安危。

0: 距离约定好的婚期已剩半月不到了，你觉得新娘子连媳妇都没试过，这合理吗？
1: 少统领是想把玲珑姑娘带回来，属下这就去挑些精兵扮成百姓，随我们一道入城。不用了，给我备一匹快马即可。而东军除了王爷。 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我倒要看看，明天他有多少本事。
2: 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今年新下的新茶，可香了。
3: 这就是霍姑娘订的那间房，一早便收拾出来了，茶点也都备齐了。
4: 在家她茶盏过来。哦。
3: 如何？
4: 仔细瞧过了，这条街上没有买卖。
3: 难道我小瞧了少奇宗？他竟真敢只身赴宴。
4: 我们先上去了。
3: 小心。
5: 唐兄，一定看好他。放心。吴大人刚到任的时候，巡逻教闹得比这凶多了，他最后不也摆平了？也没跟说这次他也没成。
6: 什么呀？巡逻教这回来杀人？ 不是为了搞齐掉仪式，吴大人这回赶不走他们。哎，你快别卖关子，赶紧说。我可不敢乱说，别因为我胡说两句，修罗教找我寻仇来了。
7: 小二，再给我上碗面，再来几碟小菜，账算在我头上。
8: 得嘞。
3: 我带他先走，你留下吧。
0: 唐门破落后，你这废物掌门倒是得空不少啊！我与玲珑的婚事，你在这凑什么热闹？
4: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
0: 唐门寥落，皆是拜你和司命所赐。你欠唐门的，早晚有一日我会向你讨回来。
3: 你要是真有那本事啊，就不会窝囊到今天，都没替你叔叔报仇了。
4: 玲珑，坐吧。还有谁要来？
0: 这桩婚事，你我二人是说不清楚了。稍等片刻，人马上到。

0: 两位听曲子吧，不用了，谢谢。客官，听曲吗？
1: 不听，不听，不听。
2: 两位客官，听曲儿。
3: 他怎么来了？
1: 大爷，
2: 跟你说呀，就这。
1: 两位听个曲吧。 走开，扰了爷的雅兴。大人，你，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是你了，是你了，对不住，对不住。进。
4: 霍兄，
5: 林洛，
4: 你之前三番两次的拒绝我，怎么好言相劝都没用，我只能让你哥来劝一劝你了。霍兄，请。

0: 的时候，三郎说的什么吗？
1: 哦，他说过，他说他兄长是死于修罗教之手，
0: 就这句。
2: 你的意思是，报复？
3: 可王恒不是连夜就逃了吗？
1: 他可没指认过修罗教
0: 啊。王恒啊，连夜逃了临县的亲戚家，亲戚问起他弟弟的死因，说的和三郎一样。我姑母在临县，他亲口告诉我的。
4: 那我们岂不是谁都逃不了了？
1: 我家的事我可没报过案啊！
5: 我去说了。
6: 玲珑，自你离家以后，爹曾向襄阳王修书几封，但都被退了回来。他还亲自去了趟襄阳，登门拜访王爷，但王爷只是命人抬了箱珍宝回来，说是为你添的聘礼。襄阳王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这门亲事我们霍家怕是只能认了。
7: 这天下男婚女嫁成与不成，全凭双方自愿，倒是没有听说过媒人非要逼迫二人成婚的。这襄阳王
8: 霍兄，
9: 你这么可打动不了玲珑啊。他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王爷保媒皆不在意，所以究竟为何要嫁兄长你，还是得跟玲珑说实话。
10: 什么实话？

0: 吴峰来了，刚进去。真是解闷了，他们三个竟真聚上了。
1: 少祭祖，我方才话中之意你应该听懂，这桩婚事我们霍家既然认了，你就莫再节外生枝。
2: 节外生枝？难道玲珑不该知道为何要嫁，不该知道这事情的真相吗？
3: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2: 玲珑，其实你一直误会了一件事情。你认为我们两家联姻，我是为了你们霍家的玲珑眼，其实不然。不光我有所图，我王爷还有你们霍家，我们三方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0: 哎呀，你说他们是不是谈崩了，这么久都没有动静，要不咱们帮帮忙。

0: 你平常挺是聪慧的，怎么事情一到自己身上反倒如此愚钝呢？你就没有想过王爷为何要在一众江湖门派中偏偏选中你们霍家，又为何极力促成我们两家联姻？
1: 霍兄，婚事还两人在谈，我先带他回去，然后我们走。
0: 霍玲珑，我知道你对展昭心存什么念想，可你是霍家人，就注定跟展昭不是一路人。我此前多番好言相劝，不让你跟着展昭查，你非是不听。是你把自己逼上绝境的，是你把霍家逼上绝路的。
2: 少帝都，你住口！
3: 还真太不明白，怎么打起来？

0: 你认出来了？穿白袍的那个是不是周岩？
1: 这鸿门宴当真是热闹啊！
2: 霍兄，既然不愿让我说出真相，那你就留下来详谈吧。
1: 玲珑，婚期将近，我在少府等你。
0: 你快说，走的那个是不是赵元？是不是？
3: 不是他，他才是月安。

0: 追魂钉，你们是修罗教的人，
1: 留下上机组。

0: 萧晨，看着他们。
1: 万善县百姓合情无故，竟葬送在你们这群常规手中。
2: 站长，还记得我吗？

0: 你来晚了，这次我比你下手早。原来是你这么冲我！别动怒，我就是你，你我不是敌人。我看你应该把这个名号给我，我比你更适合做业长。
1: 周启良，
0: 怎么？没想到修罗教的新首领，竟是你昔日的故交吧？这两日万山县的命案，皆是出自我的手笔，怎么样？可还精彩吗？
1: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0: 杀人，还需要理由吗？10年了，展昭，你变了。 但我和我这两柄嗜血如命的刀，却从未变过。

你身中剧毒，还如此苦心抓我，可惜啊，万山县的百姓可不会领你的情。哦，对了，明家那小孩还一直陪在你身边吗？今日未见到他，有点可惜。我还真有点想他了。杀他全家的真凶究竟是谁？你把真相告诉他了吗？

0: 放了他，我放你走。我要想走，就凭你们，谁也拦不住我。这条件不划算，把赵正德交给我，我就放他走。听见没有？把赵正德交给我。
1: 胡大人，救急救急！我家县公，救救他吧。
2: 胡大人，姓赵的也不是咱们县的人，你就听他，换人吧。
3: 不能换。
4: 赵正德是展大人所查之案的重要证人，他不能有事儿。展昭，又是展昭，我们万山县的祸事都是被他惹出来的。
5: 就是，什么狗屁证人，他的命能比我们万山县百姓的命金贵？
4: 胡知县，你一向爱民如子，你难不成眼睁睁看着我们这些百姓死在你面前？换人！
3: 我觉得做不到，看着万山县百姓死在我的面前，但赵正德是展大人要保护的重要证人，我亦不能送他去死，两相权衡，实难抉择，所以这个人质。

0: 哥，
1: 玲珑，

0: 大嫂，对不住了，大嫂，没能救下他。
1: 巴拉乌大人，今日之事，你已经尽力了。
2: 不哭，你们怎么还不走啊？你俩。

0: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1: 教主，东军有新的指示。
2: 你们暗器上淬的孔雀胆，我十岁就制出解药了，尝尝我唐门的毒。
3: 是夜叉杀了我全家。
4: 十年未见，你都长这么高了。展昭已经识破你的身份。
5: 你在明珠儿面前说的话足够挽回局势。

0: 每一次的感情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贴切，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热爱。我觉得一个演员对自己拍摄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题材，你对这个题材首先要有爱，这个爱越深，表演的这种力度越切。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段积累，每一段能够有幸重温那段历史，对自己都是一个情感的堆加。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有不断的这种自己情感的堆加，就像小宇宙一样，我积累的越来越多，我就愿意把我所有积累的一些力量和爱通过荧幕传递出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我觉得现在为什么演员要给自己很高的要求和标准，就是我觉得确确实实我们中国的这段百年的革命史就是我们现在新青年奋斗史的一个标杆。通过演这么多次历史题材，我发现尤其是毛泽东主席，他是一个真正不畏挑战的人。所以我现在也是，我觉得每次困难和挑战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先去拥抱它。但是你通过真正的这个努力，其实最后完成的认可度还可以，反而你觉得这种新的挑战是对于新的人生的一个反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正向循环，这也是我多年拍摄这种题材带给我的最大的帮助和营养。那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一些思想来说，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前方是光明的，也就是说道路是曲折的，这个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那你实在是找不清楚这个要坚持的方式是什么呢？那通过这些戏你觉得，哦，我们其实不要盲目的去悲伤，不要盲目的去泄劲儿。然后当我们现在觉得哎呀有点累，喘不过气，那毛泽东主席都说了，你们年轻人八九点钟的太阳才刚刚升起，希望一定就是你们的。所以他有很多话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很多的指导。
1: 革命是复杂的，道路是漫长的，事物的规律就是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啊，时间会过得很快，可有的时候啊，时间会变得很漫长很漫长。
2: 我们要怀着必胜的信念，紧紧的团结起来。
0: 作为一个演员文艺工作者，我觉得他的使命至少有两条，就是一个是还原，一个是传承。第一就是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的高度还原那段历史，而且现在对这种还原和传承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更接地气，让年轻观众们，让不懂得这段历史的或者不是那么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朋友们更多的去了解，让他们感同身受，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征真的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面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而百年前的那些年轻人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年纪相仿的时候，他觉得，哦，也许他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大哥哥，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那我是不是也能完成？因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相信现在的所有的年轻人和我们现在的朋友们面对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和困境，那如果能够通过一部剧把它高度的还原和真实的贴切给现在的观众，让他心里有股劲儿，甚至有种方向去完成好现在的生活工作，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演员最大的使命。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大家这么团结，在制片组的带领下，我们能这么高度的去还原它，而且又能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带给观众，我觉得这是我们演员的荣耀。我对这段历史

0: 胡大人，您可别这么说，您也是为了我们万山县，是为民除害啊！大人，您的伤，
1: 没什么大碍。杨良这边无事了，朱明渊潜藏于我县衙之中多年，勾结修罗教，犯下重案，皆是我失察之过，我身为父母官，愧对大家，在此给大家赔罪了。我们可当不起胡大人此礼呀！这县上谁人不知？
2: 胡大人为保护我们万山县，已经尽了全力了。
1: 是啊，
3: 您又不是圣人，总不能一点差错都不出吧？大伙说是吗？是啊。
4: 眼睁睁看着万山县百姓死在我的面前，终是我的无能。我拿出三个月俸禄，补贴大嫂家用。
5: 这个是。哎呀，这么好人。
6: 大嫂，姚家失了顶梁柱，日子怕是难过些。日后若有难处。
3: 随时与我张口便是。
7: 你宽心啊，往后还有我们帮衬你呢。姚大哥也是因县里缉拿凶徒而死，县里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的。你还要按老规矩办，先把这几百两银子收了，你往后的日子……
8: 罗长水杀中兽，是否是受你指使？中兽和郎中是不是奸命丧你手？
9: 是，都是我干的。
3: 你是如何得知任人一时的？
9: 大家都先回去吧。 此事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8: 那就散了吧，大伙要回去吧。哎，散了，来，走吧。咱们信了，大人。哎，来，大伙散了啊。

0: 那两个修罗教徒抵死顽抗，我没办法将他们二人生擒，眼睁睁看着在我面前服毒。对不住，断了你查案的线索。
1: 百姓无事就好。你这伤要不要处理一下？
0: 我有几句要紧话要与你讲。任人无过，更是连累我万山县百姓无辜惨死，说明我们之中仍有奸细。你要好好注意一下你身边的人。
2: 你怀疑谁？那个王府小管家近日行踪不定，常常一个人跑出去，就连明珠儿也说不清楚他在外面做什么，此事颇为可疑。
0: 赵哲是惠王身边的人，他不会是奸细。
2: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你不高兴，但我还是要给你提个醒，展昭。
1: 你不觉得你太感情用事了吗？朱明渊给的教训还不够大吗？赵正德指认的赵月安，是少祭祖吗？
0: 不是，他指认的是霍峰。果然如此，你可知先前？ 我为何执意要三人都到场吗？少祭祖为襄阳王效力，竟无半点风声投到霍家吗？霍家应下婚事，究竟是被逼无奈，还是他们根本就是看中了少祭祖背后的实力？此事你从未细细思量过吗？若霍家和襄阳王有牵扯，定会有人以你结交霍玲珑而大做文章，届时你会被牵连的。
3: 我知道，你不在乎功名利禄，也不指望升官发达，但是你要想清楚，若你被拖下水，是否还有人敢接襄阳王一案？若放任奸佞肆虐，襄州百姓岂非永远都没有指望了？
4: 我还以为胡大人是有何高见，原来不过是听信了赵振德之言。
3: 可任人一事已被泄露，如何还能作数？
0: 为何不得作数？
3: 是不是一见如故发作了？你兄长呢？
4: 回玲珑山庄了。陈大哥，我兄长亲口告诉我，他不是赵月安。
3: 你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他的指认不能作数？我搜遍了他全身，还逼问了他很久。虽然什么都没发现，但我就是觉得他说的不是真的。

我们查案靠的是实据，不能全凭猜测。冯腾尼我二人皆是追着少祭祖不放，放任玲珑去追兄长，实在是意气用事。 任人的事情，我们总是念在朋友之谊，以至于当局者迷，远没有孝臣这个局外人看得清楚。

侯姑娘，你放走你兄长，当真不是因为对我们有所隐瞒吗？否则你为何不将你兄长带过来与赵正德对质，证明你兄长的清白？

0: 陈大公，我着急回来，是想将我兄长所言告诉你的。如今看来，不必了。
1: 任人之际就从中作梗，现在又在这里挑拨离间。
2: 白叔，我如何是挑拨离间？我说的皆是实话。先前为了你兄长一案，展昭已得罪了不少同僚，你可知道现如今朝中有多少人等着挑他的错处？你并非官场中人，你又怎能理解展昭在朝中的难处？你们这些人就只想着自己。
1: 展昭，你信不信我，刚才那个百姓我明明可以救下来的。
3: 够了，
1: 你如此冲动，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我怎能信你？我们过了命的交情，抵不过他三言两语的挑拨。很好，展昭，很好。
4: 你怎么样？
5: 白兄弟，我怨气的确颇深，这一掌出手不轻，加之先前我追捕朱明渊时本就受了内伤，如今内息一乱。
6: 公子，公子，你们吵架了？贺姐姐和白大哥怎么一脸怒色的跑出去了？
5: 你们来的正好，快去劝和劝和，拦住他们。
6: 白老鼠，你去哪儿啊？白老五，你别走！白大哥，我求你了！
7: 白大哥，
6: 帮我求你了！白大哥，你不能走！如果我家公子哪里得罪了你，我代他向你赔罪。但他现在身中剧毒，你不能抛下他不管。
7: 白大哥，气头上的话不能当真啊！
6: 只要你肯留下来，我再也不和你拌嘴了。我把李子都让给你吃，还有，我做你几日小厮，每日端茶送水的伺候你，行不行？算我求你了。

0: 你何必非要出手以内力助我调息，自己的性命不要了吗？方才你豁出命去救人时，不也没想过自己？
1: 我哪里想得了那么多？我一心只想着为你保住证人，也想护着我县百姓。展昭，容我为万山县的百姓说句话。希望你莫要把他们的责难听进去。
0: 别和他们计较。放心，我没放在心上。我上任前也听到不少流言，说万山县遍地刁民。我来到此地后才发现，百姓的凶悍皆是装出来的。不过是苦日子过多了，穷怕了。今日姚大哥的事儿，就足可见他们内心善良。县里的日子好起来后，他们便自行约定。
2: 凡是因县里致仕而死的百姓，都会收到一份心意。那银两是每家每户一点点凑出来的，这规矩自立夏后就没变过，一直延续至今。万山县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他能有今日，多亏了你。你当真这么觉得？
0: 故意的是吧？
3: 想听我多夸你两句，我可不会让你得逞。
4: 公子，白大哥、霍姐姐都走了，
0: 你没拦下他们？
4: 我好话都说尽了，就差给白老鼠跪下了也没用。霍姐姐也跟着唐掌门走了，赵芝儿如今只看着赵振德呢。

0: 小陈，我得赶紧回去了。
1: 你搬回衙门吧，好歹有个照应，
0: 不必折腾了。明天一早，我要把赵正德送往襄阳。
1: 襄阳，
0: 朝廷派的钦差已到襄阳，我把人带回去，便能请钦差大人以当年景娘的案子为由，拿下赵元。
2: 公子，那今晚我搬回去住。
1: 你家公子有事儿，你就留在我府上，别给他添乱了。
2: 我
0: 听小陈的，我先告辞了。
1: 好。别不高兴了，来，我陪你解解闷儿。
2: 胡大人，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
1: 急也解决不了眼前的困境，你得有点耐心。过了今晚，说不定局势便会豁然开朗。

0: 你们暗器上淬的孔雀胆，我10岁就制出解药了，你们的毒都没用。你们尝尝我唐门的毒。就怕你们不抵挡呢，暗器被我改良过，面上无毒，好东西都藏在里边呢，好玩不？
1: 说起来倒是要感谢你们，终于为我们指明了东君到底是何方神圣。
2: 上次糊弄智化，你好歹知会了一声，如今你胆子愈发大了，说都不说拉着我们两个演了那么大一出戏。
3: 莫西，
4: 郑大哥，你是如何发现破绽的？
3: 不仅要赢，还要扮圣人。自负到认为可以算准一切，还以为能拿捏人心，将民心玩弄于股掌之间。殊不知最大的破绽也源于此。
2: 这是给赵振德搜身时发现的，认人之际修罗教的人趁乱把他塞到了他手里，一进万星楼他就被威胁了，所以才会指日获封。
3: 即便没有向阳王的威胁，他也不会出卖手机锁的。认人之时他眼含泪意，那时我就明白他在答应跟我们回来时打的就是要护住赵元的心思。赵正德只要活着，于少祭祖而言便是威胁。我倒真希望今晚风平浪静，什么都不会发生。我真希望是我想错了。
2: 知道行凶失败的下场吗？今日万星楼那两位已经被东君灭口了，你们若不再交代些紧要信息，我不介意把你们交还给东君。
5: 你真当以为自己知道东君的全部计划？
4: 今天为何只有你们四个来？你们的新首领呢？
6: 白大哥不是说了吗，他们不过做戏而已，你怎么还是愁眉苦脸？
7: 还不是为了我家公子吗？他现在换衣服都逼着我，他还以为我看不到斑痕就不会担心。
6: 这段时日你在展大人面前强硬混淆，毕竟

0: 里一个人偷偷抹眼泪，是难为你了。以后你心里再难受，可以和我说说话。这个是我跑了好几条街，特意给你买的，尝尝。
1: 好吃。又要下雨了。这一到下雨天，这叶子就垂下来，我都瞧出门道来了。剩下的我们想要大公子了。
0: 行，对你家公子可真好，这个领子也留着吧。说起来，你跟了展大人10年了。我听我家王爷提起过，当年你家中变故是展大人救了你。
1: 对啊。
0: 那展大人是如何救的你？你还记得吗？

0: 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等我睁开眼的时候就已经被公子带在身边了。
1: 那展大人这些年都没向你提起过以前的事？
0: 他只字不提，想来是怕我难过吧。你怎么平白无故的问起这件事了？
1: 是这样的，司命一案，我和王爷在整理州府衙门的案宗时，见到其中一本记载了你家的案子。先前我倒是知道你小小年纪便失去了亲人，我还以为是逢上了灾年，没想到

0: 夜叉杀了我全家，夜叉就是那个除暴安良的侠士，我瞧襄州不少人都供奉着他，将他视为神明啊。
1: 滥杀无辜算哪门子神明？他是杀了我全家的猖鬼。
0: 是谁？说出来。

0: 宁珠，你认识他？叶畅，杀我全家的叶畅！宁珠，干什么？小事，在这会晤。你冷静一点。你被展昭这个骗子给骗了。放开我！我不要杀他！你不行，走！你让开！
1: 我不让！
0: 我让你让开！
1: 我不让！
0: 让开！你不要！
1: 我不让，
2: 让我出去！
3: 小赤，看着他，让他出来。

0: 那你就杀了我呀，杀了我就能让我闭嘴了。十年未雨雪，夜叉大人的剑早就生锈了吧，如何还杀得了人？
1: 站长，只要我多活一日，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知道真相。
2: 放开我！

0: 杀你全家的罪名，我背了10年。如今我不想再背了。展昭这个伪君子，他根本不敢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你。你现在听清楚了，当年杀你全家的人就是……
1: 你放开我，公子！我要是找公子，
2: 你胆敢再对他说一个字，我一定取你性命。 要不要用这条烂命和我赌一把？随你。
3: 这才是当年的叶城。

你还活着？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他刚才的话什么意思？杀我全家的凶手究竟是谁？你说话呀！是谁杀了我全家？你说呀！你快说呀！

我要信他的话，我要信，别怕，我会护着你，我会一直护着你。

0: 公子，
1: 公子，你醒醒！
2: 站住！

0: 十年未见，展昭演戏的本事竟比我更胜一筹，查起案子来是越来越有手段。
1: 我正在研究一种新毒，至少要十几个活人试药才行。你先前答应我的，滚我试毒的活人什么时候给我？我试毒是为了更好的为你效力，等我的毒试成了，别说是展昭，就算是大陆

0: 神仙也是个死。
1: 展昭还用不着你来对付，还有你的事儿我会办到的。
0: 好，可是展昭已经识破你的身份，那
1: 我的身份暴不暴露与大局无关。你在明珠儿面前说的话足够挽回局势。今晚展昭也谈不上是赢家。
0: 真是太可惜了，我的两个手下被展昭给抓了。
1: 我不会让他们折在展昭手里的，此局我部署已久，只差着最后一步。你那两个手下我正好用得上。
2: 小唐啊，快，展昭体内的一线如果发作了，为今之计只能用天根月狐针为他行针，看能不能压制住他体内的毒素。
3: 啊，白兄，那套阵法督办走的是险之又险的死穴，你挖人之前都是纸上谈兵。
2: 快，
4: 不施针还活不过今晚，试一试。小唐，

0: 你着急带他们走，是害怕他们说出你教唆修罗教在外神县作恶的真相吧？王恒、刘三郎都是死于你手。
1: 死几个人，换取万山县的太平，那他们就是死得其所。没有我，就没有万山县的今日。百姓的一切皆是我给的，我有权定夺他们的生命。

动手啊！我自知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要想清楚，此时动手影响了时针，就是要了展昭的命。还没想好吗？真要豁出展昭的命，保住这两个喽啰？

我不会让他在公子醒来追究，我担着，我只要他活着。带上这两个人，给我走。

这最后一针乃是刺在百会穴，此穴乃是人体经脉的交汇之处，此针下去若有毫厘之差，

0: 欢迎您找我，哈哈，来的正好，陪我一同用早饭吧，啊，来，哈哈哈哈，等等。
1: Thank you.

0: 身负万山县啊，你竟然没带护卫，你就不怕东军失守吗？啊！先前我跟东军商讨过，况且您这么看重东军，他肯定有些本事傍身嘛。万山县这个摊子啊，换了多少人了？就是他能替本王牢牢的守住了。嗯，赵正德已经被押回襄阳了。
1: 是，他的性命留还是不留，你得给句话呀。他是死是活，我并不在意。他只是跟先前的一些事情有所关联，若他开口，确实是个麻烦事。可眼下官府并未有所动作，那就说明他在咬紧牙关。
0: 我们若现在动手的话，一旦事情败露，可能会逼他和盘托出。好，已无妇人之人，也为因身在其中而看不清局势，冷静、持重，很好。<笑>自你出生，本王便称你夭折了，将你抱离府中。
1: 让你为本王两次改名换姓，受委屈了。都是为了爹。魏王爷大爷，有什么委屈的？
0: 当年本王也是无奈之举啊，太祖子孙皆被朝廷提防着。 若不是当年把你偷偷的送出去，让你替本王打点，哪有今日我们所谋之大业呀？你也清楚，本王对你所抱之希望，和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那几个不一样啊。

0: 定不辜负王爷所期吧。坐吧。对，西北的客人想必已经快到了吧？啊，可以让他们进楼中聊一聊了。
1: 此事，石英展昭还在万山县，县里的东西运不出来，楼里备的礼又不够丰厚。
0: 恐怕那些客人会觉得我们的诚意不够。
2: 无妨啊，
0: 只需静等两日，等东君把麻烦解决掉。
2: 霍家的姑娘怎么还没带回来啊？
0: 可能是霍峰说了什么吧，搪塞过去了。但终究纸包不住火，王爷您放心，大婚所需之物都已经准备好了。
2: 真好，吃吧，凉了。

0: 陈大哥，
1: 林硕儿呢？
0: 他守了你一夜，确保你没有事情之后就出去了。
1: 他有没有提起昨晚的事？
2: 只是守着你哭了一个晚上。慢点。
1: 对不住，昨夜我……
2: 行了，你不用跟我解释。我虽是狠不下心骂你，但是外面那位自会开口的。

0: 哪位大夫像你这样打药啊？
1: 打住！我可担不起大夫二字，有你这样不听话的病人，没被你气死，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2: 昨日我们问你，你是不是毒发了？你怎么回答的？
3: 霍小妹，他怎么回答的？他说：“只是做戏而已，结果明知道明珠儿有危险，也不知会我们一声，反倒一个人去了衙门。”
2: 咱们什么关系啊？你瞒得滴水不漏，是觉得指望不上我们，认定我们会拖你后腿是吗？
3: 我和修罗教的首领有些私人恩怨，所以你怕连累我吗？但凡是个胆子小的。
1: 哪个敢跟你做朋友啊？说得好，我们几个天天提心吊胆，你倒好，左起死来眼睛都不眨，那么想死是吧？来，把这碗加了断肠草的药喝了，立马倒地就死，我们倒也省心了。

0: 真是搞不懂你了，喝个毒药还笑那么开心。我和胡啸辰的交情断了，但是我还有你们两个朋友，这么一看啊，也算够了，也赚了。
1: 我说不出安慰人的鬼话。昨日我们虽然救回了你的命，但
0: 这药已经够苦了，难听的话就不必再与我说了吧。

0: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1: 沈大人，这是我们万山县的案子，你就不必插手了吧？
2: 强行带走尸首，一定会和百姓起冲突，那就正中胡小神的下怀了。
3: 这批黄金我会亲自运送。
4: 你手中握着的可是本王的命脉，若再失手，本王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2: 这具尸首头发上也有金粉，
5: 原来万山县背靠的山藏着金矿。

0: 我说不出安慰人的鬼话。昨日我们虽然救回了你的命，但……
1: 哎，这药已经够苦了，难听的话就不必再与我说了吧。放心，接下来的日子，我会省着用的。

0: 我以前做过夜叉。
1: 陈大哥，上次聊起赵玉案一事，我们便发觉

0: 我沉湎于百姓对夜叉的称赞声中，行事也越发肆无忌惮。直到那一日，我发现了一处暗潮窝点，在那里我遇见了周吉良。
1: 你来晚了，这次我比你下手早。
2: 原来是你在冒充我。
1: 别动怒，我就是你，我也是夜叉，你我不是敌人。
2: 山下镇子上那个骗人钱财的算命先生，还有那个偷捕贼，是不是都是你杀的？
1: 没错，都是我干的。坏人就应该得到这样下场，这就是夜叉的规矩。
2: 你疯了，他们罪不至死。
1: 你我做的本来都是法外私刑，难道还要给坏人分个三六九等吗？我看你应该把这个名号给我，我比你更适合做夜叉。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
1: 我叫月儿，家住明家村。
2: 这个叫月儿的姑娘，就是明珠儿的姐姐。后来，我把那些姑娘们送回了家。可周继良不知是听信了讹传，还是为自己的杀戮找借口，他声称那些姑娘们，皆是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安城卧店的。他找到姑娘的家人们，肆意杀戮。
3: 那柱子的家人也是周继良杀的。

0: 我只是希望他永远不要记起当年的事，就以为夜叉是个坏人，没什么不好。
1: 木子，你醒了。 公子，听说你哭了一宿，能把你哭醒，也值了。公子，我想明白了，周吉良是在挑拨咱们，我不该听他的三言两语就来逼问你的。公子，你看这是什么？
2: 我跟赵志儿趁着衙门没人，偷偷抱出来的。没人，衙门怎么会没人？昨儿突发状况，我把经过都写进去了。我觉得10年前的事情压根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3: 你把消息尽快送出去，记住，一定要快。
4: 行长们，这么早便去采药啊？
5: 我要告辞回唐门了，走之前啊，也暂休备些药草。
6: 多谢堂兄昨晚救命之恩，
7: 不必言谢。在白蛇营面前啊，我昨晚那番不过是雕虫小技。

0: 待我回唐门后，我会寻新办法解一剑如故之毒，若有进展定会写信告知各位。
1: 行吧，唐神医，我们送你出城。
0: 不必麻烦了，我怕你们还有正事要做，快出去瞧瞧热闹吧。那位胡大人又插上戏了。

我答应过诸位，要将先前的两起命案给大家一个交代。而今，修罗教首领重伤，杀人的两名凶徒也已被擒。我身为万山县的父母官，总算没有食言，守住了咱们县的太平。按照大宋律法，杀人者偿命。今日，我便将这两名凶徒就地正法，一来为平逝者之愤，二来。 为震慑那些胆敢进犯我万山县的人，犯我万山县者，我们必让他血债血偿。

0: 罗大人，罗大人，好大的官威啊！我真的好久没有看过那么大一出戏了，你演的简直比戏子还好。
1: 还好你无事，昨晚我还真怕你熬不过来了。你筹谋许久，不都是为了我吗？为了应你此局，我得好好活着。如今我总算是明白。 胡大人治下的清明安定是怎么一回事了？想要个雷厉风行、断案如神的名声，最简单的法子就是自己作案自己破。想必你上任之初，修罗教在县内炼毒、举办邪教仪式，皆是出自你之手吧？而后，你再坐起抓人，胡青天的美誉在县里也就传开了。
2: 我们同在官场，你应该清楚，这个方法不是我一个人用过。不立威，单凭我一个小小的书生，谁会听我的管束呢？冉大人，我们虽不再是朋友，但好歹也还有同窗的情谊。听我一句劝，离开万山县，如此才能守住自己，守住身边的人。
3: 你我之事就不该牵扯到明主儿身上。
2: 我也不想牵扯他，可是我没办法呀。你不在意自己的性命，我便只有对你在意的人下手，才能逼你离开。
3: 我好话已说尽，看来展大人仍要一意孤行。好，愿意留。
0: 你就留下吧，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在我万山县内再待下去。怎么就待不下去？那院子我待的挺舒服的，回头你再送我套大点的，我把我义兄也接来，我就在你这养老。
4: 胡大人。
5: 大人，您快去看看吧，那山里。

0: 哎，冷大人，这是我们万山县的案子，你就不必插手了吧？我虽然官阶不如你高，但好歹是这里的一线之主，只要我在位一天，万山县境内的案子就得先经我手。
1: 我们就是要查，你能怎么样？那帮喽啰都不在你身边，你能是我们的对手？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县里的人都得了消息了。
1: 是，大人放心。
2: 尸首耻骨较窄，皆是男性，头骨和胸骨断裂，和先前七年的死法是一样的。
3: 此案的关键之处一定就在死因上，不然胡啸成不会那么紧张。之前他和五座串通一气，差点把我们都骗过去了。快走，去找王青和刘二郎的尸首，再晚就来不及了。
0: 等等，恐怕胡啸成已经抢先一步了。
3: 那我们干脆回去抢去尸骨出来，总不能任由他们毁尸灭迹吧。
0: 强行带走尸首一定会和百姓起冲突，那就正中胡啸成的下怀了。你还记得我们是在哪儿查到赵元安的消息的吗？
3: 古城县。你是想说我们去找景娘丈夫的尸首？
0: 那天胡耀晨问我们在古城县查到了什么，我们并未提及已经找到了段十郎的尸首。
3: 没错，此时他并不知情，定然想不到去毁段十郎的尸首。
0: 你带明珠儿和赵芝儿先跑一趟古城县，我和玲珑在留晚山县，随后与你们会合。
3: 你是怕胡耀晨反应过来，想为我争取时间？
0: 有这层考虑，但更多的是想请胡大人为我解答一下心中的疑问。
4: 哎，兄弟，辛苦啊！
5: 那胡大人吩咐的事儿，那咱得做好，是不是啊？
4: 大人来了。
5: 哦，哎呦！
6: 大人，坑底的尸首都在这儿了。这几年县里死的年轻人，村里也都派百姓在守着，请大人放心。
7: 辛苦诸位了。
5: 哎呦，大人，您说的哪这话嘛？都是为县里出力，应该的。哦，王青和刘二郎的尸首也在这儿了。
4: 王青和刘二郎家人皆被修罗教所杀，尸首无人看顾，怕被斩首钻了空子，没等大人通知，这等微末小事，我们几个就给办了。
7: 展昭可有什么动向？你们有人见过他吗？
5: 我们俩在王青墓前见着他了。他和那个姑娘进山了，说要按照朱明渊提供的名单去找尸首，让他们好好找去吧。这回啊，钱有的找呢。
7: 只有展昭和霍玲珑在找，白玉堂呢？
4: 他出城去了。我娘子给我送饭的时候，在城门口见过他，想必是在城里没找到，索性啊就出城寻找尸首去了。

0: 出城巡视手。啊！古城县当年的青年失踪案和赵元有关。10年前，他杀锦娘是为了灭口。
1: 他为何一口咬定锦娘是被灭口？
0: 锦娘当年究竟知道了什么？难道她寻到了丈夫段侍郎的下落？ 可既有了段侍郎的尸首，他为何不与白玉堂同去古城县？他在百姓面前留下进山寻尸的消息，只是为白玉堂拖延时间吗？还是说，他想以此来掩盖他进山的真实目的？

0: 出来吧，展大人。
1: 多谢胡大人带路。
0: 展大人的确高明，但你挖出林宅又有何用？展大人今日要进林宅，尽管放马过来，从我和这些百姓的尸首上踏过去便是。

0: 回联络。少祭祖当日所言，你是半分都没听进去吗？我劝你再好好想想他的话，想明白了就赶紧回霍家吧。
1: 我只是虚张声势，走吧。婆婆，为了查案，不得已扰了十郎在九泉之下的安宁，谢谢婆婆体谅。
2: 案子若是能查清，十郎他们夫妇九泉之下也能瞑目，是不会怪你们的。我去前界大儿子家坐坐，你们尽管宴吧。
3: 婆婆说，当年和十郎一起劳作的后生，死后尸首无人认领，被衙门全都埋在了乱葬岗。我便去了一趟，带了两具尸首回来。

0: 看出门道来，我查验了乱葬岗所有的尸首，他们的齿跟全部发黑，
1: 这不可能是巧合，也不像是中毒而死。尸首的其他部位都没有中毒的迹象。我跟王爷办案，见过仵作验尸，被毒死的人肋骨上都会发着黑。
2: 是啊，这些人只有牙齿一小块是黑的，就算是中毒，也不是什么致命的毒。
1: 还有什么可能？会不会是炼丹？ 我听旁人说，古修修仙的人经常烧丹杀炼丹。

0: 山沙燃烧吸出水银，水银一挥发被这些人吸入体内，天长日久就会牙齿松动，严重的还会齿根发黑。
1: 也不对，若是炼丹，这些人怎么会是砸死或者摔死的呢？
2: 水银不仅可以炼丹，还可以提炼金属。以混供法提炼金属需要大量的水银，即便是有防护，矿工也会有轻微的中毒迹象。
3: 矿工？对啊，死者都是年轻力壮，开矿时常发生滑坡和塌方，每次事故一死就死一批人。
0: 如何验证我们的猜测？
4: 验头发。
5: 是金子。
1: 这具尸首头发上也有金粉。
3: 怪不得这些百姓那么愿意为胡啸城卖命，原来万山县背靠的山藏着金矿。
0: 难怪万山县这短短两年变化如此之大，这些百姓动辄就能拿出几百两银子给自家的亲人赔命婚。
6: 玲珑，其实你一直误会了一件事情，你认为我们两家联姻，我是为了你们霍家的玲珑眼，其实不然，不光我有所图，我王爷还有你们霍家，我们三方只是各取所需罢了。可你是霍家人，就注定跟展昭不是一路人，我此前多番好言相劝不让你跟着展昭查，你非是不听，是你把自己逼上绝境的，是你把霍家逼上绝路的。
2: 哥，
7: 玲珑，任人一事早已被泄露，少祭祖是故意引我前来，因为言语误导你，让你以为我便是赵远，他的话你别放在心上。难不成你连兄长的话都不相信了？
2: 我自然是相信兄长并非是赵月安了，可少祭祖所言好像不只是指着你是赵月安，他说联姻一事我们三方都是各取。
7: 少祭祖既然想尽办法骗你回来完婚，自然什么卑劣手段都会用上，你对他的话思前想后，岂不是正中他的圈套？方才期间我担心他设有埋伏，为了稳住他，我才说霍家认下亲事，你别当真。父亲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即便是王爷赐婚，霍家女儿也有拒绝的资本和底气，你不想成婚就别回霍家。少祭祖那边他自有说辞。
2: 爹爹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
7: 你还不知道他，你哪一次闹脾气耍性子不都是他迁就你？他一向就是嘴硬心软，心里最疼你了。
2: 郑大哥，如今万山县的秘密总算是解开了，下一步如何打算？
1: 金瓶白骨和碎金是没有办法指证胡啸城和金矿的关联的，必须找到物证或者由矿工作为人证才行。
2: 矿工恐怕是不会出面的，物证的话只有找到那座金矿。
3: 半山县四面环山，想要在茫茫大山里找到金矿恐怕不易。
1: 茫茫大山，
8: 林宅，若没猜错，那儿可能就是胡啸臣藏匿黄金的地点。
2: 隐匿于山中的深宅大院，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
1: 万山县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到襄阳王处，为他起事提供资金支持，定有固定的运送路线，沿着灵展应该就能找到襄阳王的秘密据点。

这批黄金我会亲自运送，你远远跟着就行。等箭上缝勺后，你便撤出来，去帮我联络周吉良。

0: 东君有父王爷重托，特来请罪。本王并非不念旧情之人啊！四大神君里，你山鬼家族的贡献最大，本王怎么会因你一时之过错而抹杀你往日之功劳啊？来，坐。
1: 这是此批黄金清单，请王爷过目。哎，
0: 亲自押送这批黄金过来，一是为了请罪，二也是为了求援吧。
1: 王爷，属下已有良策。
0: 可以彻底解决掉展昭这个麻烦，只是需求界王爷府中的一人。展昭这个名字，本王已经听得实在厌烦了。河伯、司命都曾称有对付他的良策，结果呢？本王说四大神君是想。 让你们助本王成就大业，并非没完没了的与展昭斗法。本王正在筹划一个万全之策，另辟蹊径，绕开展昭这个绊脚石。
1: 不知王爷所指的是？
0: 啊，时机还不成熟，到时候。
1: 一定会告诉你的。楼中这些黄金，再加上你这次送来这些，还远不够为我们的大业铺路。属下回万山县后，便让矿工连夜赶工。
0: 来不及了，3日之内得再添足足1倍才行。
1: 3日，这如何办得到？
2: 可用县内现有的来应急。
1: 王爷，县里的黄金已全部运至楼中。难道王爷所指的是？王爷，恕属下直言，百姓的那份乃是家家户户卖命换来的，让他们吐出卖命钱，只怕办不到吧。
0: 你坐下。

你别忘了，没有本王的金矿，万山县至今仍然是遍地恶殍，他们又岂有命可卖？

喝茶吧。有些事情啊，旁人办不到，你一定有办法。胡大人在万山县向来都是一呼百应啊。这样吧，这笔钱就算是

0: 本王向你的万山县借的，如何？
1: 哦，我现在就可以立个字据。
2: 王爷说笑了，只是万山县为王爷筹措这笔银两，那王爷也得先解了县里眼下之困吧。
0: 啊，你所要之人我可以给你，只是本王不知你要这个人有何用啊，是要跟展昭谈条件？我想那展昭不会接受你的讨价还价的。
2: 王爷，这天下没有谈不成的交易，只看我们戳没戳中展昭的最痛处了。前几日属下在启用周继良时，不是和您提过展昭的一桩旧事吗？
0: 胡大人到底与展昭是同窗啊，轻易就能戳中他的软肋。哎，这是胡大人应该早些告知本王，那便可以省去本王许多麻烦。
2: 王爷不是也对我隐瞒了赵玉案假死一事吗？那日展昭可是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啊。

0: 你既已有了良策，就去本王的府上移人吧。
1: 多谢王爷，那属下便告辞了。
0: 你手中握着的可是本王的命脉，若再失手，本王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1: 请王爷放心。

0: 啊，坐吧，坐吧，这儿没有外人，不必拘礼，坐吧。方才我与东金所言，你都听到了。
1: 是，这胡啸臣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他分明就是把万山县当做自己的小朝廷，根本不把王爷放在眼里。王爷，您对他多般忍让，是为了让他拖延些时间吗？
0: 万山县的银两只是杯水车薪，你的婚事才是重头戏，务必要加紧些了。
1: 是。既然东君已经有所谋划，那我便在他的计划上再添上一笔。且让他提走那人，为我带句话。
0: 想好了，真要撕破脸面？
1: 我脸面已经给的足够多了，我不想再给了。
0: 东君想利用旧案对付展昭，他一人布局，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你尽可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些。

他方才施的叫见血封喉，只要吃下去立刻就死，没什么意思。你来试试这个百龙禅。

0: 听说胡大人在找我，我便来候着。可惜胡大人来晚了一步，没有看到你手下在我面前哀苦求饶的样子，太可惜了。
1: 谁给你的胆子，在我县衙内如此胡闹？
0: 胡小臣，我不是先前的莫道，不会被你招之即来，呼之即去，无条件的陪你在百姓面前演戏。你先前杀我门下之事，今天不给我个交代，我便杀光你衙门里所有的人，为他们陪葬。你以为你比莫道要高明在哪儿？拉几个活人试毒。 杀了几个手下就满足了？我有桩要紧事要交给你办。你不是喜欢杀人吗？我给你机会，能杀多少，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说来听听。

0: 你怎么起来这么早？
1: 反正也睡不着，干脆起来为公子煎药。
2: 你这两天总是无精打采的，是不是累着了？你该不会还在想那晚的事儿吧？
1: 其实，我觉得公子没有对我说真话。他见到周吉良没死，一点都不惊讶，他一直守在衙门，分明就是早知道周吉良会去找我。公子不愿意再让我提当年的事情，如今身体又是这般状况，我绝不能再开口问他。
3: 你这样说，不就相信了周吉良所言吗？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1: 你不是见过卷宗吗？卷宗上是如何记录我家案子的？有没有疑点？
2: 没有疑点，你别多想了。
4: 展大爷，出事了！
5: 这真是夜叉大人调上去的？
6: 我也有人亲眼所见，那还有假？
5: 这什么人啊？
6: 什么人？贪官污吏，夜叉惩治的，能有好事吗？他就是那个身负要案却迟迟未能落网的襄州府书吏。哎，你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5: 此人当真是罪大恶极，官府也真是没用，抓这么久还没抓到。还得是夜叉大人出手，
7: 这下可好啊！
8: 时隔十年，
7: 夜叉大人终于又出手了。他来咱们县行侠仗义，哎，出马安良来了。
9: 司命归案，
10: 没错，多亏了夜叉大人。
9: 你姑姑和我兄长的案子，才算彻底尘埃落定。
11: 让开，让开，让开！官府办案，让开，让开！拿着，赶走，赶走，快点！
12: 我乃开封府展昭，奉旨来襄州查案。此人和我所查之案有重大关联，容我问他几句话。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山鬼就在你们我家，你怎么一直帮着展昭查自己家呀？
2: 我必须回趟霍家，向我父兄要一个答案。
3: 襄阳王这老儿将财宝汇集于此，这里头的门道，那一定是在楼里头。
4: 十年前，猎户名家被夜叉所屠，你要找的是这份卷宗吗？

0: 是不是周吉良送你到这儿来的？不，你话呢？说话，说呀！
1: 他被人喂了药，已经神志不清了，恐怕是问不出什么了。

过来呀、啊！我知道的事，只能告诉你一人，不能让旁人知道。过来，过来。伤鬼就在你们霍家，你怎么一直帮着展昭查自己家呀？我们才是一条船上的人，伤鬼就在你们霍家，自家人查自家人，这世上竟还有如此可笑之事啊！

0: 先前我还以为这是姑姑从林家带出来的，殊不知，此物竟是出自霍家。你是否早就猜到了霍家跟向阳王的关系？
1: 吴教神所走的每一步，皆是深思熟虑。任人一事。
0: 若他只是想要保护赵元安，那直接灭赵正德的口就可以了。何须请来兄长？
1: 那日认人之后，我便隐隐有很多不好的猜想，但是我不敢深想下去。于是我便将那些念头强行压制了下来，直到昨晚。
0: 我们发现万山县内的秘密是金矿之石，我才知道我不得不面对了。
1: 云龙山庄虽然在江湖上有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霍家祖上本是铸剑师，乃是靠着冶炼锻造起家的。
0: 陈大哥，我必须回趟霍家，向我父兄要一个答案。好。
2: 你怎么调皮马都这么久啊？
3: 我们霍小妹怎么能骑等闲的马？不得调皮两句啊！
0: 今早突然出现夜叉，可能是冲着展大哥来的，你看好他。
3: 放心。

0: 你带上令牌和两个小家伙，去县衙提走思敏，到襄阳找到钦差，把思敏交给他，让两个小家伙在那住几日，我留在古城县。为何？
1: 古城县县令，周继良的下一个目标，你留下来，是为了应对周继良。你用什么来应对啊？用你的命吗？别人不清楚你的身体状况，我可是一清二楚。你肩上的瘢痕虽然退了一切，但不过两日又会长回来，到时候毒性会反扑得更厉害。
0: 我明白，你不明白。
1: 你是在和老天赌命，你不动我，或许还能活一个月；可若强用武力，随时都可能会。

0: 今日云卓到城门是去找周继良的，你瞧不出他的心思吗？夜叉之错因我而起，必须得由我来弥补。
1: 你又不是神仙，难道这世上的苦难都要你来承担吗？假夜叉本心向恶，无论

0: 有没有夜叉都会杀人放火，大家劫舍，他做的错事和你没有关系。
1: 不，若你和我一样亲眼见到那些无辜的百姓一一死在你面前，就无法为自己开脱。
0: 展昭，我既然上了你的贼船，就不会半途而废，答应我要活着等我把襄阳的事办完。
2: 主子要的那批银两已经备得差不多了，
0: 百姓的反应如何？
2: 他们多少还是有些怨言的，但听说是大人的吩咐，每家每户还是拿出了不少。周继良已经得手，正如大人所料，展昭果然留在了古城县，霍玲珑已经回了霍家。
0: 白玉桃呢？
2: 押着司命去襄阳。
0: 还是要当心些，让百姓和衙役都打起精神，紧盯城门，绝不能让白玉堂混入县内。

此前我多番好言相劝，你皆不在意，非要逼着我当着展昭那帮人的面戳穿你们霍家的真面目。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0: 你今天不会再让我把那些聘礼办回少府了吧？我会把婚期提前，抓紧时间好好准备一下。
1: 山鬼究竟是谁？是我父亲，还是我兄长？
0: 都不是。山鬼是你呀。按规矩，玲珑眼的秘密我应当在你出嫁后才告诉你，但料想眼下你去找你的姑奶奶，她也不会再隐瞒了。去找上一任山鬼，他会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看来我是来晚了一步啊！你已经将县令送走了，你以为你算得准一切吗？

0: 那你有没有猜到，现在已有人对当年验尸的仵作下手了？展昭，我们大家都想帮你，都想帮你惩治恶人。你若再与我苦斗，就来不及去书院救院长了。
1: 你以为你是英雄豪杰，伸张正义？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你真是傻的可以啊！

0: 我们玲珑山庄的荣辱兴衰，皆源自于这套内功心法。你想知道的玲珑眼的秘密，也都藏在此心法中。我们玲珑山庄的立派宗师是一对夫妇，男子创立清宫惊鸿一瞥，并铸造阴阳案，女子创立凌云剑法。这些，你父亲告诉过你吧？
1: 那你可曾记得，你的小楼一夜听花雨，是如何炼成的？
0: 好像是16岁那年，父亲给我看过一篇内功心法。我们霍家的立派宗师霍萧氏，当时创立的不只是凌云剑法，还有这套玲珑心法。此心法。 至阴至柔，唯有女子才能练成。此心法共有7层境界，你练的小楼一夜听花雨是最初级的，练至第4层，再配合阴阳案，便可通过感知细微的脉气变化，寻旷定穴。
1: 这便是江湖中人皆知的玲珑眼了。玲珑眼。
0: 是套玄旷定穴的秘技，
1: 所以关于玲珑眼的种种传说，是霍家固步秘阵了。
0: 霍家是故意要隐藏真相的，否则此秘密一旦泄露出去，必将招致各大门派权贵的垂涎相争，那霍家就会重蹈覆辙。玲珑心法创立之初。 就被霍家弟子泄露了出去，一时间引来各门各派的轮番围剿，玲珑心法化为6份残卷，一份留在了霍家，其余的皆流落江湖。这些残卷是前3层心法，
1: 那其他人抢到的残卷没有这3层作为基础，便也只是废纸了。
0: 当时，涌入霍家的门派实在是太多了，多到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前几层心法究竟在谁的手中。一时间，他们如同疯魔一般互相残杀。一番争斗过后，众人各自离去。霍家自此藏起了玲珑心法的秘密，才收获了数代的安宁。
1: 直至玄清宫找到了霍家。您曾提过，您跟玄清宫的掌门也是被迫联姻的。
0: 难道说他们手中也有其他残卷？他们手中握着的，就是第3层心法。他们不知从何处得知前2层心法就在霍家的秘密。 并已要把此秘密散播出去为要挟，要求霍家与玄清宫联姻，一同找出其他心法的残卷。为了霍家的安宁，我不得不嫁。后来玄清宫贪得无厌，他们发觉开启玲珑眼的关窍是配合阴阳案的使用，于是他们图谋将霍家的前2层心法和阴阳案据为己有。 霍家自此不再隐忍，一番争夺过后，最终夺回了第3层心法。可至此，霍家女子。

0: 你的噩梦并没有终结。您是指青山派林家？
1: 林家当时以效力河伯，他不仅妄图与霍家联姻，还把新法的秘密告知河伯。河伯上门与你父亲谈判，承诺为霍家收回在外流落的所有残卷，但作为交换，要让你姑姑效力襄阳。

0: 他却晚了一步，他看见何伯带人屠了林家满门。林家本意是想借此向何伯邀功，谁知却落得如此下场。没过多久，所有流落在外的残眷相继落入襄阳王的手中，至此他便有了威胁霍家的把柄。
1: 所以姑姑离世后，您便不得已成为襄阳王座下的山鬼。万山县内的金矿便是您练就了第四层心法后被襄阳王寻得的。
0: 原本我与你父亲认为牺牲我一个人可以换来霍家后代的安宁，可谁知襄阳王得到金矿后仍不满足，他要让你爹把你嫁给他的儿子少祭祖，才肯将玲珑心法的所有残卷归还霍家。
1: 所以我上一次回来您不肯告诉我玲珑眼的秘密，还劝我离开霍家，您是想独自背负山鬼的命运。为了霍家您牺牲了自己两次，赔上了自己的一生。
0: 我这辈子再难也已熬过了大半生，我不想我所经历的让你再经受一遍，所以即便是知道你的离开会触怒襄阳王，我也还是说了那些话。
1: 孩子，
0: 别怨你父亲，自始至终他都不是为了心法，他是为了我家后代的安宁。残卷一日流落在外，我家女子的噩梦便不会终结。

0: 坐吧，院长呢？
1: 啊，不是，我不过让周吉良寻个由头，把你引过来，陪我叙叙旧吧。

0: 你看，我就说他在这儿吧。怎么，又是一宿没睡吧？考试还有好几个月呢，不至于这么拼命吧？
1: 还说我呢，你不也半夜才睡吗？
0: 有的时候我真挺羡慕展昭的，他好像完全不把功名放在心上。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通过科考之路来博取功名啊？
2: 我父母送我来时，他们说只要我多读圣贤书，长长学问见识，做个正直明理的人就行了，功名什么的能考上就算是锦上添花，没有也不强求。
1: 不过你这个做个正直明理之人也挺难办到的，这可是一辈子的题目。
0: 哎，你知道孝臣为什么这么紧张科考吗？他现在亲事都已经定了，如果这次科考落榜了，他担心他的老泰山会反悔。
3: 哎，你闭嘴啊！这种晦气话少说。我这门亲事要是黄了，我赖你们家吃饭去。
0: 我们家可养不起你。
1: 我今日来到这儿，回想起我们读书时的情形，颇有感慨。我们都。

0: 不负当年意气风发之态了。昔晚悔婚，并未与我成亲，流兄落榜。我们三人之中，似乎只有你算是坚守住了本心。
1: 哼，你还敢提刘兄？你效力襄阳王，间接做了害死他的帮凶，
2: 那是他自己选错路。 我不忍看你同他一样执迷不悟，所以来到这儿再给你一次机会。展昭，收手吧，别再查金矿案了，也别动我的万山县。你手中已有司命，足以交差。而后以商都复发为由，拒了差事算了。
0: 胡大人这是连后路都为我想好了。
2: 金雪文一案，你得罪的同僚数不胜数，这帮人日思夜想，只恨不能置你于死地。展大人在朝为官，虽说是滴水不漏，但你的过往，我听闻朝中有几位同僚，已找到了你的命门所在啊。我与展大人乃有同窗之谊。 没人比我更了解展大人的过去。你说，我要不要趁势而上，在夜叉旧案上再添一把火？夜叉旧案一旦被揭开，展大人难道要以真假夜叉的说辞为自己辩驳吗？朝廷不会与你分辨究竟是哪个夜叉在滥杀无辜，在意的只会是一位朝廷命官，一位执法者竟执行私刑。 将律法踩在脚下，届时群情沸腾，包大人乃至官家，恐怕都保不住你。奏折我已写好，且看展大人的选择了。

0: 瞧，你当真要如此步步相逼吗？你肯来书院搭救当年污蔑你的院长，却不肯放过我。难道在你眼里我还不如他？难道你觉得我胡孝臣这么多年是在万山县作恶吗？你知不知道10年前襄阳王是如何开采金矿的？当年像段十郎那样失踪的少年，皆是被强行掳到古城县挖矿的。劳工们劳碌到死也拿不到半分的酬劳，死后尸身随意掩埋，家人连尸首都找不到。后来襄阳王来万山县开矿，我初到县里，县里的情景与古城县如出一辙。是我接手金矿后才改变了这种境况，万山县能有今日的富足，皆是我的功劳。
1: 可也是你，视百姓性命如草芥，滥杀无辜。你上任之初，卫立官威，配合修罗教演习，指使他们屠戮百姓。在任期间，为襄阳王效力，让全县百姓皆沦为襄阳王的帮凶，无数矿工因此丧命。前不久，你为了掩护赵元安，阻扰我们继续追查白骨案，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害死了几条无辜的性命。这桩桩件件，哪条冤枉了你？你在杀这些人时，就没想到他们也是你治下的百姓？
0: 万山县今日的富足，皆是我赐予的。我杀几个人又怎么了？我杀几个人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只要大多数人过得好，牺牲几人又何妨？恐怕就算百姓知道了真相，他们也会认为我杀几个人是对的，他们还会再找出几个最无足轻重的人来给我杀，就像他们愿意付出轻重劳力，冒死去开矿一样。胡小川，你疯了？
1: 你当真爱护你的百姓吗？还是以无辜百姓的性命，为你自己的野心铺路？

他们是无辜，但也只能怪他们倒霉。展昭啊，这世上不公之事太多了，不是每个人都配得到公道。若是牺牲你自己，为襄阳王铺路，你也是这番说辞。 我胡孝臣能得襄阳王器重，能被百姓视作拯救万山县的神，靠的不是运气，是能力。我不是命如草芥之人，我永远都不会成为被牺牲的那几个。

0: 只怕在你这位主子眼里，人人皆是草芥。且待你失手时，看他如何待你吧。
1: 我知道他不过是利用我，
2: 我也是利用他。
1: 眼下为了效力行的种种龌龊之事，不过是手段。待我登上高位，我自会造福天下百姓。届时你会明白，我胡孝臣从未忘记过本心。
2: 别再骗自己了，
0: 你早已不是昔日的胡孝臣了。你回不去了。现在，哪怕让你牺牲一成人来成全自己，你也不会迟疑。你回不去了。
2: 我没错，是你错了。
1: 我还算不上身手，
2: 我还没有到绝境。
1: 既然交易谈不成，那我们就同归于尽。队长，你应该明白，
2: 我为何让周继良在古城县作案，为何杀了皆是夜叉旧案的相关之人，
1: 就是要看看我和你究竟谁先身败名裂，谁先万劫不复。
0: 胡大人，把你的手下带走，别再连累无辜百姓。你我之间，不必再和周继良相斗了。

0: 我自襄阳城门处一路追随无数镖剑而来，便知二位义兄此次万山县之行一切顺利。转过去，万山县大张旗鼓，全城戒严，为的是防备锦毛鼠。我们两个行动，那自然是方便了。过来，我早和胡知县说过了，可惜他耳聋心瞎，耽误开玩笑。那院子我待的挺舒服的。
1: 回头你再送我到大殿，等我把我义兄也接来，我就在你这养老了。<笑>老五，现如今你已经成为了为展昭跑腿办事的小厮，还想把陷空岛其他的人也都拉下水为他效力，是不是？还想支配他走？
0: 二哥，
1: 为他配什么耐恨？
0: 二哥。 你俩是我请来的，就当帮我好了。见到展昭，千万别诉苦唠叨，不然显得我们无数都小家子气啊。哎，大嫂的内核影配置的如何了？
2: 哼，已经有些头绪了，不过还得再等等。哎呀，旺财，我与二哥四处转了转，这时。

0: 一处私人院里，虽有护卫把守巡视，但戒备不算森严。
1: 这船里头装的可都是真金白银，襄阳王这老儿将财宝汇集于此，我想这里头的门道不会是在外头，那一定是在楼里头。
2: 二哥四哥，帮我盯着园子里的动静，我进到楼里看看到底有什么门道。
0: 我爹，小心行事。
2: 对呀，你还不相信我？

0: 爹，我做了点粥，吃点吧。
1: 我让风儿转告你，叫你不要回来，你为何不听话？
0: 我若走了，爹您如何应对襄阳王呢？

0: 这封书信是百花道给你姑奶奶的，我一直留在身边。今日交给你，你带上书信赶紧走，爹护着你。
1: 爹，您通知少爷走吧，我嫁。只是女儿有些不解，襄阳王现在手握金矿，为何不惜与霍家撕破脸面也要逼我完婚呢？而且您多次劝阻我不让我回霍家，你们是知道什么了吗？

0: 我家的女儿是不会逃的。玲珑山庄现如今到底在经历什么？请爹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一切祸福，女儿跟你一起承担。
1: 不就是古城县出张命案吗？是于连湘江也一起禁言吗？趁耽误事儿。
2: 听说古城县的命案是夜叉大人干的，那官府能不紧张吗？没看吗？这街上江湖人士打扮的，凡是拎着剑、拿着刀的，小进城那都得盘问盘问。你还不知道吧？只是古城县那夜叉在京城闹得更凶。
3: 京城，夜叉真闹到京城去了？
1: 哎，军爷。
3: 拿过来。

0: 你不是说你见过卷宗吗？那为什么我翻遍了南昌县的案卷都没有找到我家案子？你再帮我找一遍。
1: 你怎么还在翻这些啊？这两日来来回回翻了多少遍了？我说过，你们家的。

0: 案子没有疑点，你怎么就不信我呢？京中情形如何？
1: 哎，比襄阳街道川大还要乱呢。
2: 小春儿，
3: 展大人，
2: 我们聊聊吧。
4: 咱们离开檀溪镇不久后，朝中就有人参奏了夜叉一事，官家本想暂压下来。无奈挖出夜叉一事的几个官员不肯善罢甘休，官家不得已下只能委派王爷私下调查。展大人，这段时日我和王爷将此事隐瞒于你，主要是怕你知道后心里会不好受。上次你见我和明珠提起旧案，事后并未追问，我便知道你心里是清楚的。
2: 张龙赵虎给我送过消息，我找你是想问清楚眼下京中情势如何。
4: 我将周继良借夜叉之名滥杀无辜的消息送回了京城，本以为能还展大人清白，没想到京中却出现了不少夜叉的效仿者，这下更是给朝中那帮人落了口实，半数朝臣皆要求严办展大人，包大人据理力争却遭到了弹劾。官家一直襄阳王一案已到了紧要关头，奈何夜叉为祸东京，群臣激愤。
2: 京中夜叉的模仿者定是襄阳王的手笔，若我被撤职查办，朝廷再派他人来跟进此案，只怕来不及阻止襄阳王的行动了。
4: 展大人，钦差处大人与妄图扳倒你的那些官员来往甚密，他曾几次向王爷请求调阅夜叉案的卷宗，都被王爷拒绝了。今早我看到万山县衙门的人来找过楚大人，你得小心应对啊。
5: 你不在意自己的性命，我便只有对你在意的人下手，才能逼你离开。
2: 明珠儿，

0: 参见楚大人。楚大人，我不是故意把卷宗弄乱的，我会都收拾好的。
1: 外面凉，进来说话。我听书吏说，这两日你一头扎进了衙门的档案室，没日没夜的翻找卷宗。还听说你身边有一个王府的小管家，很是有趣。他明知道就算你把衙门的档案室翻个底朝天，做的也是无用功，可他还是陪着你。其实跟夜叉有关的卷宗都在惠王手中，我也是屡次申请调阅，但都被惠王拒绝了，所以我只好私下里找人誊抄了一份。10年前，在南漳县猎户名家，一家三口被夜叉所屠。你要找的是这份卷宗吗？
0: 楚大人，请您把卷宗给我看看。
1: 我可以给你看，但你要答应我，做本官这个案子的人证。指证是夜叉杀了你一家三口。
0: 夜叉？你是说周继良？他不是早就因此案被判了死刑吗？
1: 周继良被判了死刑？是展昭告诉你的？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十几年前，你究竟有没有见过夜叉的真面目？
2: 今早我听人说，玲珑山庄的长女要成婚了。
3: 良辰吉时，新人启程。
4: 把护卫撤了，
5: 把冲霄楼的门打开。
2: 这是请君入瓮。

周继良被判了死刑，是展昭告诉你的，你被他骗了。周继良没被判死刑，而是判了流放。你好好想想，如若真的是他杀了你家三口，

又怎么会只判个流放？周继良被判流放，与你家的案子没有关系。那是他早年间曾做过盗匪。我说的这一切，皆有卷宗为证。

0: 当年有两个夜叉，因无人指证，官府无法确认究竟是哪个夜叉杀了我父母和姐姐。
1: 你一定见过他的脸，你再好好想想，当年他当着你的面，一定摘下过面具的。想起来了吗？
2: 你这是何意？你竟有如此行为，反倒证明了你就是当年的夜叉，而他就是见证你行凶的证人。来人，将展昭给我拿下！
3: 谁敢？官家令牌在此，谁敢造次？
2: 官家圣旨在此，特命本官暂辖襄州，清查旧案。夜叉旧案，10年没有定论，本官是要为朝廷、为官家了结此案。展昭，你乃夜叉案的重大嫌犯，既然是罪犯，你又如何使得动官家令牌？来人！
1: 你敢挟持朝廷命官，虚张声势，我谅你也不敢。
4: 展昭不敢，但夜叉敢。

0: 只要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若不是为了我兄长的案子，你也不会落到如今的境地。
1: 倒也没到孤家寡人的地步。除非，你不打算继续帮我了。
0: 我都把相空岛无鼠拉来给你这只玉猫效力了，还不知足？
1: 你那边情况如何？
0: 想知道，把柱子的事情交代清楚。

0: 对不住，此事我没法坦诚相待，我不想多说。
1: 朝中那帮小人最会见风使舵，待你拿下襄阳王，他们未必还会抓着柱子家的案子不放。再不济，你就把他送来仙空岛，我帮你看着。昨夜我们跟着金子来到襄阳王的一处园子，里面有个冲霄楼，十分蹊跷。要不是有中霄院的前车之鉴，你让我小心行事，我早就进去探探了。
0: 此次多谢你两位义兄，他们人呢？还没有当面道谢。
1: 他们现在在客栈落脚，空了我一定带你过去。
0: 有玲珑的消息吗？
1: 此事说来蹊跷，今早我听人说玲珑山庄的长女要成婚了，婚期就在明日。

0: 就出去吧。玲珑，若是回到几个月前，我能迎娶你入少府，我自是喜不自胜的。可如今，我们这桩婚事虽算不上两心相悦、你情我愿，可也算命中注定吧。你既生在霍家，便注定了今日要嫁入我少府的命运。你就算再怎么倔强，也争不过命，不是吗？
1: 说吧，你们在谋划什么？为何要再寻一座金矿？
0: 看来你爹都已经告诉你了，你既已决定成婚，也认了山鬼的身份，就好好为王爷效力。这些不该知道的，别问了，也算为你们霍家谋一条生路啊。

0: 怎么只有一卷？
1: 就是走一个大婚的形式，就把所有残卷纳入囊中。
2: 你不觉得这笔生意对于你们霍家来说太过容易了吗？
1: 这是第四层刑法，加上你们霍家的前三层，足够你开启玲珑眼为王爷效力了。至于其余的残卷，当王爷看到你们效忠的诚意，自会给你。
0: 果然，不能跟你们这帮人谈什么君子之盟。你说，只有效力于襄阳王，我们霍家才会有出路。我怎么觉得这话着实可笑呢？现如今你们已是四面楚歌，怎么就笃定必有大业得成的一日？
1: 既然现在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何必把自家前景说得如此不堪？莫非你还抱有别的幻想，觉得除了效忠王爷还有其他路可选？或者你可以选择放弃这些残卷，去跟展昭和白玉堂交代你山鬼的身份，然后继续跟他们查清狂案，再把你们霍家一个一个送入大牢，亲手毁掉你们玲珑山庄百年盛望。你是要选择这条路吗？
0: 是，我选的正是这条路。
3: 这也并非是我个人的决定，这是霍家上上下下
0: 商议的结果。你们视玲珑心法为珍宝，便认定霍家会跟你们一样贪心，势必要将这些残卷收回。可你错了，这第四层心法既已得手，霍家便会找个合适的日子，在各路豪杰的见证下亲手毁掉这些残卷，至于剩下的随你处置。你们认定霍家舍不下这江湖名门的声誉，既上了你们的贼船，便只能任你们摆布。可你没有想到，我回霍家时，我父亲苦劝我离开，是因为他要跟我兄长一起拼死一搏，挣脱你们的牵制。命都不要了，还会在乎这虚名吗？为你们寻得万山县金矿是霍家之过，霍家上上下下愿意为这错误付出代价。
1: 好啊，霍家，所以玲珑啊，你舍身入少府就是为了让我撤掉玲珑山庄的守卫。

0: 想必他们已经逃出襄阳城了吧？霍天行怎会让你孤身入少府啊？
1: 爹爹自然是不肯，可我答应过他，定会活着走出少府。

你的剑术并不像你的大话这般漂亮，展昭和白玉堂没教你两招。这招是展昭教的。 这招是白玉堂教的，你好好领教吧。还有这招，这是我在霍家武功上自创的，你觉得如何？

我玲珑，你果然还是让我失望了。你今天敢踏出这个婚房半步，我定让霍家死无葬身之地！我说到做到。

0: 襄阳王行事果然卑鄙，竟然是以霍家心法和权族人的性命逼迫霍家效力于他。
1: 父亲一开始以为襄阳王只是想做个富贵王爷，是近几年来其行事越发猖狂，父亲这才明白了他真正的意图。可此时，霍家已经铸成了大错，骑虎难下。直至近日，襄阳王逼我父亲为他再寻金矿，我父亲。 才下此决断，
2: 襄阳王要再寻金矿。
1: 我父亲不想再助纣为虐，便拒绝了他。襄阳王就命少祭祖围了霍家，逼我回去完婚。

0: 这是万山县的金矿图，父亲想要借此表明我们霍家想要将功折过的心意。对了，这是百花到你的房子，你快看看是否可以一检一见如故。
1: 一见如故属阴寒之毒，寒毒属水，这方子中的十二味药，一半性热属火，另一半乃极毒之物萃取而来。百花到此方，依我看是可行的。不过稳妥起见，用之前还是先问问小唐。
0: 放心吧，我已经抄好一份送给他了，等他回信吧。
1: 嗯，你说的冲蛟楼，不知有何玄机，我得去探探。那是我发现的据点。 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不小妹没伤到要害吧？要不要一起去？
0: 当然要一起去了。

这便是我和你们提到的冲霄楼。那些铁血卫八人为一组，在园子里来回巡视，每隔一刻钟便从楼上巡视着楼下一次，

0: 是万山县急报，东军已展昭谈判未果，已暗自筹谋下一步计划。起来，跟我说说霍家的事情，你下一步该如何应对啊？
1: 你们宋人办事当真不牢靠，此地怎么会有外人出入？啊！
2: 启禀主子，少统领，客人在园内央人呼盼，与展昭一行人遭遇。
3: 是东军，
1: 这些人一定是跟着押送黄金的队伍进来的。
3: 那你还犹豫什么？我和这三个人打过照面，绝对不能留活口。
1: 我们之间的交易。 也绝对不能让你们大宋的皇帝知道，就外面那群废物根本抵挡不住。哼！今晚的事儿，我定会如实禀报。我将上奏青天子终止与你们的交易。就你们这群货色，还妄图我们大夏帮你夺位？春秋大梦。嗯。<笑>
0: 王爷，我即刻带人下去，就算豁出这条命，我也会挡住他们。您带着客人先走。你先把伤口处理一下，把门口的护卫全撤了。
4: 没听见吗？
0: 把护卫撤了，把冲霄楼的门
4: 打开。
5: 是。

0: 哟，这是请君入瓮，进不进？
1: 此地有西夏人，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只怕襄阳王势在以金矿和西夏人交易。
2: 那还等什么？襄阳王老儿既然开门迎客，咱们岂有不敢赴约的道理？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后面，
1: 这招退吧。

0: 你别这样看着我，我也不想帮着你，那是没办法。你和我家公子是一伙的，我跟你这么多年交情，你和他一起骗我，你是不是知道我家案子的真相？你告诉我，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我们没有合伙骗你，我也不知道真相，但是我相信展大人的为人，我觉得他无论做什么，一定是为了你好的。
2: 隐瞒当年的真相，这叫为了我好。我已经看过当年的卷宗，我家公子他骗了我。
1: 展大人，白大哥，你们不是去找霍姐姐吗？霍姐姐呢？
3: 我们去了趟客栈，给我两位义兄报信，他伤得有点重，留在客栈了。
1: 公子，你受伤了吗？ 公子，能不能先把我放开？我不会乱跑的。我去帮赵芝儿。你在怕什么？自周继良出现以来，你就一直防备着不让他见我，现在又不让我见卷宗。我已经14岁了，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孩子哄了。我要知道真相。我已经见过卷宗了，我不敢相信你竟真的如周继良所言是个骗子。 你骗了我整整10年，
2: 主子，对不住了。周芝儿，我有事和你商量。

0: 嗯。展昭无功而返，定不会善罢甘休，得让他所说的话无人愿听，无人肯信才行。
1: 散出去的人，事情都已经办妥了，撤回来的人可以参与到霍家这件事当中。霍云龙既然已经做出抉择，那就要为抉择付出代价。
0: 你记住啊，做事情得打起精神，多用些心思。

0: 我们这边的人，只要你们能把这个事情办好，展昭那几个人就交于你了。为父得想办法安抚西夏那边。
1: 孩儿明白。那金矿没有了，您准备怎么应付西夏人？
0: 让东君到楼中一叙。

0: 陈大人，明珠家灭门旧案已散得襄州辖内，大小官员皆知，他们在池中观望，既在等夜叉的定论，又在等官家的态度，不肯，也不敢调兵给你。陈大人，我已派人将此处西夏人的消息送回了京城，你放心，京中得到消息，定会派兵过来，绝不会让你孤立无援。
1: 怕是来不及了。昨天多谢你了，一直照看明珠儿，让你这么绑着她，难为你了。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东军拜见王爷。属下听闻京中之事，便猜出是王爷的手笔，幸得王爷出手，否则我那封奏折只怕掀不起波澜。
1: 以前的东军可从来不会说这些恭维人的漂亮话呀。
0: 与展昭谈判失败一事，先前未告知您，是怕徒增王爷烦恼。属下与王爷筹谋一致，欲除展昭，必得将夜叉一事闹大，得让官家知道，天下百姓信奉的只能是朝廷，不该是夜叉。属下已命周继良募得人手。
1: 你思量许久，就是为了想出一步本王已经走过的棋吗？
0: 王爷上次提及万山县筹措的银两可解燃眉之急，不知县下大计筹谋的如何，可还需县里出力？
1: 不必了。
0: 那王爷日后若用得上万山县的时候？
1: 用不上。来，
0: 王爷竟许诺割地向西夏借兵。王爷，西夏那帮人贪得无厌，是没有诚信可言的。西夏兵一旦入境，我大宋岂非要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1: 这笔交易能够谈成，胡大人是首功，若没有万山县的真金白银，本王恐怕也打动不了那些西夏人吧。当日

何伯，再如何桀骜不驯，也不敢像你今日这样对本王说话吧。本王一再容忍你，是看中了你办事的能力，可你接连失手，丢了金矿，暴露了冲霄楼。

0: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1: 明珠儿和其他百姓在哪儿？
2: 无论是百姓还是民间的乡亲，一个都救不了。
3: 你不是护我而疯了，而是护住整个玲珑山庄。你用矿埋土，引官兵过来。
4: 今日若放那个人回去，西夏精兵不日便会长驱直入。你说这是闲事？
5: 今日中雄，
4: 不能相让。

0: 当时你不愿被朝廷埋没，可现在看来，你的本事恐怕只够治理好一个小小的万山县。本王甚至怀疑，你能够守住金矿，守住万山县，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些运气的成分？ 当你丢掉金矿的时候，你和你的万山县的结局就已经定了。那么，该怎么样才能拯救你的万山县呢？嗯？<笑> 如果你能为你的万山县的子民而死，这样岂不是成就了你胡青天的美名吗？拿着，拿着。
1: 王爷，我对您忠心耿耿，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您的。王爷。

0: 展昭就说出去办事，没说去哪。
1: 没有。奇怪了，昨日他刚涌过和冲天，事后竟像无事一般。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反常。
0: 我得去找玲珑会合，赶紧去找小涛，将解药的事情问清楚。
1: 白大哥，快去吧，明珠这儿有我。
2: 没见过。展兄。
3: 以后，你还是不要动用贺冲天了。好，我是瞒着他们俩来的，希望堂兄与我交个实底，你直说吧，我还有多少时间？我说不好。
4: 玲珑把百花道的方子给我看了，此方能解毒，只是还需为药引来增强火毒的药力，触发对寒毒的攻击。赵芝，赵芝，你把我绑太紧了，我胳膊都快断了。赵芝，你给我松一点，我快喘不上气儿了。
5: 喝口水吧，
4: 我不喝，你给我解开。赵芝，赵芝，你回来，我说的是真的，赵芝。

0: 我去看看。
1: 夜叉，是夜叉大人。
2: 为何不把他留给我？就应该把他吊在万山县的行刑台上，为我修罗教抵命。别再耽搁了，误了主子的正事儿，胡孝臣就是你的下场。
3: 我的手下一直没有闲着，召集人手需要时间，就让胡大人的百姓为他抵债吧。他的万山县终究落在我的手里了。
4: 走了，
5: 你们真的看见夜叉了？
4: 真的，他方才就站在这个城楼之上。我听说这夜叉大人带着手下在京城杀了一批恶人呢。
6: 都让开，让开，全部让开，让开，旁边站，让开。
7: 你们当中可有人见过行凶者的面目？夜叉究竟是谁？
8: 说，
9: 夜叉是不会杀错人的。他们该死，
10: 他们该死，
11: 该死！夜叉大人是不会杀错人的，他们定是做了恶事，他死有余辜。
12: 死有余辜！
7: 不就是小小的守城官兵吗？他们能做什么恶？
10: 他们所犯何罪，你们查不出来，夜叉是清清楚楚。夜叉这是在向他们讨还公道。
13: 夜叉大人无错。
8: 再敢胡说，把你交回官府问话。 散了，全都散了。
14: 大哥，
8: 给我散开。
14: 大哥，
8: 全都给我散了。
0: 襄阳王杀胡孝臣是为了斩断他与金矿案的联系，他假借夜叉的名义行凶，行事只会愈发肆无忌惮。他的下一个目标只怕是霍家。
15: 他们想要找到霍家的下落并不难，我必须得回到我父兄身边了。
16: 林龙，眼下情况危急，我们怕是顾不上你这边。
15: 放心吧，我可以向唐门请援的，只是这万山县的百姓跟金矿案有所牵连，若是襄阳王想要万无一失，恐怕会对万山县的百姓下手。
16: 襄阳王此举是为了牵制住我们，一旦我们敢去万山县救人，他就会趁此机会护送西夏人离开。
0: 西夏人交给我，我去接应两位义兄。吴蜀虽是草莽出身，非公门重人，可心中也有公义，绝不会对襄阳王通敌卖国一事坐视不理。你放心，只要西夏人露出马脚，我们一定出手留住他。
16: 好，那我们兵分三路，我去万山县。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我去找过堂兄了，他为我试了针，也压制住了我的一箭入骨。堂兄说，只要我不再动用何冲天，便可撑到解毒之日。
15: 解毒？
16: 嗯，他说百花道的方子以奈何饮做药引，便可解毒。
7: 展大人，展大人，明哲被周金良的人带走了。
15: 什么？
7: 展大人，他让我给你带个话，你和周金良的恩怨要在万山县做个了结。楚大人不知道万山县的形势，恐怕很难说服他派兵解围。
15: 用矿脉图为证呢，是否可以说服钦差？
17: 矿脉图还是留你那儿，我自有办法解外。

0: 先进之位，大家放心。这么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二哥，少安，
2: 悟奏，
1: 此路是离开冲霄楼的唯一路径，这西夏人不会插翅而飞的。

0: 看来他们是兵分两路，混淆视线，护送西夏人。襄阳王肯定不会只用小喽啰。忠雄坐在哪路，咱们就跟着哪路。
1: 哎，恐怕没那么简单啊！说不定这襄阳王揽其道而行之。
2: 分头行动，两路都跟。

0: 这些人平日里最听胡萧晨的话，你查案时处处与你作对，这几条人命，算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明珠儿和其他百姓在哪儿？

0: 我手下人抓他时，他并没有反抗。他想见我，想知道真相。我跟他也算是老相识了，你说我应不应该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1: 你恨的人是我，明主和百姓是无辜的，把他们放了。10年前的事儿，我跟你交代。
0: 无辜？万山县人。

0: 人人皆是胡椒臣的同谋，何人无辜？难道你忘了我做夜叉的规矩乃是除恶务尽？今日这帮罪人，我已经将他们押往宝珠山的祭台了。想救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我要你亲口说出当年杀他全家的真凶究竟是谁。错一个字。
1: 我便以这冷焰火为号，通知手底下的人，即刻动手，以万山县所有人的性命，生计我修罗教徒。

你亲手抓我，害我被流放了整整10年。凭什么你和明家那小孩却在整个世界里全身而退，而我痛苦煎熬了10年？ 是百龙散，这个毒你应该见过。明家那。

0: 我之所以跟你纠缠这么长时间，就是想耗尽你身体里最后一丝力气，在你面前把你保护的、想救的人一个一个的毁了。今日，无论是百姓还是明家那小子，你一个都救不了。
1: 你笑什么？你竟然还笑得出来！小女的手段十年没变，只是一味的作恶。我笑你躲在我的面具之下，却以为众人尊崇的是你。今日，我们两个人。
0: 只有一个人能走出万山县，以后夜叉的规矩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定。
1: 夜叉由我而生，他的规矩你定不了。

0: 你一心要查明朱家的案子，无非就是想定展大人的罪，此案子不必再往下查了。这是展大人的认罪书，你可以直接去拿的。襄阳城内出现的这一堆夜叉，只是障眼法。真正的夜叉，在万山县。
1: 楚大人，快去吧。

你方才不是说要我亲口告诉明珠真相吗？那你就不必开口了，永远别再开口。

0: 会是你，不是你杀的，对不对？
1: 当年我为庆祝周继良一时失手引起大火，
0: 为什么？为什么你当初不连我一起杀了？宁可和我的家人死在一起，也不愿是现在这种结果。

这一切就当是和过去做个了断，我活不过这几日了，你也算为你父母和你姐姐报仇了。

0: 傅大人，万山县百姓被关在宝珠山上，本官虽一心想捉拿夜叉归案，可也不是个是非不分的昏官。明家的案子，当真是你所为？
1: 夜叉之错，因我而起。 那就让我来钟家吧。明珠儿，他得好好活着。楚大人，您既有我的认罪书在手，也知我是逃不掉的。不知能否宽限我几个时辰？我还有件事未了。
0: 那还等什么？走，去宝珠山，去。

天，娘，谢谢。今日才知道，这十年了，我竟都恨错了人。我想为你们报仇，可是。

启禀主子，启禀少统领。刚到的消息，两队皆已得手，园子外的人已经被兜得够远了。

父亲，对不起，等孩儿回来再下吧。

0: 父亲，茶凉了，换杯热的。
1: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他们人多势众，把我们冲散了，撞住，他们在

0: 白玉堂，你的两位义兄已被我的手下所困，你孤身一人，何苦多管闲事？
1: 你的好主子很有可能和西夏人达成了交易，今日若放那个人回去，西夏金兵不日便会长驱直入。你说这是闲事？你这恩报的真是黑白不分，善恶不变了，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
0: 我若拦下你，昔日他报我水寨之恩，便能两清的。
1: 对不住，今日忠雄不能相让。行，今日若能让忠寨主不在于忠效力，倒也值了。三招内定胜负，如何？

好。

0: 又有这兵啊！
1: 黄埋头还在你手里吗？
0: 爷，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我们先前说好了，等我跟展昭擒获萧阳王之后，破城再出面认罪的。可是如今女儿，
1: 来不及了。林露，你不是护我和风儿，而是护住这根玲珑山庄。这凌晨最近，你用矿埋土。
2: 引官兵过来，
0: 爷。
2: 玲珑，放心，我苍门众弟子会替你守住霍家。
1: 快去！快去！
0: 爷。
1: 去。

襄阳王与钟寨主的恩情今日已了，今后就莫再效忠了。

0: 这。
1: 重刑撑不了多久，你带所有人去拦着他。去！
2: 所有人跟我走，拦住白玉堂。
3: 你把人都派走了，我怎么办？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一帮蠢货！我真是不解，青天子为何与你们这帮蠢材做交易？你怎么不跟部下一起去拦他？你根本不敢与他对战？哼！你就不是他的对手。你家主子手下都是你这般蠢材，我看他就根本没有做皇帝的命，居然还痴心妄想，想让我们大夏帮你。

萧逸以文书为证，只要文书送到了西夏，你的命对于西夏王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没有人敢那么跟我爹说话。

好些了吗？放心，怎么样？全都搜过了，什么也没发现。他们敢杀了那个西夏人，说明襄阳王和西夏人的交易一定有文书伪证。

0: 四哥，哎，怎么上成这样啊？
1: 我跟的那路啊，全是高手啊！要不是二哥及时支援，我的小命都没了。
0: 二哥，你那路吧。
2: 我跟的那路都是小兵，他们自知暴露，也不敢正面冲突，四处奔命逃了。
3: 怀兄，蒋兄，那两路分别去向何处？
2: 四弟的那路往邓城方向了，我那路全逃到南漳县了。
3: 南漳县，咱们分头行动，一人一路。
0: 你身体撑得住吗？
3: 现如今事态紧急，过了那两个县城，就有大宋和西夏人护食的鹊巢，一旦东西进了鹊巢，就不好追了。
0: 二哥，你先带四哥回客栈养伤，还要劳烦你去趟西桥渡接县公岛的人，务必把奈何引给我带过来。
2: 放心吧，
0: 你去南漳县吧，千万小心。
2: 嗯。

0: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1: 明珠，
2: 明珠，珠子以后不能再陪在你身边了。
3: 我需要这几个时辰，我和逍遥王必得有个了结。
4: 等出去之后，我们好好喝两杯。
5: 小心！
6: 站住！松手！快走啊！
7: 白羽！

0: 公子，公子，
1: 驾！公子，公子，
2: 公子，公子，你看看这个东西对你有用没有？公子，你快看看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帮到你。

我碰到了一小队铁学会，我听他们聊的内容好像和你的差事有关，就是他们在茶寮歇脚的时候，在他们的茶里放了件东西。

0: 云冲，
1: 云冲，公子，我小姐，全都想起来了，我不值得你这么对我。

0: 站长，你以为你在救他吗？还不如让他死在这场大火里。
1: 他怎么能承受失手杀死他全家的大罪？他活不下去的，他活不了。
2: 公子，周岁以后不能再陪在你身边了，你可以再找一个小厮，让他陪在你身边。
3: 主子，主子是大英雄。

0: 林楚儿，你错了。10年前，不是我救了你。是你救了我。
1: 你这个疯子，明家是受害者，他们是无辜的。
2: 这世上有这么多恶人都等着我去杀，我哪能一一分辨谁是有罪谁是无罪。今日夜叉杀他，明日即便他们无罪，会变成有罪之人。我喜欢你这个夜叉的名字，无论我做什么，只要说是夜叉做的，大家都会称赞做得好，干得对。既然你这个夜叉的名号这么有用，那便人人皆可以。

我不过是在模仿你而已。宁家的人命要记在你的头上，他们都是因你而死。我若是有罪，你便是罪孽更深。没有你，哪儿来的我呀？你若想替宁家报仇，那你就杀了我。可你杀了我，你与我又有何分别呢？

这赎罪的机会。我知道让你以为我是凶手定会让你苦逼东西，但总比让你知道真相好。我一直在想，若不再试了，说不定你就可以放下这段过往。我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你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我们珠儿是大英雄。

我们都是为了英雄，侄儿去迎京城来的人马了，二哥去寻那些铁血卫了。你放心，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奈何乙也给你拿来了。

0: 你去哪儿？
1: 冲霄楼。
2: 我陪你一起去。
1: 我一人足矣。我乃将死之人，不必考虑后路如何。
0: 你直说吧，我还有多少时间？希望堂兄与我交个实底。
3: 我说不好。玲珑把百花道的方子给我看了，此方能解毒，只是还需一味药引来增强火毒的药力。唯有毒性最烈的火毒才能做药引，可现下我还不知道这味药是什么。若时日还长，我还能为展兄细细寻访。可展兄，恕我直言，你挨不过我找到药引之时了。
0: 我还有一些心愿未了，堂兄，若以奈何引压着我体内之毒，可否为我再多争取些时日？
3: 奈何引具有火毒的属性，这便是当日他为何能暂时压制住你体内的寒毒。可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奈何引的效力已经微乎其微了，即便它可以暂时压制你体内寒毒，也不过是几个时辰罢了。之后寒毒反扑更深，到时候即便神医在世也会天发术。
0: 所以施针压制之法也是假的。
1: 对不住，我骗了你们。我想请求你。
0: 你是听不进小唐的话，还是跟我装糊涂？就算奈何也给你争取了几个时辰，那之后呢？你体内的寒毒只会反扑得更猛烈。现在于你而言，奈何饮不是解药，而是毒药。
1: 我需要这几个时辰，我和襄阳王必得有个了结。
0: 展昭，你给我些时间，我一定给你找到药引，你相信我。
1: 其实我曾动过继续骗你的念头，想等你把奈何饮给我用掉后再告诉你真相，但我不忍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送我上路，事后后悔。白玉堂，我想自己选择什么时候死，为什么而死。我想走得有尊严些，希望能成全。
0: 我学习是为了救你，不是送你上路。
1: 老天不会白白让你生在神医世家，往后也会救更多的人。
0: 或许吧，至少将来难过的人不会是你。

咱们第一次见我就看出来了，你很喜欢他。他其貌不扬，名气又不大，很少有人这么赏识他，那就别让他错过自己的知音了。

0: 数十年来，我们霍家被人挟持的命运终于结束了。
1: 铁道，
0: 爹把阴阳案交给你时就相信你能改变霍家的命数，你做到了。从今往后，爹就把玲珑山庄交给你了。

小妹，玲珑山庄就是以霍家长女名字命名的，自此以后便是名副其实了。霍家众弟子正等着你呢。

0: 大小姐，你们接下来去哪儿？
1: 去把霍家失散的弟子全都找回来，回霍家。

0: 来的路上顺手抢了一把刀，你这柄剑就先物归原主了。听闻你在京中还有把名剑，把那把送我，如何？
1: 你快回去。
0: 入贼一口一个白大哥叫了我那么久，这次白大哥想为他报仇，酒我都准备好了，等出去之后我们好好喝两杯。

小心！站好！

蛇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都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这蛇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蛇的血混合在一起，和蛇的毒液和
连老鹰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一分没有加盖玺印的遗诏。这就是你说的太宗皇帝篡位的铁证，是你勾结西夏起兵谋反的理由。
1: 本王乃太祖嫡系血脉，我只是想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若没有金匮之盟，坐在皇位上的应当是我，你效忠的也本该是我。
0: 我追随的是人，不是那把龙椅。文书为证，你为求西夏出兵，竟同意使臣之后割让我大宋领土，

0: 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你是天下百姓如草芥，他日掌权在手，又岂会爱民如子？
1: 你动辄边缘，天下如何？苍生如何？你可知这天下是赵家的天下，天下是太祖的天下？ 这天下的王法是我赵家所定，你，展昭，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本王此言是何意。说完了吧，一拜徒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说辞。
0: 一拜徒弟，为了照顾皇室的面子，我侄儿是不会对他的亲叔叔动刀子的。他只会把我关上几年，等到日子久了，无人再提起这桩案子了，他会自然的把我放出来。到那个时候。 我还会有新的司命东军来侍奉我，还会有新的冲霄楼，还会有新的官员做我的傀儡，我还是一方霸主。这就是我和你们这些蝼蚁们的区别。哎，为了抓我。
1: 你身边的多少人枉送性命啊？结果呢？一拜徒弟的人不是我，展昭。天下没有杀皇叔的刀。
2: 是啊，天下没有能杀皇叔的刀。
1: 王爷，我愿做那柄刀。你敢？
2: 杀人偿命，王爷也敢如此。

我是黄叔，你得护着我，你得敬我，我敬的是公道，公道没法护你，站住！

0: 爷，我听您说过，在温馨塔下点上蜡烛，便是祈福的意思。我们是在外城门口那位救人的公子祈福吗？我越来越不懂了。先前爹爹和县里的人都说他是坏人，可那位公子是夜叉，夜叉是好人啊，但偏偏官府要抓夜叉。
1: 孩子，这世上有许多事爹也不懂，爹只知道今日是他

0: 玲珑山庄眼下定是诸事繁杂，千头万绪。我初掌唐门之时，也从这个阶段走过。若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开口。
1: 放心吧，绝对不会跟你客气的。如今唐门在你的执掌下，也是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0: 我听说，因霍世伯和霍兄，他们出手认罪，又将寻矿之法上交朝廷，官家因此要对他们从宽处理。
2: 此事还要感谢詹大哥。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给关家留了一封信。小赵说，这封信上悉数写明了这一路你是如何仗义出手、协助办案的，也正是因为这封信，小赵才好开口为霍家澄清。这一路上，展大哥费尽心思周全所有人，我今日来，时常忆起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日子。
1: 启禀庄主，门外有两人求见。
0: 何人？
1: 回庄主，其中一人说，他叫丁兆慧，还有一个戴斗笠的人说，他叫詹日飞。

0: 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事与你的那男子，就派你斩首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0: 活着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2: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4: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4: 用你行动

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2: 是人生的高光，
3: 是你感动的泪光，
4: 是你肯定的目光。
3: 逐光而行，
1: 超越永无止境。
4: 逐光而行，
2: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7: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7: 前路步履不停，
5: 故事精彩继续。
7: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小玲，小玲，小玲，给我拿酒来！
1: 三行，你不要喊了，你们家抢救不在家，他出去了。
0: 你说啥？出去了，去哪了？
1: 我还以为你知道他不在家了。我看他背着个包包，顺着墙，往村外走了。
0: 走多久了？
1: 刚走一会儿，你不知道啊？
2: 去哪儿啊？
0: 我问你，你个臭婆姨，三更半夜背包你要去哪儿？
2: 三更半夜，
0: 你给我回家！
2: 三星，
0: 回家！
3: 过来！三星，
0: 三星，你放手！
3: 三星，你把手放开！
0: 下手，放下！有话好好说。
3: 我不松，我放手他就跑了。他全都计划好了，他要毁了我们这个小家，要让咱们全家都不安宁。
2: 三星，你好好说话，你不能动粗。
0: 三星，
2: 把手放下。
0: 三星，你还有没有点法治观念？
2: 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
0: 都给我躲开！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管我跟谁拼命！
2: 你这么大事干下来，啊？今天是咱们家的白事儿啊！你这个样子，你妈是死不瞑目啊！
4: 我这些年怎么过的你都看见了吧？我今天就把话撂着，她是我婆姨，她这辈子都是我婆姨，她哪儿也别想去！你们今天谁要是敢管，我就先杀了她，再商量全家！
2: 你抖她一根手指头试试！
4: 放了吧！
5: 哎，三星，三星，我不敢跟他吵架。你们父子，受尽你们当家人假意吧？你们要什么好人？要什么欺骗人家？你们讲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做的竟是见不得人的事。高明捞、高双星，你们这一窝赫赫扬扬的好人家，敢不敢把十几年前做下的坏事、黑心事？ 交给周湘琴听听，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能培养出高三星这种败类！这是，
4: 各位乡亲，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他们高氏父子十几年前干下的狠心事儿。
6: 巧玲，巧玲，快点说，巧玲，巧玲，你不能说，你姐还是高家的人呢，你不能让你姐在高家待不下去啊！
4: 姐看有儿子呢，高三星，高三星他对不起你，你跟他离。公公，公公会给你做主的。
6: 他这是暴露，
4: 公公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婆婆生前也没有亏待过你呀。
6: 大姐，
4: 巧玲，
6: 少奴，
4: 巧玲，
6: 你是让姐死在你面前吗？你是个亲妹子，你是孝的你姐的，你姐能握得住这条命去？
4: 巧玲，你真的不在意大姐的命？巧玲，巧玲。

0: 巧玲，你是怎的了？有啥事儿咱回家说啊。
1: 对，
0: 去爸那儿说，听话。
1: 走，咱回家。
2: 不行，
1: 咱回家。
2: 高家对不起，二姐他们也对不起。
1: 走了，咱们回家。巧玲，
0: 回家说。
1: 回家，回家。
3: 放老师，放老师，
4: 咱
3: 这，看着他，放。

0: 老师啊，
1: 呀，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走，跟我走。你听见没有？跟我走啊！
2: 土啊土啊！
1: 你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哥送到县城。
0: 哎，命令人，你放心，我肯定把我哥送到县城去。
1: 好嘞，你记住，到了县城以后，赶紧打张票去省城；到了省城以后，买张火车票去上海，不要再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回来了啊！家里的事你不要管了，你再记住。跟你的婆姨过好日子，把我的孙子也要好
3: 啊。啊，可我就这样走了，这事儿能结束吗？
1: 呀，你快走吧，有爸在嘞嘛，一切我顶着。你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兄弟，你们俩就算了吧。各过各的日子去，让恶爸还有你爸都省点心吧。那公公昨晚的情形你没看到吗？他已经不是大小伙子了，经不起再三再四的折腾了。你是要把他也逼上绝路去找娘吗？
1: 逼死我爸的不是我。
0: 我告诉你，如果让大家知道实情，那咱们全家都得一起死。你就别再闹腾了。

0: 小玲，你不用害怕，我不是来拦你的。
1: 是，我知道，你是自己想要逃避。
0: 逃避？我逃避啥了？
1: 逃避当年你做下的孽。

0: 乔玲，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1: 够伤心了，都到这个时候，你还要装吗？非要逼着我把你们父子当年做下的坏事说明白吗？好。

这些都是你偷来的。你们偷了高嘉林的求学机会，偷了人家的好日子，偷了人家的前途，偷了人家的人生。要不是嘉林哥他自己努力，他现在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兴许一辈子都要窝在高家村，兴许去城里工地上风里雨里大日头底下打苦工。而你呢，再看看你高双星，你现在敢不敢回答我，我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0: 小玲，你咋回来了？
1: 二姐，我想好了，我不能躲他一辈子。
0: 行吧，巧玲，姐陪着你。你啥时候能摆脱他，姐再走。
1: 姐，
0: 有姐在，不怕。
2: 呀呀呀呀！呀，你咋回来了呢？啊！
3: 我不回来，我往哪走？该还的债我得还呀、啊。
2: 哥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找个不认识你人的地方躲一躲吗？
3: 往哪躲？我想过了，躲不了也躲不开。这件事情跟了我十多年了，他还会跟我一辈子。爸，我不想再逃避了，这真的很苦，真的很累，这无路可逃，无路可走。我还有工作，我为了工作，我还有家庭，我还有我的妻子，我还有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抛弃他们。我也不能让他们跟我一起鬼鬼祟祟的隐姓埋名的过一辈子。爸，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不回来，哪里是我的路啊？
4: 少兴啊，爸后悔啊。当初爸爸害了你呀、啊！其实当初可真的是为了你好吗？
3: 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好。要不是您当年做的事，也不会有我这一切。您自以为是的为了我好，可是这些年我过得实在是没有快乐过，没有轻松过，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偷来的日子就没了。现在真的没了，没了。茫茫世界，我还能往哪走？
4: 你必须回去。
3: 回上海吗？
4: 我和你一块儿回。
3: 不用啊，您该为我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不用。
4: 少兴。

0: 我害了你，是，您是害了我。你给我铺了一条本不该我走的路。你知道，为了弥补我们的过错，我努力学习，拼命学习，都是要为了配得上这张文凭，大学文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后来，我考研究生。 考公务员，都是为了证明我有这个能力。我努力了，我毕业了，后来我也有了家，有了孩子。我认为我得到了幸福，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幸福，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造成了别人的人生悲剧。 这是永远都无法抹掉的心头之痛。现在该到了偿还的时候了，爸，你相信我，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用替我担心。若秀，爸知道你受苦。
1: 爸远远不如你，真的，你看爸还能为你做点事。您
0: 真的想为我做些什么吗？
1: 是嘞，这当父母的，别说给孩子做事了，就是死，只要你好就行。你说，
0: 您要是真的为我好。
1: 就啥也别走了。你干啥去？
0: 我去找高嘉莲，坦白这一切。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0: 哎呀，黄腿菩萨呀，多热吧，快起来做这么着事啊！
1: 刘叔，林龙叔，双亲，你们这是干什么？对大兄弟，家里，我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全家。
2: 爸，错都是我的，罪也都是我的。
1: 长辈在这儿，轮不到你讲话。 昨天，俏玲说，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是，我是做了一件亏心事。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亏心事。十多年，我不敢面对你们家人，不敢面对你们每个人的眼睛。我对不起你们家，尤其是对不起家里。 你这个娃，
3: 叔，啥意思啊？
1: 你和双星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考上大学的。

0: 我看咱俩这照片有点像，
1: 咱俩一个村的，又都姓高，又是兄弟，肯定像啊。
2: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3: 你想这个大学想考就能考上的，要是那么容易，家里怎么考上啊？他爸为了他上高中，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回来当了个民办教师？
4: 我和当时的负责教育的马干事勾结好。
3: 占了你的名额，各想不通，搞定了吗？大爸，搞定了吗？你给我良心的呀！哎呀，他爸，你给我良心的呀！良心啊！大爸，
5: 你不敢这号气呀！啊，
3: 我一辈子把你当成了亲兄弟，跟他老哥哥呀！啊！
5: 你救了我，害了个娃娃呀！你害了个娃娃呀！爸爸，你可不敢这样啊！这家里都哪的进来呀？他也不敢惹孩子了。
3: 他都惹了什么事吧？这娃娃心里难受啊，他有地方舍，你的地方没有啊！大，这娃娃呀，我考上大学那年。 心里难受，差点把命都没了呀！老天啊，咋这么不公平啊？
5: 大大，这次已经死撤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能咋？我娃现在好着呢，我娃都走出来了，我娃会越来越好，必须。

0: 乔真，大姐，我是来求你的。姐，啥也别说了，你去劝劝高嘉林，让他放过高尚兴，行不？
1: 不，我不会去劝嘉林哥的。你就不念念姐妹情？那高明楼他好歹也是个公公，高家就这么败落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0: 啥败落？你们高家又不少吃穿，你和大兴，一个挣钱的耙子，一个存钱的篓子，你们可以过得很好。你这两年去了大城市，变得不通人情了。在咱们这山沟沟里，除了吃穿，还有啥最重要？脸面呀，一家人的名声呀。
1: 名声也是高明楼父子俩他们自己败下的。
0: 乔真。 姐，求你了，你去劝劝高嘉林，让他放过咱家这一老一小吧。他现在又是大记者，又是大作家，那过去十几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对他没啥影响啊。可是翻搅出来，只对咱家有影响呀。只要他不再发难，让这事儿平平稳稳的过去，就别再伤害我公公一家了。
1: 姐呀，你好糊涂啊！你公公做下这事儿。
2: 伤害了高嘉林一家，也害了嘉林哥一辈子啊！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啊，缺德呀，没了良心啊！
1: 姐，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呀？啥？那还要吃官司啊？
2: 明楼说就不该这么做，不仅害了嘉林哥，也害了高双星。姐，这事儿谁都拦不住，这是报应啊！
3: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来找一个人。
1: 谁啊？
0: 他应该退休很久了。他之前是教育股股长，后来调到劳动局当副局长。他叫马占生。
1: 请问你是？
0: 我叫高嘉玲。我以前在县政府工作。
1: 你就是高嘉玲，就是以前那个宣传干事高嘉玲。
0: 是。
1: 哦，我有点印象了，以前你总挎个相机到处去采访，还去过南马河，对吧？
0: 是。
1: 我以前就是南马河的，我认出你来了。哎，对了，你找马副局长是有什么事儿呢？
0: 为了一件高考顶替的事。
1: 什么？高考顶替？
2: 高嘉玲同志，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您说的没错吧？
0: 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2: 那是谁被顶替了？
0: 是我。有些事情，我想找马占生了解清楚。
1: 哎呀，马局长去年就已经因病去世了。

嘉莲，我向你赔罪来了。我做了昧良心的事情，我这辈子都对不住你。可是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只能拿我的命向你赎罪。被偷走的光阴，被改写的人生。 你要怎么说，嘉莲？我对不住你。十多年前你在做下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过“对不住”这三个字？我想送给你，当是个留念吧，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0: 现在跟我说对不住，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
1: 那你说咋办？
0: 我要查出真相，我要起诉你们，我要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十多年前我被害，我是靠着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是靠着我自己站起来，这其中受过的苦，遭过的罪，每一笔我都记在心里。我不会原谅你们。

0: 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错？这哪里是错？这是犯罪呀！你顶替了别人的名字上大学，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啊？我对不起你，我。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儿子，我也对不起爸妈。
0: 你最对不起的是那个高嘉玲，你毁了人家的一辈子，你知道吗？我有罪，我知道我有罪。怎么办？怎么办？应该怎么办？

0: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担着。
1: 你自己的事？你是我的丈夫，你是蒋毛头的父亲，怎么会是你自己的事呢？

0: 喂。
1: 喂，嘉玲你好。
2: 从高家村回来了吗？
0: 哦，是啊，我刚回家。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让你来一趟美国，来这边看看，
1: 感受一下，也来看看我。
2: 我想你了。
0: 亚萍，我可能暂时去不了了。
2: 为什么？
0: 我这边发生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0: 很多年前那件事，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3: 先把药喝了。

0: 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内心是忧郁的，也很自卑。我之前还以为是你的性格，现在才知道是为了什么。
1: 这件事压在我心上很久了，比山还沉。
0: 这件事情很严重，未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双星，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扛。

0: 怎么办呀？我们得帮孩子度过这个难关。这种事情怎么度呀？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怎么度呀？
1: 秋日。

0: 请问你们找谁啊？
1: 哦，
2: 我们找高嘉玲。
3: 我就是。你们是？
2: 我们是高双馨的岳父母。我们找你有些事情想跟你讲。

0: 小刚啊。
1: 哎呀，叫高主编。
0: 啊，高主编，事情呢，我们都晓得了，是高双星跟我们坦白的。我和秀玲嘛，从心里面觉得亲家和高双星这件事情做的是不对，耽误了你那么多年，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们作为高双星的岳父母，心里也很痛苦。
1: 对对，我们心里也很痛苦。其实吧，我们也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才知道的。哎呀，这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想改变也不可能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特意跑过来，想来求求高主编，你要不放过高双星吧，我们这一家人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0: 高主编，我们也知道这样讲也很没道理，几句道歉也没法弥补你的精神创伤，但我们经理想赎这个罪呀、啊！
1: 对对对对，我们想赎这个罪呀、啊！哎呀，我们这么想的，高主编啊，事情虽然是不能挽回了，那能不能你提点要求？你不管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尽量去做的。比如说经济弥补、补偿什么的，是吧？当然了，再补偿。也不可能挽回你这么多年的痛苦委屈，但是我们毕竟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
2: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但这件事情的后果不应该由你们来承担，也不应该由你们来进行这个经济赔偿。
1: 啊，是，我们知道你不会在乎什么赔不赔偿，可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毕竟是高商信的岳父岳母，是吧？他是我们小外孙的亲父亲，是我们女儿的老公，我们是一家人。哎，他的错等于是我们一家的错，所以我们想，哎呀，我。

0: 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你能接受我们这个赔偿。
1: 是啊，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被耽误的青春，被人改写的命运，怎么赔？你们觉得赔多少合适？
2: 高主编，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们尽力满足。
1: 我要天理公道。

0: 就不能给我留一条路吗？
1: 只要能摆脱你，我这条命都可以不要，你要你就拿走啊。
2: 巧玲，巧玲，
3: 感性啊，为什么要感性
4: 啊？你说你还有什么打算？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5: 秀丽啊，我求你，你用不着给我发律师函，也不用找律师了。
0: 你说什么？
6: 请看《人生之路》第37集大结局。

0: 您好。
1: 哎，你好，请问办什么事情？
0: 我想给孩子改个名字。
1: 啊，那你相关材料带了吗？
0: 哦，带。你看一下。
1: 原名高新宇，是这个吧？
0: 啊。
1: 想改什么？
0: 改一个姓，陈兴宇，陈，耳刀陈。
1: 改姓啊？
0: 哎，
1: 为什么要改姓啊？
0: 啊，孩子是跟外公外婆长大的，妈妈是独生女，我想表示一下感恩，随妈妈的姓。
2: 哦，
3: 爷爷，看你今天不太高兴啊，想妈妈了？
4: 不是，妈妈昨天才跟我通过电话。
3: 哦，那是什么人惹你生气了？
4: 舅舅，我问你，要是你有一个一直喜欢的朋友，就是你跟他特别要好，学习啊玩啊都在一起，到天天放学也要一起走，有好东西也一起吃，他突然就做了一件对你不好的事儿，怎么办？
3: 哎，坐下说。哎呀，你刚才说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他做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了？
4: 就是为了评优秀，就像去优秀胜任队员那种，就是因为我的票数比他多，他就不高兴了，向老师汇报，说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偷看小人书。
3: 哦，那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偷看小人书啊？看就看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5: 舅舅小的时候也在课堂上面偷看小人书。
4: 啊，你也偷看过？
3: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哪有你们那么好啊？我还记得那本书啊，被人翻得就剩半本了，又旧。那个故事叫做《智取威虎山》，说的是打土匪的事儿，可精彩了。但是，是一个同学借我的，所以我必须在上课的时候看完，然后还给他。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后来他还把那本小人书送我了。
4: 那他对你可真好，就像我的好朋友，以前也对我真的很好。
3: 但是他打了你的小报告，是不是？
4: 嗯。
3: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还要不要继续跟他做好朋友了呢？
4: 我不知道。
3: 你现在不知道就慢慢想。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得慢慢来。
4: 要是我想不通呢？一直一直想不通呢？
3: 那就一直一直想。
4: 你有一直一直想不通的事儿吗？
3: 我有。
4: 那你怎么办？
3: 那就一直想，想通为止。
6: 我自作主张做了一件事情。
7: 你给孩子改名字了？
6: 哦。
7: 跟我姓？
6: 是。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啊，还有。毛头再过段时间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这两天我了解了一下，我想让他下个学期转学，比现在这个学校远一点，但是也挺不错的。
7: 双星，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你有什么打算？你必须一样一样都告诉我，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6: 我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给孩子改名，第二件让孩子转学，以后我不会出现在孩子学校附近，凡事你要多多操心。
7: 还有呢？你还有什么打算？你说你还有什么打算？

0: 哭，我求你跟我离婚。修理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我求你了。
1: 双喜，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不管什么样的后果，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只希望整件事情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我叫高嘉林，我想查询浦江学院1984年高考录取档案。我有证据证明我当年的录取名额被他人冒名顶替。我提交证人亲笔写的证词、身份证复印件，还有我向原户籍所在地教育局提交的申请副本。

喂，吴律师，我想跟你约个时间，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对，还是上次那个事情，下周二下午2:30是吧？好，那我们律师事务所见。

0: 高三兄，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你要早说这个态度，咱俩也不至于闹那么僵，咱家也就不至于出高加林那么档子事儿了。不过也没事儿，大不了就把大学文凭还给他。我二哥也不是没办法在上海生活。当然，对咱俩就更没啥影响，对吧？
1: 高三兄，我不会再跟你过下去了。 我今天就要清清楚楚当着你的面跟你说这句话，你听好了，我不会再跟你过了，我要跟你离婚。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法院起诉。今天我说出来了，我也就不怕你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你离婚，我有这个决心。
2: 刘小玲，你别欺人太甚了，行不行？
1: 你对我们家都这样了，我还把你接回来？我是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你明白吗？好好过日子，高三兄，你早干什么去了？你觉得你把我跟我二姐害得还不够惨吗？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你，我不会再跟你过了，不会，你听得懂吗？只要能摆脱你，我这条命都可以不要，你要你就拿走啊！

0: 草灵，草灵。
1: 二姐，我走了，你别担心我，我不会做傻事的。我就是想着从现在起都不能再依靠你了，我得靠我自己。我先下车了，你不用找我，我要找一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凭自己的力量好好过日子。二姐，这一次是你回来解放了我，现在是时候我去解放我自己了，你多保重。我安顿下来会和你联系的，乔玲。

0: 你坐吧。不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一样东西。这个原本是你的，今天还给你。你用不着给我发律师函，也不用找律师了。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用找律师了。
1: 什么意思？
0: 嘉林，对不住，我没有脸，求你原谅，我只能多说一句对不起。对不起。

0: 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高双星取消学历并开除公职，而高明楼也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
1: 秀丽，这个月的生活费我已经转过去了，还是那个账号。另外你跟儿子说这个星期我有点忙，就不去看他了。
2: 小毛头今天还念叨，都说两三个星期没见你了。
1: 你就跟他说我出差去外地了，回来就去看。
2: 双星，你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可千万不要累病了。
1: 没事，我很好，放心。
3: 最近
1: 你好，了解一下房
4: 方品房特价。
1: 哎，你好，了解一下
2: 啊。好，
1: 了解一下房子啊，特价房商品房，商品房您看一眼。
4: 商品房啊，商品房特价。
5: 下一位。
1: 你好，
6: 高双星。会骑助力车吗？
1: 啥？
6: 助力车。
1: 会，我会，我会。
6: 去这边填个表吧。
1: 好。
7: 还非常的糟糕
8: 啊，是吧？
7: 这一路下滑，
9: 看来我们后面
7: 那怎么办？
8: 我也不想看到，
9: 好好想想办法，
8: 对吧？
10: 嗯。各位老师啊，相信大家也看了，摆在你们手上的是前三个季度订阅量的调研报告，大家应该很清楚。照此下去，我们的杂志前景令人担忧啊。
11: 是啊，发行量日渐低落，这是事实。但据我所知，这不止我们一家杂志社的问题，只要是同类的杂志社，都在面临同样的困境。
10: 没错，文学创作的杂志现在确实是很难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广大文学创作爱好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是什么呢？他们现在的需求变了。据我了解啊，这些文学创作爱好者，他们已经不仅满足于读别人的文章，他们还想自己写。他们也想拥有读者，看到自己发表的作品。而一个杂志的体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为这帮人搭建一个更加宽广的文学舞台？
12: 什么样的舞台？
10: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文学网站。
13: 你看看，教练，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文学平台？
10: 这就是我们的新舞台，是所有文学创作爱好者的新天地。
14: 舅舅，这个就是你们的文学网站。
13: 嗯，
14: 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发文章，我能发吗？
10: 人人都可以。哎呀，你看啊，只要你进行一个简单的注册，有一个自己的笔名，就可以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个人账号，就可以在这里边发表你想写的文章了。
14: 那太好了，我也注册一个。
10: 好啊。
14: 可是我没电脑。
10: 让你妈给你买一个。
14: 我妈妈是很固执的，我怕跟她讲不通。
10: 哎呀，妮呀，你妈妈呢不是个固执的人，她是活得太辛苦太累了。你现在长大了，要知道心疼她，懂吗？你要像个大人一样好好的跟她说，我相信她会明白，只要对你好的他都会去做。
14: 舅舅，要么你去跟我妈妈讲讲。
10: 我可不管，这是你的本事，要说你自己说去，反正我话就撂在这儿。如果你说通了你妈妈，她点头同意了，我那边就帮你买电脑。
14: 一言为定。
10: 一言为定。
15: 你说这孩子多有心眼啊。

0: 还跑到你这儿去告状搬救兵了。
1: 丫头大了，她懂道理，她现在是有思想的，你不能小瞧人家。
0: 眼瞧着就14了，马上就要中考了，你说这个时候她要买一个电脑，把这么大一个玩具弄回家，天天打游戏，浪费时间和精力，哪还有心思学习啊？
2: 电脑虽然是玩具，但也是学习工具。就像我现在的工作，我都离不开电脑。我相信有一天你的工作也会离不开电脑。
1: 我知道，
2: 你最大的心愿嘛，就是希望他能够好好读书，将来考一个好大学。
0: 这是马栓的心愿。我这辈子就是希望，一是把这家面馆开好，二是希望我爸和巧玲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三就是替马栓实现这个愿望，让莹莹考上大学。只要替她实现了这个愿望，我的心就踏实了。
2: 莹莹聪明着呢，她没问题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啊，就是逆反期，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他就越要做什么。与其这样呢，你还不如静下心来，耐心地听他到底怎么说，像个大人一样对待他，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0: 行吧，听你的。
2: 哎，对了，巧玲最近怎么样了？
0: 现在倒是经常来电话，说是在一家外资企业公司打工，听起来不错。还说以后想考一个营养师资格证。
2: 好啊，好事。
0: 给你做碗面吃。

0: 请签收一下你的快递。你看一下有没有受潮，刚才外面下雨了，我拿雨衣简单的盖了一下，你看一下。挺好的，不用查，你还是看一下吧，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 检查过了，很好。那谢谢您使用我们的货运物流，再见。
1: 哎，等一下，
0: 要不进来把头发擦一下？都湿了。
1: 啊，不用了，我还有其他包裹要送。再见。
0: 哎，你辛苦了。
1: 现在挺痛快的，感觉心里有座大山被移走了，很痛快，真的。

0: 什么机会？
1: 中央厨房。
0: 中央厨房是什么？我不太了解。
1: 是一种新的餐饮经营模式。
2: 这是好事儿啊。
0: 我想跟小勇一道去考察一下这个中央厨房的经营模式。
2: 中央厨房，这是新生事物，你真的打算做？
0: 嗯，我想做，但是不懂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必须去考察一下。嘉玲哥，我来是想麻烦你。
2: 放心，莹莹交给我。
0: 你别惯着他，上网时间不能太长。
2: 知道了。你自己申请了用户名，谁教你的？
3: 我看书自学的。
2: 可以啊，哎，我觉得你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啊，很好。这是你的笔名，一只来自西北的丫头。
3: 怎么样，这个名字很棒吧？
2: 一只丫头，挺好啊。怎么了？
3: 你看，我贴了两篇作文，没人读啊。
2: 来，你看啊，这里是浏览记录啊，这就是你的点击。你看现在已经有几个人点击了，对吧？这就是你的第一批读者，这就是你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真的，有30多次点击，那就是30多个火种。
2: 嗯，怎么样，想不想以后当个作家？
3: 像舅舅一样写作文写小说。

0: 妈，
1: 嗯，
0: 下午有个记者说要来采访，见还是不见？
1: 见啊，当然见。
0: 好，
1: 我要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啊，由你正式接手舞蹈学校和舞团。
0: 谢谢妈。
1: 萍萍，高嘉林结婚了吗？
0: 他没有，跟我一样。
1: 啊，那你们是不是还在彼此等着对方啊？你们原本啊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0: 妈，一个机会有了，另一个就会失去，
2: 反之亦然。
0: 这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是无法量权的，你和爸爸不也这样吗？
1: 是啊是啊。哎，萍萍啊，等我病好了，我们一起去爸爸的墓地去看一看，好吧？
0: 嗯，好。
3: 同学们，今天的文学课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文化青年杂志的主编著名作家高嘉林先生为我们做讲座，大家欢迎。

0: 小珍，
1: 嘉玲哥，
0: 你回来了。
1: 是啊，上午刚落地。你先坐，我给你做碗面。
0: 你等等，再多加几个菜。
2: 有朋友一起？
0: 一个老朋友。
2: 谁呀？
0: 我。

对不起，嘉玲，你说了很多次对不起了。之前说和今天说一不一样。之前说是想表达我的歉意，但是今天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想求你一句话。

0: 秀莲，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年前我参加了社会人员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1: 你拿到资格证了？
0: 我拿到。
1: 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0: 我想回去。
1: 回去？回哪儿？
0: 回陕北，我老家。
1: 为什么？
0: 我想了很久，这些年磕磕碰碰拐了很多弯子，虽然我很努力，有了一些起色，可以在上海生活下去，但是我的内心有一种不甘，一种折磨。我不想让自己再这样下去，我要重新找回自己，找回自信、自尊还有自重。我最不能放下的

0: 就是你跟孩子。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和孩子。我要创造一个崭新的自己，重新面对你们。我不希望孩子因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卑。我要他将来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1: 为什么非得是陕北？
0: 那是我的起点，是我的家乡。我只有在那里才会感觉到内心安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哎，你好，小任姐啊，跟你商量个事儿，有个公司想跟咱们合作，我想争取一下，这是文件，我看过了，你看一眼。这不是巧玲打工的那家公司吗？
1: 对呀，这不巧了吗？哎，巧玲还是不愿意跟咱们一块儿干。她不愿意。
0: 他在那家公司已经做到主管了，想接着往下干。哎呀，我跟你说，姐，这事儿要是成了，那咱们也算是一块干了。姐，你看着吧，咱们公司啊，一定能越做越大。
1: 我信。
0: 姐，你为什么这么爱喝咖啡呀？
1: 一开始我也喝不惯，觉得苦，但现在喝起来，却觉得回味无穷。马栓，事儿都过去了，咱的日子越过越好，往后都是好日子。

0: 来来，跟上跟上跟上。
1: 是，
2: 双喜。
3: 韩国呢？
1: 嘉玲，
0: 你回来了？
4: 啊，是啊，回来有几天了。这些是你的学生？
1: 啊，三年级。我现在在城关小学当老师，就是以前的南马河小学。哦。哎，同学们，来来，快来快来快来。来来来，还记得我给你们读过的小说《奋斗》吗？
5: 记得。
1: 这位就是小说的作者高嘉林，高嘉林老师，大家鼓掌欢迎。哎，
0: 好了好了，好了。
1: 你回高家村了吗？
0: 啊，我打算明天回呢。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
0: 好，我们骑车回去。

0: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路才有自己的意义。想通了，回家找自己。
1: 高嘉林，我抽时间可以去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啊。
2: 物归原主吧。

0: 这五年一个大学生都没有，
1: 明天就是预考了，战鼓已经敲响。
2: 一日二日五，不能出山汉。
3: 好好读书，别跟你二姐一样，只会在家里干苦活。
4: 我必须考上，这家里吧，把宝都压到你一个人手上了。
5: 你该这个高加里能不能比？
6: 名字和成绩都写在榜单上了。
7: 请关注人生之路。

我太婆是广东三水人，她出生那一天大雨倾盆，村口的九曲河决了堤。算命先生说，太婆命中带水，会背井离乡，一生漂泊。太婆的祖母说，女人嘛，生来就是一朵花，风一吹落到水里面，落花逐水流，流到哪里都是一辈子。太婆这朵花十八岁漂洋过海来到了兴州。太婆年轻的时候曾在这里住过，只有一个晚上，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太婆是一

0: 是三水来的吗？
1: 是啊。
0: 我叫阿玲。
2: 林家好。
0: 哟，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欧阳天晴。
0: 你叫的对，年轻的姐妹们啊都叫我林姐。
3: 林姐好。
4: 林姐就是我们的大家姐吧？您在我们老家可是大名鼎鼎呢。
0: 别瞎说，我们的大家姐是七姑娘，她人很好的，回去你们就见到了。
5: 对不起
6: 啊，小姐，浪费你的胶卷。还好我的行李中也有，我赔给你一卷吧。
2: 不用，也怪我挡路了。
6: 不好意思。
7: 抓了个逃票的。
8: 叫什么名字呀？
2: 不，
8: 不懂讲话，哑巴，
7: 好像是吧？抓着半天了，没听他讲一句话。
8: 你哑巴过分来做什么呀？还不买船票，现在怎么办？你以为我在跟你商量啊？不买船票是要被扔到海里的。我还就是做这个的。小九，
9: 哎，
8: 绑紧一点，嘴巴就不用塞了，反正是个哑巴。
9: 好嘞。
7: 走，快点，快走。
8: 怎么，哑巴还有一眼啊？
7: 干什么的？找我们做什么？
2: 万一你们对那个女孩子做什么坏事，这就是你们的罪证。
9: 别动。
8: 小姐，你刚下船吧？我奉劝你一句，闲事少管。
2: 这女孩子要是出什么意外，法律会惩罚你们的。
8: 星洲

0: 他做错什么了？他没买船票，他是贼。你贼更可恶，他躲在机舱里，万一弄坏了机器，整条船都会沉的。就是，
1: 你也会被淹死的。你想想，这种女人不应该丢到海里吗？
2: 可你们杀人，就不怕遭报应吗？
0: 走。
3: 可怜的是吧？那出钱买了他呀。
2: 200钱，
3: 哎，两百。
2: 你敲我竹杠啊？这也太贵了吧！小姐，行侠仗义，你还跟我讨价还价呀？说到底不就是欠张船票吗？我坐二等舱30块，他坐舱底多少钱？5块钱够了呀！陈江，
4: 有你这么讨价还价的吗？
2: 嫌少啊，6块。
5: 不能再多了，拿。小姐，海哥我可是有脾气的，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我们上到那边怎么理解？
6: 对，还很远呢。
5: 是的。天晴，天晴，哎呀，天晴，
6: 我整个小陈，
5: 救我，天晴！
6: 怎么了？小陈？
5: 小陈，你怎么了？小陈，你怎么过帆来了？你跟我坐一条船吗？我怎么没看见你啊？你当然看不见了。他没买船票，躲在机舱里。他被高尔说要把我扔海里喂鱼。你要把我姐妹扔海里喂鱼？她是你姐妹啊，她刚才还跟我们装哑巴呢。 你要小心一点，防着他一点，心机可重了。
2: 我们自小一起长大的姐妹，要你在这挑拨，信不信我把你扔海里去？哟，
6: 口气这么大呢？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我是安祥山街小霸王，星州地头蛇。哟，
5: 星州地头蛇啊？那我就是三水过海的龙。今日我不要试试这星州的水是山还是浅。
6: 快了快了，又打架了，不会死人了？
7: 把门给我盖上，三公公。我很生气。
6: 三水来了，一个红头婆就这么神奇。<笑>
5: 大哥，这得教训他。他敢自称是龙，那我们龙王帮的面子可就没了。<笑>
6: 找死是吧？
5: 你才找死！<笑>
6: 你这是老虎闷压，只剩嘴硬了。
5: 我的拳头更硬，你要不要尝尝啊？
0: 林姐，怎么办啊？怎么办？天晴，天晴，天晴，
5: 天晴，
0: 看见没？我这么多姐妹，一个打你们好几个，就问你怕不怕？他们这些人是过帆挣钱填饱肚子的，你以为他们会跟你一起拼命啊？你，还有你，都别给我趟这趟浑水，给我滚！
7: 听见没有？赶紧滚！
5: 吓唬谁呢？
0: 你让谁滚呢？臭无赖！你说谁臭无赖？
5: 我说你臭无赖！几个大男在这里欺负我们小姑娘，要不要脸呢？你不是臭无赖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我在老家可没少打，我见一次打一次。
0: 疯婆娘，我给你台阶，你不下啊？
5: 有本事你就动手，我不怕你臭无赖。
8: 你这是寿星公上吊，嫌命长啊！
5: 我不怕你。
0: 我活这么大，还没有一个女人离我这么近的，除了我妈。怕了，怕了叫声妈，我就不打你。我不缺妈，但我缺个老婆。我叫你一声老婆，你也敢不敢答应？我敢。老婆。
7: 大哥。
5: 白天女妖神，打死你！白天女妖神，
7: 就你欺负我姐妹，让你占我便宜！天晴，回来，快走！就这么轻易放他们跑了？
0: 王邦都是废物！兄弟们，上！
7: 住手！哎，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住手！

0: 别看到白天就在路上了，别给自己找麻烦。
1: 说好的6块钱，我替他把船票补上。他是，但他刚才帮我了。
2: 那这钱你们收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0: 我们走。
1: 小姐，我帮你提，不用，我拿得动。谢谢你救我姐妹，6块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2: 是啊，我会还的。
1: 你留下姓名地址就行。
3: 我叫白薇，地址嘛还没有，钱就不用还了，祝你们好运，有缘再见。天天快，今天快吓死你！有什么好怕的，林姐？你刚一看见了，只要我们硬气，她自然就害怕。这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的。
4: 你以为她怕你呀？
3: 啊，
4: 他们是怕白天女。
3: 白天女，
4: 白天女啊，是我们心中的神。 专门保护女人不被欺负的，尤其啊，是我们穷苦女人，赶快拜一拜！姐妹们，快上前拜一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舒服，真舒服。
1: 海哥，你说什么呢？
2: 哎，小九，我刚才叫那个疯婆娘，老婆，她答应了吗？
3: 没有。
0: 怎么没有呢？我都听见了。
1: 真没有，她直接抽了你一个嘴巴，还踢了你一脚。
0: 我怎么觉得她答应了她？
1: 海哥，你没事吧？
0: 我有事。小九，我觉得这个疯婆娘手上有毒。
1: 什么？
0: 你没听过那个什么情毒？对对对，情毒，你明白那个意思了吧？哎，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我整个人都是那个疯婆娘的了。
1: 海哥，你没事吧？你是不是刚刚被打傻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有事了吗？
2: 快要死了，你还不把那个疯婆娘给我找回来，给我偿命啊！
0: 你不去是吧？
2: 我自己去追。小九，追上了你要喊大嫂。
1: 那么凶的大嫂我可不要啊。
4: 小弟，你回来这趟船是塞了多少人进，都觉得行舟好，没命的往这儿挤啊。
5: 大哥，这么多女孩子都同我一艘船啊，在船上我怎么一个都没有遇到？
4: 他们都是舱底客，你当然看不到了。
5: 哎，可是这么多女孩子来星州做什么呀？
4: 做工啊。这里面一定有给我们陆家盖大楼的，你信不信？
5: 女子盖楼在工地上做苦力啊？
4: 对啊，我们陆家大楼的工地就在附近，要不要去看看？那将是星州最宏伟的建筑。
5: 好啊。

0: 怎么这么多女工啊？
1: 怎么，怜香惜玉了？小弟，你还和小时候一样啊，一点都没变。是这样，总督府颁布了限制令，禁止男丁过番做工，现在只能女人来了。这个限制令颁布之后，兴州的男工价格都涨了，但是女工便宜，女工干活又不比男工差，实际上我们头家赚的

0: 真倒霉。
1: 游神，好玩，我去看。
2: 不许下去！
1: 怎么了，二哥？
2: 这是白天女，是男篮。
1: 大嫂？
2: 什么大嫂啊？害死大哥的妖精！
1: 我倒是记得，男篮以前每年都要扮成白天女游神的，
2: 一年两次，这个月和下个月，一游就是一天呢。青州大街小巷走个遍。
1: 他现在还和我们一起住吗？
2: 怎么可能？大哥出事以后啊，他就开了个女神酒店，我看应该叫妖精酒店，生意好，完全是因为招引男人。
1: 二哥，你别这么说，大嫂是个好人。
2: 好什么好啊？她害死了大哥。
1: 这件事啊，我当年收到家里的来信，我就觉得蹊跷。警察现在不是也没有破案吗？我记得大嫂是个很善良的人，我就不相信她会害死大哥。我印象中他们的感情也是很好的。
2: 感情好？
1: 嗯，
2: 她可是白天女。我看啊，大哥就是被她下了降头，要不然我们陆家的男人怎么可能对她着迷？四年了，大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不是被她害死的，还能是被谁啊？
1: 二哥，我看你啊，包括妈在内，都对男篮有偏见。
2: 传说中啊，这白天女就是要杀夫的，她妈妈就是上一代的白天女，就把她爸爸亲手给杀死了。星州的老人全都知道啊。至于为什么找不到尸体，我怀疑啊，大哥就是被这个女人给熬成了汤。

0: 小弟，喝汤。
1: 我小时候倒是常喝他熬的汤，汤很好喝。哎，我哪天要去看看他，女神酒店。二哥，你去过吗？
2: 开玩笑，不陆雪桥能去妖精酒店吗？我跟你说这些话，你可别跟妈说，当心挨板子。
1: 板子呀，只会打你，妈才舍不得打我。
2: 对，你和大哥都得妈的宠。就我不招待你，
3: 你洗快点，不然追不上他们了。嫁人了吗？怎么破翻来了？
4: 哎呀，别提了，我见着那个男的了，矮脚仔，眼睛这么一眯眯，丑死了，我才看不上。我赶紧跑去追你，追到码头的时候你都上船了，我又没带钱买船票，我一着急桥楼空着就上船了。
3: 你这胆子也真是大，就这么两手空空来了。换洗衣服也没带一件？
4: 我不怕，反正有你嘛。天晴，我可是从小就把你当成我亲姐姐的。
3: 母鸡疼万年，生我九一生，你还大我一个月，我不管，你就是我阿姐，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知道你仗义，你有一口饭，总不会让我挨饿的。
5: 老婆，老婆，我在这儿呢，老婆。
6: 这不是那个海边那个？
3: 别理他，
5: 我叫邝海生啊。哎，你以后叫我阿海就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啊，老婆？
3: 雷仔吗？你闭嘴。
5: 我今年25。无父无母，我也没结过婚。老婆，我俩今天算是不打不相识，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老婆。
6: 哎，你站着了，你。
7: 对不起，对不起，
8: 不用问名字，直接叫老婆。你不是已经真叫了吗？
5: 也是
8: 吧。
5: 老婆，你等等我。哎，
8: 小心。
9: 谁是你老婆？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去入洞房啊？
1: 小姐，我不是 我闹着玩呢。
9: 上车，我哥找你有事儿。

0: 又接近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太好玩了！
1: 林姐，啊，又接新人来了。
0: 面线伯今天生意好吧？
1: 姐玲姐姐也好着呢，一会儿来吃一碗，给你留了最好的汤头。哎呦，
0: 谢谢啊！
2: 快收啊！
3: 别看了，别看了。
0: 林姐，林姐回来了。
1: 姐妹们啊，我们以后就住这儿了。七姑娘是最早过番来的，心里念着家乡姐妹，给大家找活干，又怕来了之后呢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所以呀。 就长租下了这豆腐庄，大家啊一定要记得七姑娘的好，听她的话，尊重她，爱戴她。
4: 好，
1: 咱们回家。

0: 就是个白痴，你是在哪儿吃多了猪油蒙了心啊？
1: 玲姐，哎，七姑娘对秀禾发火了。
2: 是啊，我听见了。
1: 那让姐妹们先上去安顿一下。
2: 不行，多了一个人，等七姑娘看过之后再说吧。
3: 七姑娘，我也想了很久了。我现在做足一天是六毛钱，我要是去有钱的人家做工，不住家的那种，早上、下午、晚上，我可以跑三家，一家四毛，就是一块二。
4: 你这事都算计好了，一天做三家，你是铁打的吗？一天到晚的做工，你不要命了？
3: 我没法子呀，家里急着用钱。
4: 男人讨小老婆急着用钱，
3: 我在新州做工，没法给他生仔，公婆也着急嘛。
4: 好，买张船票回乡去，生完仔之后再回来。
3: 那可不行，我回了乡，一家老小吃什么？我只能多做几份工，多赚些钱，寄回老家。若是小老婆给他生了一男半女，将来我老了回去，也会赡养我的。
4: 你不是白痴，你就是中了邪了，天都拦不住你。你铁了心不做红头巾了？
3: 请七姑娘成全。
4: 我又不是你妈，你跪我干什么？起来，摘了吧。这红头巾你摘下了，便再也不能戴上。这规矩你是知道的吧？
3: 知道。
4: 凡三水女子来新州做工，戴上红头巾，就是我七姑娘的姐妹。摘了红头巾，今后你在新州是死是生，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5: 秀禾。秀禾，
6: 哎，秀禾，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有事慢慢说。
0: 阿玲，新人面前没规矩了吗？
7: 秀禾姐，我是天晴啊，欧阳天晴。在家乡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工地上干过活。我跟着我爸，那时候我才13岁，你还记得吗？
0: 阿玲，告诉新来的规矩。
6: 他摘了红头巾，我们不再同他讲话。

0: 你叫什么？你，
1: 齐姑娘好，她叫何小婵，我叫欧阳天晴，我们俩是同村的姐妹，从小一起长大的。
0: 我问你了吗？她胆子小，生人面前不敢讲话，我是怕你等着才替她讲的。你是厉害的。刚刚跟秀禾说话的，就是你对吧？是。 好，我问你，名册上有12个三水姐妹过番，我这儿就准备了12条红头巾，为什么会多出一个？何小婵，我不用看名册都知道，上面没你这个名字。你两手空空，一身油污，你根本就不是坐船来的。躲在舱底的机房，没被抓到，扔进海里喂鱼，你命真够大的。你这样的人。
2: 我不收。可是他都已经来了星州，这孤身一人的小女孩子怎么办啊？这是
0: 他的事，现在就给我离开豆腐庄。
2: 大家姐，你刚刚说我们都是三水的姐妹，我听了这话特别的感动。小婵她确实是三水人，这个假不了的。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是一个村的，我们两家就隔了几棵大树，都是三水姐妹。
3: 大家姐，你就行行好，让他留下吧。偷着上船，谁知道他身上绑个什么事？万一给我这惹什么麻烦呢？我说不留就是不留了，你费这么多话干什么？
4: 七姑娘，他们没出过远门，也没见过世面，这刚刚来新州，你说。
2: 人生地不熟的，这万一你把他撵出去了，没有地方住，有个三长两短的，
0: 你闭嘴！
2: 看来我帮不了你了，
3: 天晴。
2: 没事，有我陪着你呢，我陪你一起走。谁让我们是姐妹呢？走，天晴。
0: 他都说了不会留你的，多说无益。我们有手有脚，只是不在这里做工啊。
5: 饿不死，走。七姑娘，我叫何小婵，我没买船票，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我6岁那年，我阿爸得了重病，为了给他治病，家里的房子和地都卖了，也没能救活他。 我阿妈不容易，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现在也病了，干不动活了。我过番来就是为了挣点钱寄回去，让我妈能多活几年。我不怕苦，再多再累的活我都能干。求求你，让我留下，我一定好好干活，不给七姑娘丢人，不给咱们三水姐妹丢人。
6: 七姑娘，这孩子也挺可怜的，都是一片孝心呢。你能吃苦，我怎么瞧着你不像是能下力干活的样子？
7: 我能，我真能，我发誓。
6: 倒真是一片孝心。是个孝顺孩子，秀禾不是走了吗？要不把他留下，顶秀禾一个人头。

0: 快起来，七姑娘疼死了！谢谢七姑娘，快谢谢七姑娘，谢七姑娘。
1: 过马六甲之前，先挂上龙王帮的旗子，海盗自然也会给我几分面子。阿海呀，这一路上所有的事情。

0: 这些事情就都交给你了，别给龙王帮丢人呢。龙哥，我怎么了？没事。怎么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有想好的了，不舍得离开星州啊？哦，没有，小姐，我都说闹着玩的。
1: 你怎么能在龙哥面前让我丢人呢？龙哥，我就想问问你，押船能让别人去吗？<笑>我是南瓜长在瓦盆里，没什么大出息。
2: 龙哥，押船的事情真的太大，我怕我做不来。
3: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我这是在提拔你，你想一辈子在码头上干杂活呀？
4: 我哥是想给你个机会，让你多挣点钱。你要是不想去，就得点别的兄弟了。
3: 我去，海哥，昨天你不还去天福宫烧香？
5: 盼着龙哥能提拔你嘛，今天这是怎么了？我这不是已经有老婆的人了吗？就那个凶婆娘，你调戏一下就算了，怎么还当真了呢？不是，你懂什么呀？烧香许愿不就是为求个老婆吗？我跟你说啊，天福宫是真的灵，昨天才拜的，今天我的老婆就来星州。<笑>哎呀，老婆呀，龙哥派我去押船，我怕十天半月见不到你了。
3: 真没出息啊，挖九，跟了你这样的大哥，什么时候才能混出个人样子？你小子欠揍是吧？海哥，你就没看出来，舅姐她喜欢你吗？
6: 瞎说，
3: 你不是没看出来，你就是装糊涂，放着给龙哥当妹夫的机会你不要，非得去追一个刚下船的红头婆。
6: 什么红头婆？红头婆多难听啊！
3: 既然不都这么叫吗？你没看见他们都是年轻女孩吗？以后叫红头巾，红头巾好听点。
4: 好，那我以后就管他们叫红头巾。
3: 让一让，让一让！我看你真是鬼迷了心窍！臭小子，你说什么呢？我打断你的腿！

0: 白小姐是留过洋的呀，那肯屈就来给我们家展园当家庭教师，可真是她的福气了。
1: How many
0: years have you been in England?
1: Well, I have studied for 3 years and 1 year of internship at Birmingham.
0: 二少奶奶，您的英文说得真好。我要是留过洋就好了，自己教展园就不用请人了，我也就会说这么一句半句的，还说不好。不会啊，您的发音非常标准。让白小姐见笑了。这位麦太太啊，其实我们并不熟悉，只是去年她和麦先生来新州的时候啊，到我们家里来做过一次客。
1: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说要给展园请个家庭教师帮他补习英文，没想到这人倒是蛮热心肠的，写了这么长的推荐信。麦太太确实热心得很，知道我要来新州，就主动帮我介绍新州最有名望的陆家。白小姐一句话，既夸了麦太太，也捧了我们陆家，真是有见识的啊。
0: 白小姐留过英，那在上海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怎么会想着跑到我们新州来当个家庭教师呢？
1: 家父年轻的时候也来过新州，对这里念念不忘。如今她不在了，我就想替父亲故地重游，也算是了却他的心愿。
0: 呀，这可真是大孝啊，值得敬佩。 只不过外人都说我们陆家家大业大，我管了家以后才知道，虚架子而已。所以一个月40块，

0: 我可是给不起哦。
1: 那您说多少合适？哎，
0: 展元，你说我们请白小姐过来教你，给多少钱合适啊？
2: 得400吧，姐姐长这么好看，应该多给一些。
1: 小少爷，谢谢你啊。
0: 这孩子，去玩吧，奶奶出来了就过来告诉妈妈一声啊。
2: 姐姐明天见。
0: 去吧。白小姐，我们家展元啊，在新州上的可是最好的学校，你来了也就是晚上给他补补课，吃住呢和我都一样，一个月30块，你看可以吗？
1: 那就听二少奶奶的。
0: 白小姐爽快，那就这么定了。
2: 姐，姐，怎么还不开饭呢？我都饿扁了。
0: 别吃，
2: 我饿了。
0: 今天这衣服腰身窄，吃多了崩开了怎么办？你不是还想给雪婷哥哥留个好印象吗？
2: 姐，你这条项链真好看。哎呀妈，就是偏心眼儿，就这么一条好的都留给了你，到我这儿什么都没了。你看我这脖子到现在还光着呢。
0: 碧华，有客人在。
2: 他谁啊？你坐船来的？那你和陆雪婷是一条船？你跟他一起来的？
1: 我叫白薇，是来应聘小少爷的家庭教师的。
2: 哦，家庭教师啊，吓死我！
0: 白小姐，快请坐。舍妹金碧华从小就被我惯坏了，别介意啊。
2: 姐，你哪有惯我啊？你要是真惯我，就把这条项链给我呗。
0: 碧华，
2: 哎呀，又不是拿走，就借一天。妈妈、奶奶、三叔还有我爸下楼了。雪婷哥哥，
0: 急什么？
3: 二少奶奶可以开饭了。
0: 好，我知道了，去吧。
2: 走。
0: 白小姐，今天真是不巧，我三弟从海外留学归来，就不能单独招待你了，晚饭呢，黄妈会给你安排。
1: 多谢二少奶奶。
0: 黄妈，那就辛苦你了。
3: 是，白小姐，请随我来。
1: 哎，不敢劳驾，我自己来。

0: 这房间真漂亮。
1: 晚饭很快就送过来。
0: 哎，等一等。谢谢你，皇妈。
1: 白小姐是吧？这钱我可不敢收，我连箱子都没帮你提过。
0: 这以后啊，不知道还有多少事要麻烦你呢。
1: 那就谢谢白小姐了。
0: 你客气了。
2: 开饭啦！
3: 快点快点，开饭了。
2: 还真是饿了。
0: 我也是。
4: 吃啊，
0: 走吧，我们去屋里吃。

0: 你看我干什么？快穿！
1: 这什么菜啊？
0: 就是拿盐风干了，放在饭上蒸熟吃的。快吃！
1: 怎么吃？
2: 哟，你们俩怎么跑屋里来吃了？故意招苍蝇啊？那苍蝇嗡嗡嗡嗡嗡的往你们脸上叮，你们睡得着啊？就算你们能睡得着，我还睡不着呢。我阿贵最怕苍蝇，赶紧出去。这都是睡觉的地方，以后只要是吃的，就不许带进来。你俩给我记住了。
0: 我们光人不知道这个规矩，对不起阿贵姐。
2: 赶紧出去！哎，满屋的饭味，快走快走。

0: 你得了，你知道他谁吗？哎，
1: 小偷家，慢点，慢点。你没事吧？

0: 这个阿贵可真凶，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到了星州还遇不到好人了呢？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位白小姐你忘了，萍水相逢人家就那么帮你，不是好人是什么？
0: 他呀，为了不认识的人都肯撒钱，肯定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那种身份的人呢，就愿意当好人，为的就是别人都谢他、尊敬他，将来才有机会嫁到更有钱的人家里去。
1: 说的好像富家小姐的心思你很懂似的，
0: 那不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我长得又不差，就是爸没人家的好，妈没人家的好，所以这会儿人家不知道在哪儿吃什么山珍海味呢，我只能在房顶扒干饭。命运对我何小婵真是不公啊！
1: 你还说命不好？你起码有爸有妈，有吃有穿，从小到大没亏过你。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连饭都吃不起？爸好好的，妈没生病，亏你今天还撒出这种谎来。
0: 我不那么说我们能留下来吗？今晚睡大街去啊。好啦天晴，咱们既然到了星州，你这个耿直的性子也得改改，有时候多动点心眼比多用力气好使。
2: 反正我是拿你当亲姐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跟着你过饭来啊。哎，
0: 我们三水的夜可没这么亮。你看那片灯火多好看呢，好像地上的星星，难怪叫星洲，那边应该都是好房子吧。有一天我也要住进去。
1: 你光做白日梦有什么用？我倒觉得还是自己家好，我们过分来是脚踏实地赚钱的，赚够了就回去。
2: 我还想着我给我爸盖个大点的好点的房子。
0: 真是一辈子净给人家盖房子了，自己倒住得像个窝棚。好了别伤心了，你要相信我们俩，欧阳天晴跟何小婵一起过番到星州讨好生活来了。
1: 讨好生活的前提是我们得吃饱肚子干活，不然明天到了工地上有你后悔。
0: 才不怕呢，我何小婵有欧阳天晴罩着。
3: 咩都唔惊啊，
1: 母鸡丑啊嘞，死了嘞。

这个女孩子唱的可真好听啊。

0: 七姑娘，没有胃口啊，我去楼下给你拿碗面线。面线伯说了，今天汤头特别好。
1: 这歌秀禾也会唱。其实秀禾是我表妹。
0: 啊？
1: 我从来没说过，就是怕姐妹们会觉得我有偏有向。
0: 七姑娘，你也别太担心了，秀禾她就是一时没想好，这心中又不大，我一定能找到她的。到时候我跟她好好聊聊，让她知道你的好意，想通了，她也就回来了。
1: 已经摘了红头巾，回来也不许她进豆腐庄的门。

0: 雪天哥哥，你看，这月亮真是又大又圆的，真的是好圆啊！
1: 是啊，好美。月圆之夜本应该是团圆之时，可惜大哥已经不在了。
0: 雪天哥哥，你别唉声叹气的，大哥虽然不在了，但不还有我吗？
1: 是啊，金家妹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0: 雪天哥哥，你看我这条裙子好看吗？
1: 你穿着挺好看的。
0: 这可是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新货，顶时髦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的。那你看我这发型怎么样？
1: 金家妹妹这么漂亮，配什么发型都好看。怎么突然间觉得困了？金家妹妹，你住在哪个房间？我送你回去，早点休息吧。
0: 我还不困呢。雪晴哥哥，你要送我回房间啊？你们现在欧洲都这么开放了吗？虽说我俩是青梅竹马的，但我可是淑女啊。
1: 怎么了？
0: 哪里有鬼？
1: 有人吗？谁在那儿？别害怕，是人。
0: 你谁啊？怎么走路都不出声的？偷听啊？
2: 我睡不着，出来透口气，没想到遇见二位，怕打搅，索性在那没动。真不好意思，还是打搅了。
1: 这位小姐，你是？
0: 哎呀，你别管他了，真吓死人了。雪婷哥哥，你送我回房间吧。
1: 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2: 没有吧。
1: 在船上，我的行李，打扰你拍照了。对不起啊，小姐，浪费你的胶卷了。
2: 我想起来了，
1: 我们坐同一条船来到的新州，现在又在我家里遇见了你，真是缘分呢。小姐贵姓？
2: 免贵姓白，白薇，小少爷的家庭教师。
1: 我叫陆雪婷，小少爷的三叔。
2: 三少爷好。
1: 今天我还听二嫂说给展元找了一个家庭教师，补习英文。你也在欧洲留学过？
2: 是。
1: 读的什么专业啊？
2: 三少爷，金小姐她……
1: 别管她，爱吃醋，从小就这个样子。我是学建筑的，其实这个专业我并不怎么感兴趣，可是我们家是新州最有名的建筑商嘛，家里让我学。

0: 你妹妹今天为什么在我家呀？啊，
1: 你天天不在家，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实在闷得慌，让她过来陪我住两天。
0: 那她干嘛穿成那样啊？
1: 哪要？
0: 跟一条大金鱼似的，晃得我眼晕。
1: 那你就别看她，看我就行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金家就是盯上我们陆家了，金家的姑娘一个一个都想往我们陆家送，是吧？
1: 亲上加亲不好吗？
0: 不好，你这个妹妹是个十三点，你不知道啊？
1: 说什么呢？
0: 继续。干什么呢你？他干什么呢？
2: 你把那个家庭教师给我赶走，现在就走！
1: 月华，你这像什么样子？
2: 雪婷哥哥本来是要送我回房间的，可关键时候那个班委跑出来勾引他，两人见了面就说有缘分，还眉来眼去的，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喂，谁啊？
1: 啊。是我给展元请的家庭教师，上海的麦太太推荐的，今天刚到。碧华，今天太晚了，你回去先睡吧，有事明天再说。
2: 不行，现在陆家不是你管家吗？你现在去了那个白薇，给我全部赶走人。
1: 越来越不像话了，老太太都睡下了，你还这么哭呢，有没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2: 姐，你凶我。
0: 什么声音？
1: 是敲锣。这是在敲锣吗？
3: 大半夜的，怎么会有人敲锣呢？
4: 他来了，一定是他来了。
1: 老太太，您说的是谁呀？
4: 那还会有谁呀？一定是那个会下降头的妖女。四年前的今天，他害了我的儿子，我无法让他偿命，他还不依不饶。每一年的今天，他都来闹腾，他是不想让我活了呀。

0: 这是游神，当地的一种习俗。今天刚下船的时候，我在街上就遇到了。
1: 游神？可是大半夜的，游到你家门口来，也是当地习俗啊。
2: 黑白无常！哎，我说你们脑子有问题啊！大半夜的跑到人家门口干什么？
3: 白天女巡游过此，众鬼回避。
4: 别慌，
2: 姐，咱不能退啊，退了不就成鬼了吗？
4: 像什么样子？雪晶哥哥还在后面。
1: 星州白天女，
0: 主掌赏罚的神，据说专门保护女人不受欺负。
5: 装神弄鬼，欺人太甚！南兰，你给我滚出来！南兰，滚出来！
1: 南兰，
0: 教里的白天女名叫南兰，也是我的大嫂，陆家曾经的大少奶奶。

0: 年了，每年今天你都在我们陆家大门口捣乱，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给我上！
1: 杀人偿命！
2: 雪桥，
0: 都给我听好了，砸烂了轿子，我给赏钱，给我上！饶，啊，谁立头功啊？砸烂轿子，这个金表就是谁的？上！你拿枪吓唬谁呢？你有本事打鸟，你打我一个试试。

0: 别开枪大郎，
1: 不许叫我的名字，上了神教我便是白天女，你冲撞了神驾，死有余辜。
2: 别开枪，别开枪，小乔，别开枪，咱们妯娌一场，你给我个面子。我知道你跟雪乔之间有点误会，但你也不至于杀人呢。
1: 你是想替他挡子弹吗？为什么不到他身前来挡？陆雪乔，这就是你不善待女人的下场。陆雪乔，没有人替你收尸。
2: 姐，
0: 等等，
2: 雪婷哥哥，
0: 大嫂。
1: 小弟，是你吗？
0: 是我。是不是长得太高了，都认不出来了？大嫂，你先把枪放下吧，都是一家人嘛，何必这样子？
1: 谁和你们是一家人？陆家欠我的，早晚要加倍奉还。

0: 这么多年没见了，大嫂还是这么美，
1: 令人恐惧的美。她杀过人，只有凶手才会有那样的眼神。

0: 起床了，起床了，快点！
1: 发什么呆呢？快起床！
0: 快点，快点！
1: 哦、小婵，小婵，
0: 起来了！
2: 何小婵，
1: 快起来！
2: 快点！
3: 天都还没亮呢，我再说。
1: 那你过饭来干嘛？你留在家里，让你娘抱着你睡，岂不更香？
4: 阿贵，他们刚来，你少说两句。新来的睡不够，过几天啊就习惯了。

0: 昨天晚上在房顶上唱歌的是哪一个呀？
1: 哦，对不起，是不是吵到大家了？
0: 没有，是你唱的吗？
1: 哦，
0: 你的嗓音好，一会儿我唱的时候你仔细听，学会了以后领着大家一起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也好了，你呀，第一步就没折好，来，我教你。嗯，会不会耽误开工啊？不会，只要来了新人啊，早上就是会多留点时间。来，我在折两遍，你们俩好好看着。嗯，
1: 这个八成学得会，那个呀，手指头就不分瓣儿。啊，他骂我！
2: 哎，你行了。 赶紧好好跟英姐学折头巾吧，
1: 手指头不分瓣，那不成鸭子了吗？

0: 有新来的姐妹，不得不多说几句。戴上了红头巾，你们便是三水姐妹的脸面。到了工地，下力气，不偷懒，我们别给七姑娘丢人。
1: 阿玲说的不对，不是别给我丢人，是别给你们自己丢人。

0: 这楼要盖多高啊？12层，12层，这楼还能盖这么高呢？我天生没听说过呢。
1: 这座楼啊，将来是忻州啊最高的楼了。我爸妈要是知道我来忻州，得盖12层的楼，他俩真的吓得睡不着觉。
2: 我阿爸要是知道，他肯定跟我竖大拇指。
1: 我阿爸在工地上干了一辈子活，从来没有盖过这么高的楼。等这栋楼盖好了，我一定要拍张照片给我阿爸带回去。
3: 林姐，那这么高的楼，头家是谁啊？
1: 听说啊，大头家是英国人，二头家是咱们忻州有名的建筑商陆家。哎，那头家们会来工地吗？大头家肯定不会来啊，就算是来啊，咱们也见不着。管工地的是盼头余家，在忻州也是很有名的。
4: 余家老爷上月回滨城了，现在是余少爷主事，我们都叫他小头家。这个长得也好看，
5: 太瘦了，他是那个，看这照相，肯定好生养啊，
4: 挺厉害啊！
5: 看这个，
6: 林姐来新人了。
4: 哎，哟，新娘子把红盖头揭开了。
5: 哎，娘子，干嘛来做粗？
4: 嫁给我吧，我养你啊！
7: 婚嫁养你妈去，少在这里给我占便宜。朕，天晴，别理他们，咱们走。少说话。
8: 南阳太阳毒，晒呀晒，三水妹很快就变成三水婆了。要嫁人早点嫁，不然没人要喽。
9: 大吉不是，这个臭男人说的才不准呢。
10: 我是不用怕的，大不了我就回去。 反正呀，我可是有人等。我看你敢不回去，
9: 我小翠来忻州就是转运的，从此以后，
11: 别翻方算，方归为妈。<笑>

0: 你的红头巾是我帮你戴的，怎么会掉呢？你是不是往外拽头发了？
1: 我额头上光光的，不好看。
2: 早上唱的，你是一个字都没记住。戴红头巾是为了遮太阳、挡风雨，不是为了让你好看的。赶紧戴上吧，外面绝对不能留头发。
3: 哦，林姐，对不起，我帮她戴。
2: 好。
4: 走了，哎，走了，
2: 走吧。
5: 姐妹们，一会儿啊，跟着阿英走，她给你们当领队。
6: 好。
0: 姐妹们，大家都跟着我走，我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
5: 哎，下一个，

0: 红头巾又来新人了，一来就是十几个，哪那么多废话啊！你们，我眼睛不瞎，看得见，干活。
1: 这个上楼梯啊，不要贪快，一步是一步，要走得稳当。

0: 下一个。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哟，这次来的模样倒都挺好，这么亮，能干动活吗？啊，你自己说，你能不能干动活啊？能不能？能不能？
0: 强哥，强哥，亮是亮的，都能干活。他们呀，在乡下都干惯了。
1: 是吗？
0: 啊。
1: 可这桶也没满呀。
0: 这，那个新人嘛，第一天，我让大家适应适应。
1: 适应适应好啊！我跟你们讲啊，新人我都按着一天5毛半的给，但要这样适应，头一天出工不给钱，你干不干？
0: 啊，强哥，怪我，怪我了啊！小山，走走走，听筒，听筒，来来来，快点快点！
2: 林姐，你在家我？
0: 他差多少？我替他担。
2: 天晴。
1: 哎呀，这个长得也挺亮，你有劲儿吗？
0: 林姐。天童，天晴，别吵闹，放心吧，林姐。

0: 够了吗？
1: 要是一路挑一路撒呢，怎么算呀？
0: 那算我白干，不要工钱。
1: 好啊，我就要好好看看。
0: 慢点啊，天青，借过。
1: 我借过，有两下子。你有两下子也没有用，我跟你说，肩膀硬没关系，嘴巴硬就不行。以后跟我说话客气点，别怪我没提醒你。看什么看，干活去。
2: 我不想上学，我不想上学。
3: 听话。二少奶奶早，小少爷早。
2: 姐姐。
3: 展元，叫白老师。
2: 我。白老师。

0: 这，
1: 白小姐怎么这么早啊？
2: 我这不是想着送小少爷上学吗？若光是等他回来补课，也太清闲了。
1: 这，
0: 好，有美丽的白老师送我上学，我就爱上学了。
2: 慢点啊，
1: 展元，跟妈妈再见。
0: 其实我还是想管你叫姐姐，可我妈不让。
2: 小少爷，要听妈妈的话呀。
0: 以后我妈在的时候，我就叫你白老师；不在，我就叫你姐姐，好不好？
2: 不好。
0: 为什么？
2: 你要是叫我姐姐的话，以后给你补课的时候，你该不专心了。所以妈妈说的是对的。
0: 哦，好吧。
3: 姐，你把那个家庭教师赶走没有啊？哎呦，他真是气死我了！
1: 又怎么了？
3: 我昨天回到屋里才想起来，那个白天女来捣乱的时候，他就一直跟陆雪婷在一块儿。啊，真是气死我了，气得我一夜没合眼呢。
1: 金二小姐连个家庭教师都怕，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啊？
3: 不是啊，姐。哎呀，姐，是那个白薇他长得好看吗？
1: 那有什么用啊？
3: 可他留学过欧洲啊，那肯定也是有家室的。
1: 漂洋过海来当一个家庭教师，30块一个月也干，即便是有家室，怕也早就败落了。
3: 那咱们金家不也败落了吗？
1: 那能一样吗？你姐姐我起码嫁进了陆家，也没让你这个金儿小姐自己出去赚钱糊口。
3: 也是啊。哎呀，不行，我不管，赶紧让他走人。在这节骨眼上突然冒出个女人跟我争陆雪婷，这多危险啊，姐。
1: 哎，行了，你放心吧啊。如果我要是发现了点苗头，一定撵他走。
3: 啊？那你今天不撵啊？
1: 30块请个留欧的家庭教师，多大的便宜啊？到时候展元功课要是好了，老太太不就更喜欢他了吗？我还指着母凭子贵呢。雪橇，知道你醒了，咖啡已经给你煮好了。那你要是不想起，你就躺着，我给你按按腿。
4: 滚！
2: 雪乔，
4: 你还委屈了？你心里有我这个男人吗？昨天南兰问的好啊，你为什么不替我挡子弹？巴不得我死了，想借着你儿子抢了我们陆家的财产，是吗？
2: 你千万别生我气，我真的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下次我一定挡在你前面。
4: 还有下次？
2: 雪乔，
4: 少废话！自从你管了家以后，我就越来越穷了，身上一点活钱都没有。知道我在外面谈生意多少应酬吗？没有钱行吗？
2: 可是我每个月该给你的，我一次都没少。
4: 不够花？
2: 家里的钱是有数的，花销又多。
4: 我不管，先给我拿1000块，我有用。
2: 我没有。
4: 你再说一遍。
2: 没有。你打吧，你大不了拉着我去妈那儿打，让妈给评评理。

0: 家，这不买啊？哎呀，
1: 猪头强这会儿不盯着，轻松一趟吧。啊，
0: 你管他叫什么？猪头强？
1: 对呀、啊，你看他长得不像个猪头啊？大家背地里啊，都知道。

0: 这么叫他。
1: 林姐，不管朱头强在不在，是我自己要说替小婵分担的，我说到做到，你就添吧。
0: 你别逞强了，你这都连着十几趟了，我怕你累坏了。
1: 我真没事，我从小就跟我爸在工地给人盖房，我心里有数的。

0: 走啊，这不就有楼梯吗？为什么蓝托金就能走，让我们去绕远啊？
1: 还是跟着英姐吧，你看他们都跟着，咱俩也就别……
0: 哎，我就是说说嘛，咱新来的头一天出宫，不从众还想出众吗？走吧。
2: 英姐，嗯，我要去方便一下，这里哪有厕所呀？
3: 哎呀，这宫殿哪有厕所呀？哎，不过姐妹们都去那儿，看见吗？柱子后面那儿。
2: 谢谢玲姐，
4: 我也想去。
2: 走走走走。
3: 哎，你，哎，快！
2: 哎，那些男宫，他们都不安分，要是被他们看去了怎么办？哎，就这儿吧，你先去，我替你守着。
3: 行，那一会儿我再帮你守。
2: 快点。

0: 我打死你得了！你这都算谁吗？小头家，慢点，管家慢点，慢点。你没事吧？还好，胳膊应该没事。
1: 小头家，你看，这个是个误会，
2: 不是误会，他刚刚就是要偷看人家上厕所，就是该打。
0: 我不管他是谁。
1: 哎呀，天晴，
0: 等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上厕所？
1: 哦，是我跟他们说的这儿，我们所有姐妹。
0: 都在这儿，工地没有女厕所。男厕所也没有，工程要紧，什么厕不厕所的？
3: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工地上女工这么多，连个厕所都没有。
1: 就是啊，
0: 阿强，怎么做事的？小头家，我们以前一直都没有，我们盖大楼也没有厕所。
3: 那
0: 没事吧？
3: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我管事，不可以。来我办公室，看厕所图纸，明天就要盖起来。是是是，
1: 那这个红头巾一会儿我叫人他走人。工期这么紧，你还要随便开人啊？
0: 阿玲，带他们干活去。
1: 哎，小头家。
4: 天晴，你好大的胆子！连小偷家你都敢打，那我又不知道他是谁，刚刚在那就是要偷看人家的样子吗？你怎么总是冒冒失失的？这里是忻州，你一个女孩子动不动就跟人家动手，你这脾气要是不改一改啊，你会吃大亏的。这要换做别的头家，你还不害得我们红头巾姐妹全都丢了工啊！你呀，记得点小偷家的好吧。行了。
0: 既然都没事了，大家都干活去吧。散了散了，走走走，歇着干。刚才我是去看废料的，本来想找个回收废料的来顾客家卖了，现在不卖了，找点能用的，搭厕所。今天晚上必须搭好，明天开工之前我要见他。
3: 啊，你真要搭厕所？
0: 这很难吗？
3: 这不难。
0: 哎呀，就打你那个女的，叫欧阳天晴。你看她那个凶巴巴的样子，不能把她留在工地上。如果再这样下去，不定以后惹出什么麻烦呢。我明天，明天我就随便找个借口把她撵走。要不是你们，
3: 不是，
0: 要不是你们没有搭厕所，我会被当成流氓吗？再说了，那女孩子怎么凶巴巴的？

0: 阿强，能不能把心思放在正事上？啊，快去！哎，
1: 老太太，你想吃点什么？什么也不吃，这又开枪又敲锣的。
0: 弄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哪还有什么胃口啊？哎，白小姐，
2: 三少爷，
0: 我刚才去找你了，听说你送展元上学去了。
2: 啊，是啊，刚回来。
0: 白小姐，你是头次来兴州吧？嗯。哎，那我带你四处转转吧，也正好见一下我的地主之一。
2: 三少爷太客气了，不必了。哎，那个展元放学之前，你都是没有事情做的。我反正也闲着，在欧洲这几年呢，兴州美景都只能出现在梦中，
0: 就当做你陪我还不行吗？我是家庭教师，还要备课的，
2: 多谢三少爷的盛情，告辞了。哎。
3: 我找你半天了，
0: 我也正在找你啊！哎，我们兜风去吧。今日我亲自为金家妹妹驾车，如何？

0: 呀，傻猪似的，难听死了。呀，你这细皮嫩肉的，总得磨几天，磨出茧子就好。
1: 可是这活也太累了，我觉得我要累死了。
0: 你还累死了？
2: 你还好意思说累？你一趟才挑多少？
1: 我又没跟你说话，我跟天晴撒撒娇还不行？
0: 天晴是你什么人啊？你跟他撒娇？
1: 她是我姐。
3: 那你以后也跟着人家姓得了。
0: 就是，
1: 关你什么事？
4: 林姐，
5: 哎，
6: 欧阳天晴，
5: 林姐，
6: 七姑娘找你有话说。

0: 齐姑娘，你作为大家姐，出了这样的事儿，你得管。
1: 你是在教我怎么做大家姐？
2: 这家酒楼的点心真的很不错，所以带来给你尝尝。
3: 三叔，他是我的。啊！
1: 你在说什么呀？
3: 你追我的家庭教师，不用先讨好我吗？

0: 大家这么团结，在制片组的带领下，我们能这么高度的去还原它，而且又能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带给观众，我觉得这是我们演员的荣耀。我对这段历史每一次的感情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贴切，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热爱。我觉得一个演员对自己拍摄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题材，你对这个题材首先要有爱，这个爱越深，表演的这种力度越切。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段积累，每一段能够有幸重温那段历史，对自己都是一个情感的堆加。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有不断的这种自己情感的堆加，就像小宇宙一样，我积累的越来越多，我就愿意把我所有积累的一些力量和爱通过荧幕传递出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我觉得现在为什么演员要给自己很高的要求和标准，就是我觉得确确实实我们中国的这段百年的革命史就是我们现在新青年奋斗史的一个标杆。通过演这么多次历史题材，我发现尤其是毛泽东主席，他是一个真正不畏挑战的人，所以我现在也是，我觉得每次困难和挑战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先去拥抱它，但是你通过真正的这个努力，其实最后完成的认可度还可以，反而你觉得这种新的挑战是对于新的人生的一个反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正向循环，这也是我多年拍摄这种题材带给我的最大的帮助和营养。那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一些思想来说，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前方是光明的，也就是说道路是曲折的，这个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那你实在是找不清楚这个要坚持的方式是什么呢，那通过这些戏你觉得啊，我们其实不要盲目的去悲伤，不要盲目的去泄劲儿。然后当我们现在觉得哎呀有点累喘不过气，那毛泽东主席都说了，你们年轻人八九点钟的太阳才刚刚升起，希望一定就是你们的。所以他有很多话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很多的指导。
1: 革命是复杂的，道路是漫长的，事物的规律就是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啊时间会过得很快，可有的时候啊时间会变得很漫长很漫长。
2: 我们要怀着必胜的信念紧紧地团结起来。
0: 作为一个演员文艺工作者，我觉得他的使命至少有两条，就是一个是还原，一个是传承。第一就是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的高度还原那段历史，而且现在对这种还原和传承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更接地气，让年轻观众们，让不懂得这段历史的或者不是那么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朋友们更多的去了解，让他们感同身受，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征真的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面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0: 百年前的那些年轻人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年纪相仿的时候，他觉得哦，也许他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大哥哥，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那我是不是也能完成？因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相信现在的所有的年轻人和我们现在的朋友们面对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和困境，那如果能够通过一部剧把它高度的还原和真实的贴切给现在的观众，让他心里有股劲儿，甚至有种方向去完成好现在的生活工作，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演员最大的使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尝尝吧。
1: 嗯，好吃，你也尝尝。
0: 为什么要走信上的路线？
1: 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你。我猜你在找那个人，应该会来信上的地方。
0: 找我干什么？
2: 我现在在给76号的苏门、苏督察做事。
0: 我知道。这个人是石田祥太。
1: 哦，他好像是星野博士的助手。
0: 之前和你师父通信的女人叫欧阳，她曾经也是星野的助手。我们之前想通过李木胜的关系联络到她，但是后来你知道的，断了联系，一直联络不到。
1: 他们通信没有地址吗？
0: 他们之前的全部信件都寄往了欧阳所在的慈善组织，但是他现在不在了，下落不明。
1: 哦，你们想

0: 我们通过石田找到欧阳，那这个我们找这欧阳干什么呢？这个新野博士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1: 明白，不多问，不多问。你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他，一定。